0: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点36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的全区晴见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迎川12度到28度，石嘴山10度到28度，吴中13度到27度，中卫11度到29度，固原10度到23度，宁东10度到27度。预计近的未来三天全区晴到多云，其中10号白天龙德县金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1号的白天呢，贺兰山盐山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
1: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迎川市推行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创新、要素保障提质，持续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花开山海间，东部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呢播出第10篇，青海台记者带我们去感受戈壁滩的变化。
1: 宁夏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迈入新阶段，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和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2: 今年以来呢，迎川市以项目提质、服务提优、产业提级为核心抓手，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主线，纵深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创新、要素保障提质，持续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盘活存量资产，赋能产业升级，是银川市提速项目建设、壮大产业集群的重要抓手。在永宁工业园，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风电塔筒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已投产运行。该项目依托园区闲置资产盘活复用模式，实现企业拎包入驻，极大缩短项目筹备建设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投资运营成本。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少清：
4: 永宁产业优势突出，交通便捷，与我们风电塔筒制造的项目也高度契合，产业配套也完善，发展空间也更广阔。不管是从物流还是这个车间厂房的这个规划，都比较适合我们。
3: 深耕全周期项目服务，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是银川市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速升级的核心关键。宁夏奥美达年产15万吨多功能绿色包装材料智能制造项目创下高效落地速度，从企业首次考察到正式签约仅用时40天，项目摘地后迅速开工，全速推进。该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200个，将有力带动地方就业，助推轻工制造业转型升级。宁夏奥美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卓雷：
5: 正在进行基础方面的建设，预计在7月份可以完成全部的主体，11万平方的话，大概在8月中旬就可以完成验收，9月份就可以完成这个设备进场，达到投产。
3: 据了解，今年以来，银川市对重点工业项目实行1:1跟踪服务。

0: 推行多证并联审批、全程领办代办的一站式服务机制，靶向破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用地用电等各类要素保障难题，全方位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截至目前，全市开复工工业项目155个，开复工率83%，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加速落地，陆续投产，产业能级持续提升，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为银川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工业支撑。
1: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国资系统纵深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聚焦存量清淤、增量设防、效能提质，通过个案攻坚破局、清单消耗清零、源头合规固本，推动国企法治治理从被动应诉向主动治理转型，严防国有资产跑冒滴漏，精准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报道。
0: 历史遗留疑难案件是制约国企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宁夏旅游投资集团多年未决的征地行政补偿旧案，今年通过复议再审等法律程序，突破责任主体认定僵局，锁定近3000万元国有资产补偿责任，也为同类案件提供了维权范式。宁夏旅游投资集团法务风控部部长于飞飞：
3: 针对复杂疑难案件，集团公司持续强化与相关政府部门及涉事主体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构建形成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提升的法律纠纷案件闭环管理体系。
0: 在攻坚化解存量顽疾的同时，我区国资国企坚持标本兼治、源头防控，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不断深化依法治企、合规治企建设，把合规风控贯穿经营发展全流程，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始终做到审慎决策，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合规部副部长潘颖昭：
4: 聚焦投融资、合同管理、工程建设、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查漏补缺，推动合规管理与经营业务深度融合，以合规管理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切实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0: 以点带面，系统施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治区国资委扎实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对大额重大案件、陈年历史案件分类量化攻坚，通过多方协同调解、台账消耗模式批量化解存量纠纷，同时划设经营风险红线，规范维权处置尺度，从严管控违规经营行为，倒逼企业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实现标本兼治、系统提质。自治区国资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吴俊：
5: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居属国有企业涉法涉诉案件数量、金额同比分别下降了59%和34%，而专项行动成效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尺，推进居属国有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推动企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提质创效。
1: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6: 听众朋友们，由宁夏广播电视台携手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广播电视台及多地市州台和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的《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呢播出第10篇，青海台记者带我们去感受戈壁滩的变化。
7: 水丰光富，风好地广，这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一线现场，感受一下戈壁滩的变化。 嘉欣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8: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此刻啊，在我身边的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曹德红，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9: 我们从一期10兆瓦项目到2期50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8: 主持人，您刚刚不是在问我戈壁滩的变化吗？其实啊，我作为一线记者是亲眼见证了这片戈壁的蜕变。曾经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啊，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这些年呢，当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采访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10: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11: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并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包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重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10: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11: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全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全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全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10: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11: 应该是3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8: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从最初十兆瓦的小型项目啊，升级到五十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变身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当然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啊，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座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了。主持人，我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2: 好的，非常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现场发回的报道。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血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好，本期连线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2: 那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恶性血液病最有效的根治方法，但是供者匮乏一直是困扰临床的难题。近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成功完成了区内首例单倍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的移植，让人人有供者成为了现实，填补了区内的技术空白。那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带来的报道。
13: 6月8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血液内科顺利完成了宁夏首例单倍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经过一个月的舱内治疗顺利出舱，关键指标稳步达标。2025年10月，28岁的马女士突发周身酸痛、乏力、反复高烧，经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经前期治疗病情缓解后，监测显示原发病呈高复发风险，需要尽早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但直系亲属配型仅一人为 HLA 半相合，中华骨髓库也没有检索到适配供者。经过多轮的评估，科室决定实施单倍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亲属王先生说，
14: 当时了解到这个半相合移植的话，对我们病人家属也是看到了希望，能救助他。这次能成功出舱的话，对我们来说这是莫大的欣慰。
13: 单倍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仅需要供者与患者一半基因相合，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都可以作为供者，几乎解决所有患者供者来源问题，而且配型周期短，可以实现二次救助。但因供受者半数基因不合，技术难度远高于传统全相合移植，存在移植物抗宿主病、防控难、造血重建难度大、重症感染风险翻倍等挑战。本次移植依托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全程技术支撑，采用个体化预处理方案，分层免疫抑制管控，配合层流舱全流程院感防控与多学科联合诊疗，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血液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崔丽娟介绍说，此前宁夏患者需要远赴外地就医，这项技术落地后，重症血液病患者可以实现本地就医、本地移植，大幅降低就医成本与转运风险。
15: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对于恶性血液病、重症骨髓衰竭症，还有一些先天遗传性代谢病等，它是最有效的根治方法。 这样的患者如果等待合适的供者，往往错失这个最佳的治疗时机。单倍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呢，它就从这个根本上实际上解决了全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供者匮乏的这样严峻的问题。本次宁夏首例单倍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成功实施，也标志着宁夏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正式的迈入了全覆盖多元化的诊疗历史新阶段。
13: 未来宁夏医科大学将持续优化单倍体移植全病程标准化管理，攻克技术难点，优化并发症防控，全面提升宁夏造血干细胞移植救治水平，为全区及周边患者筑牢生命防线。
6: 听众朋友们，六月八号首张全国水泥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在全区水泥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推进会现场核发，标志着国内水泥行业碳管理从宏观总量估算迈入到了产品级的精准量化新阶段，为全国高耗能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下面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裘潇的报道。
16: 当天全区水泥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推进会上，现场为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核发了全国首张水泥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为吴中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颁发了自治区试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华：
17: 提供应对碳市场加碳足迹双重压力的可复制路径，严格依据国家标准和团体标准，为水泥行业碳足迹核算标准化、碳级分效奠定了基础。作为高耗能行业标杆，为建材领域乃至全国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提供了成熟模范。
16: 这也标志着国内水泥行业碳管理从宏观总量估算迈入产品级精准量化新阶段，为全国高耗能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计量认证处处长党冲燕：
18: 去年总局在全国开展十个大类产品、21个小的品类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宁夏赛马的这张证书在21个试点的产品的品类中不仅是第一批获证的产品，而且是第一批获证的产品中的第一号证书。不光这张证书是全国的001号，这个背后还有国家首个水泥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的国家标准。
16: 目前宁夏正加快构建全域规范科学精准的碳足迹管理体系，今年我区将重点推进电石渣质水泥、水泥粉末栈等细分领域碳足迹认证试点，持续扩大试点覆盖面，力争2027年实现5家重点水泥企业15类以上产品获证，逐步搭建矿山开采、水泥生产、预拌混凝土全链条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同时积极探索碳足迹与绿色信贷政策扶持挂钩机制，着力打造建材行业低碳发展宁夏模式，为全国产业绿色转型贡献宁夏经验。
2: 那为了激活城市的消费活力，释放经济潜能，那近年来银川市持续优化业态布局，打造差异化特色街区，塑造独具烟火气与潮玩感的消费新场景，为城市商业发展赋能。我们来听报道。
19: 从一线城市到地方，越来越多城市开始挖掘街巷毛细血管的经济潜力，特色街区小市集正成为激活居民消费、带动小微商户增收的有效抓手。周末在翔安巷这条特色的街巷里，假日小市集的热闹场景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这股拉动内需的烟火气正升腾而起。
6: 周六下午2点，翔安巷创意小市集准时开集，各色的小摊位沿着人行道排开，咖啡香混着果茶的清甜飘出半条街。银川市金凤区翔安巷市集主理人嘉华：
20: 你看像这个摊主，他缝的很多茶垫、茶席，然后茶窝窝。我觉得人做一件事情，他可能要保持一定的初心嘛，因为只有手做的东西才代表有一定的温度。
6: 巷子里的摊主们各有各的日常，有人是准点打卡的上班族，有人是和0.01精度打交道的煤化工助理工程师，还有不少守着家庭却没丢掉爱好的全职妈妈。 对他们来说，每到周六下午，祥安巷市集就成了奇思妙想的聚集地。银川市金凤区祥安巷市集稀有文创小摊主蔡静瑶，
3: 它是纯棉的，上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围绕着贺兰山的野生动物。
21: 销量怎么样？
3: 还不错。
6: 蔡静瑶在银川一家公司做设计工作，作为市集里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她的摊位就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不大的展架上摆满了自己设计的宁夏主题文创，印着贺兰山岩画和动物的方巾，刻着西夏文字的书签。

0: 的商业外摆区，同时实施一街区一特色的差异化发展策略。今年四月，金凤区将翔安巷定位为特色市集街区，打造年轻化互动式的市集消费场景，营造小而美、烟火气、潮玩范儿的特色街区氛围。如今，这条远离核心商圈、也没有网红景区流量加持的小街巷，每场能吸引上千人前来打卡。它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诠释着一座城市的活力。
1: 听众朋友们，自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实行后，宁夏迅速启动入网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截止目前，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累计现场监督检查第三方平台90家次，随机抽查入网餐饮单位7782家次，整改问题隐患6164个，查办案件124件，罚没款36万元，下线违规经营主体1103家，1100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累计推动127家次问题商户完成整改。
2: 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爱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2: 后辈不敢忘。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8: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9: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8: 六部门发文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
9: 以县域基层为重点，我国继续开展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工作，
8: 教育部部署相关行动，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9: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等六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方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广告产业深度融入千行百业。
8: 意见聚焦技术赋能、创新驱动，强化技术研发应用，加大科技计划支持力度，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适配新型消费场景，创新广告服务模式，鼓励用好算力设施，为广告内容生产和投放提供保障，推进传统媒体广告数字化升级，推动户外广告智能化、场景化改造。
9: 为发挥广告产业融合赋能作用，意见提出深入实施广告加行动，依托广告创意策划传播优势，助力企业塑造品牌价值，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聚焦绿色、智能、健康等新兴消费领域，创新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广告服务，推动优质广告资源下沉，激活县域和乡村消费市场。
8: 那为了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要求，按照常态化巡回医疗制度安排，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昨天发出通知，继续开展2026年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工作。
9: 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属管医院、国家中医药局直属管医院、国家医学中心含中医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及高水平中医医院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国家医疗队队长应当具备教 较强的政治素质、组织协调能力和管理经验，队员应当选派医德医风端正、技术水平良好、身体心理健康的医务人员，以中高级职称为主，每支队伍不少于八人。
8: 国家医疗队按照2026年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地区分布表深入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三周的巡回医疗，并可根据实地需求增加巡回医疗频次和时间。
9: 重点工作包括面向人民群众提供巡回医疗服务，以县域基层为重点，结合巡回医疗地区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求，开展疾病诊疗、组织会诊、健康宣教科普等服务。
8: 那么面向基层医务人员开展技术指导，以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重点，开展集中授课、教学查房、示范带校，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常见病、多发病规范化诊疗水平和疑难危重疾病识别与抢救能力。中医巡回医疗队要注重推广中医诊疗方案，培训中医适宜技术，开展中医药健康科普等，提高中医诊疗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9: 面向巡回医疗地区医疗机构开展柔性帮扶，鼓励国家医疗队与巡回地区医疗机构组建远程医疗协作网、专科联盟，采取远程会诊、远程培训、专科协作等方式，巩固拓展巡回医疗效果。
8: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呢正式发布，将于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那么这次修订对药物临床实验提出了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和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实验的应用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监管理念从发现问题后纠正变为了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发生。那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2025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占当年全球总量的 48%， 接近全球半壁江山，较上一年增长4%。统计显示，我国2025年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目前，我国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在全球的占比仍在稳步增长，临床研发的资源和能力大幅提升。
1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
12: 标志着中国的创新药从跟跑、并跑进入领跑快车道，中国临床实验的质量和效率被全球领先。
11: 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13: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
10: 据了解，目前我国不仅创新药开展临床试验数量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国临床试验数据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13: 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了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10: 此外，国外药企近年来在我国开展临床试验的数量和占比也稳步攀升，全球新药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1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
14: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十年开展的临床试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1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
15: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为药物临床试验划定了合规的边界，同时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临床应用需求。
9: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8: 那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9: 据了解呢，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根据教育部要求，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的重点难点，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1对1定点联系，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
8: 那么此外呢，教育部还要求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去向登记制度，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严肃追击追责问责，切实维护毕业生的就业权益，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招转培、欺诈、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
9: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深入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通知要求，
8: 那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围绕暑期汛期特点抓实隐患整治，聚焦特种设备领域，强化设旅设备的风险防控，受灾设备的隐患排查，
9: 紧盯危险化学品、电动自行车、燃气用具、消防产品等重点工业产品排查治理，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持续推进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严厉打击无证生产、制假狩猎等违法行为。
8: 同时聚焦企业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开展专题培训，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工作机制，带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位。
9: 为了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的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8: 那么据了解，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
9: 规范明确，网络测评活动是指测评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对产品质量、功能、性价比等进行评价，并在互联网上以图文、视频、直播等形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的行为。消费者针对特定产品发布消费体验信息，不属于规范所称的网络测评活动。
8: 那么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没有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9: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测评活动要对照规范要求，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下一步呢，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对网络测评活动的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7: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6: 到了，
7: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7: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8: 我是记者张金，
7: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8: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
7: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8: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那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一到四月份，国开行发行的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全行基础设施投融资占比进一步提升。那么今年以来，国开行围绕着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助力扩大有效投资。
9: 国开行发展与规划部分

0: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国开行将加快推广运用融资创新模式，积极支持网络型、产业升级、城市、农业农村、国家安全等五大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基础设施一体衔接、协同融合。
1: 那记者昨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也就是每一家总部的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听众朋友们，2026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啊，在6月7号开考。2026年呢，高考报名总人数是1290万，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在山西太原，公交部门在具备条件的考点附近设置了多辆助考车，为候考家长和考生提供便民服务。交警部门在全市设置23个应急救助站，随时为附近需要帮助的考生提供应急保障服务。
3: 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大队一级警长李宇辉，
4: 每个考点至少安排3到5名警力，通过我们的警车、我们的摩托开展这个路面巡逻。
2: 在新疆吐鲁番，每个考点入口处搭设了遮阳棚，加装了风扇，优化进出路线，尽量减少考生排队的时间。在湖北，电力部门提前部署6000余名保障人员，1600余台保电车辆，通过前置性的电网补强与隐患整治，织密电力防护网，为全省373个考点保驾护航。
3: 国网圆梦县供电公司高考保电运维人员冯鑫，
5: 确保设备运行状态良好，隔绝一切用电隐患，为孩子们营造一个绝对稳定的考试环境。
2: 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那为了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呢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那么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0: 我们来关注案例一：2026年6月7号，广东省潮州市的网名沈某红，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坐在2026年高考考场，并使用手机拍摄考场的虚假图片，并且配文带都带了，那发个抖音吧。后来发布呢，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并且引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沈某红做出了行政处罚。
1: 那案例二是2026年6月7号，河南省驻马店市网民吴某帅为了博取关注、吸引粉丝，那使用了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虚假的2026年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卷的图片，并且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吴某帅做出了行政处罚。
0: 案例三，2026年6月4日，湖南省滨州市的网民李某仪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编造并发布了虚假高考答案信息及教唆高考带手机舞弊的不当内容，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李某仪做出了行政处罚。
1: 那案例四，2026年6月4日，湖南省耒阳市网民刘某涛在互联网平台谎称自己有高考答案出售，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刘某涛做出了行政处罚。
0: 再来关注案例五，2026年6月6日，湖南省的邵阳市网民钱某兰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呢编造并发布了高考压力大又死人了的谣言信息，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钱某兰做出了行政处罚。
1: 案例六，2026年6月3日，山东省聊城市网民夏某硕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买到了2026年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夏某硕做出了行政处罚。
0: 案例七，2026年6月5日，山东省菏泽市的网民张某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所谓的2026年高考答案的谣言信息，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也已经依法对张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1: 案例八是2026年6月4日，山东省菏泽市网民张某轩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有2026年的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张某轩做出了行政处罚。
0: 还有案例九啊，2026年5月2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的网民张某金也是为这个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的平台呢发布了信息，谎称自己呢有2026年的高考答案，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那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其做出了行政处罚。
1: 那案例十是2026年4月12日，河北省衡水市网民袁某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通过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有高考试题，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袁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0: 在这里呢，网警要提醒大家，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散布谣言干扰考试秩序，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
1: 听众朋友，喝啤酒再来一瓶儿是藏在日常里的小惊喜，但是浙江温州有一名男子却把这个小小的中奖拉环变成了牟利的工具，不仅妄图实现100%的中奖，还做起了生意。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拿着中奖的拉环来兑换啤酒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中的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这位频繁中奖的幸运儿拿来的中奖拉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3: 某超市老板谢小柱
7: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最后我们就选择去报案了。
6: 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犯罪证据。
3: 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养义派出所民警杨泽林，
8: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6: 民警经过持续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
9: 你知道找你什么事情？自己知道的，原来瓶盖事情
10: 的，每天都在那里两千两千。
6: 第一次搜查时，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陈某的住处也并未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8: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3: 犯罪嫌疑人陈某
11: 想弄一点钱或者自己喝一点第一次会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你稍微老不一点，反正是你真假两个。 对比起来相差很大，颜色也相差很大，30万千多。
6: 据陈某供述，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3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
3: 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养义派出所民警杨泽林，
8: 他们就便捷村都是用于自己个人饮用，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到，他当时这些啤酒兑换来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
6: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余元，将近700箱。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也借此案提醒广大群众，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小利，任何不法手段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
3: 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养义派出所民警潘志成，
12: 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严惩，在此我也想提醒广大的经营者，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核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6: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7: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6: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8: 动力条。
9: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8: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10: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8: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11: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2: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13: 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
3: 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3: 哦，是这就把、
14: 好好好，
15: 知道了。
1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7: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个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3: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3: 哎，等等，
3: 痒死了。
1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3: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3: 那是。
1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7: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19: 幸福始于安全。

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

0: 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那么今天开始啊，大家呢就可以通过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以及宁夏经济广播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程节目直播。那么同时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小慧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如果您有生活当中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或者呢有一些政策啊想要这个了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同时呢，除了收听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黄河云视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然后关注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啊，我们就可以有往期节目的一些这个直播回看。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0951-5117-200 0951-5117-891呢已经为大家啊开通了。那么此刻呢，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来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和烦心事啊直接呢告诉我们的节目组。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也可以在页面的下方啊直接给我们的节目组进行留言。好，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啊，这个拨打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哈，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于石嘴山平罗县城关镇星海花园11号楼的一位刘先生啊。那么这位刘先生呢，也是和我们的节目哈、咨询了一个问题。他说呢，想要这个反映一下哈、自己呢住在这个平罗县城关镇的星海花园11号楼的1单元501室哈。那么前段时间啊，这个家里的水费他发现特别的高。那么2024年的下半年呢，他买的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在2025年的11月份呢才办理了入住。购房之后呢，办理水费过户啊，发现这个水费就异常的高。当时呢，他也给这个供水企业啊，这个德源公司呢进行过反映。那么德源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啊，可能是由于这个家里的马桶有问题，比较费水。于是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就听从这个这个供水公司的这个意见哈、就进行了新的马桶的更换。那结果啊，5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供水企业德源公司呢又在这个单元门口贴了一张水费的欠费通知单。那么这个通知单上是没有具体的相关的欠费日期的。那么这个水费的欠费单上显示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刘先生家里的用水周期呢是6个月，水费呢达800多元，这个费用啊是周围邻居们的用水费用的10倍左右。那么他呢也打电话咨询了供水企业德源工作人员哈、那么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啊是说，这个您家里的壁挂炉有问题啊，一开始呢说是这个马桶有问题，现在又说壁挂炉有问题哈。那么我们的这位刘先生呢，又听从供水企业的这个要求啊，那么找了这个壁挂炉的维修师傅啊来检修壁挂炉。结果检修的结果啊是家里的壁挂炉呢是一切正常。那现在啊这个家里的水费呢还是异常的高。那么供水企业也给不出任何的理由，只是一味的跟他说啊是你家里的电器有问题，所以才会导致水费啊这个异常的高。确实啊，这个如果像刘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的这个水费的差价哈、这个很悬殊，那么换谁心里都会非常的疑惑。所以说啊，我们的记者在接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咨询之后呢，就对接了宁夏德源市政集团星海花园片区的这个主管李海霞。我们下面的时间哈、就来听一下哈、咱们这位主管啊，李主管他给出的相关的回复是如何的。
2: 处理掉了这个事情，已经给恢复了，给这个房主也恢复了，已经水表有点问题，水表出现问题了啊、现在已经给换了一块新表，水费也给处理掉了。对啊，换了一块新表，实验做出来的， 基本不存在，就是这期开始的。这次抄表发现这个水表出现问题了，多抄水费，就是多泡水房了吧。最后查出来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问题就出现在水表上的。现在公司已经把水表给更换成新表了，水费也已经给处理掉了，按照他上个季度的水量收取的。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我们这个记者啊，第一时间呢对接的宁夏德渊市政集团新海花园片区的主管李海霞。那么这位李主管呢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那么刚才在这段采访录音当中，我们听到哈，这个李主管呢说这个问题啊，这个在采访当天的早上就已经给解决了啊。原因呢是发现啊，这个住户家里的水表坏了，那么供水单位啊已经是更换了新的水表，那么水费呢也是按照啊前面季度的费用收取的，多余的费用啊就不再收取了。所以说啊，在刚才我们这位李主管的这个录音当中，我们也是听到了哈、啊，他提到了说这个故障的根源是出自水表本身的计量不准啊，并不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之前所反映的啊，我们这个供水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出的这个相关的回复啊，是说这个马桶啊、壁挂炉啊、我们这个住户家里的家用设备的问题啊，那么企业呢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处置啊，更换了全新的计量水表，修正了水费的这个账单，那么超额的部分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位住户啊进行了全额的这个免除。按照往期的正常季度的水费标准来计费。那么在这里呢，小辉也是提醒哈，咱们这个全区用水的居民哈，如果您的水费无故的去这个暴涨，那么您可以第一时间啊这个申请供水企业上门去这个进行表具的这个校验啊，检查水表。那么水表的这个经过校验哈，如果有故障的话呢，那基本上哈都是这个水费会多的。那么多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计量公司呢，如果是水表的问题，会给您进行减免。那么供水方呢，是不能够没有检测就单方面的来判定啊，是用户家中设施的这样一个漏水，必须要逐项的来进行这个家中的这个水表的排查，包括我们这个水表管网，还有这个室内用水的器具，而且最主要的是一定要出具这样一个检测的依据。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人小慧。那么如果您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有一些这个政策想要了解，您可以呢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啊留下您的这个问题，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 0951-5117-891，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记者啊会第一时间帮助您解决问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我们今天的第二条热线啊，是来自于石嘴山市惠农区的一位听众朋友王女士的这个问题咨询哈、啊。这位王女士呢说，这个自己啊是住在惠农区的金富小区，自己的母亲啊今年已经78周岁了，是患有脑梗死后遗症啊。那么这个脑萎缩，还有高血压病三级、慢阻肺啊，兼有这个癫痫和体位性低血压症状。那么这个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结果啊，这个自己的母亲呢是已经完全失能了。那么在这个月呢，他也为母亲申请办理了残疾人证啊，多重残疾的这个过程，了解到啊，这个肢体残疾呢是可以上门去进行评残的，如果是言语智力两类呢，是需要患者本人到石嘴山市的第二人民医院和石嘴山市的康乐精神病医院去进行评残。那么现在啊，我们这位王女士的母亲呢，目前是属于失语、失智、失能、鼻饲啊，长期家庭的这个养疗、长期的物化治疗，家中呢只有一个人全天全年啊无休的去照看自己的母亲。如果啊这个跨区到这个自己所了解到的上述医疗机构去进行评残，那就涉及到一个租赁救护车转运，以及呢聘请医护人员陪护等相关的实际困难。同时啊，这个自己的母亲呢转换体位的过程当中啊，还存在像这个抽搐啊、呼吸困难等癫痫症状，以及呢体位性的这样一个血压低的这样一个症状。所以说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咨询一下，像自己母亲的这个情况能否来进行申请，要求工作人员上门来给自己的母亲进行评残呢？好，那么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王女士咨询的问题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第一时间哈、啊、就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惠农区的残联。那我们下面的时间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啊，这个联系到的石嘴山市惠农区残联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回复哈、啊、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母亲的情况，是否可以上门去进行这样一个评残呢？
3: 肢体的我们已经给他通知了要上门评残呀。 他肢体都表填完了，但是我们也要协调别人医院才能给他上门评残，不能说是我们给别人医院说啥时候别人医院就啥时候，对吧？那医院的大夫人家又是做门诊做手术呢，也不能说是我们规定时间，所以我们也在协调，等时间都协调到一起以后，然后再给他那个啥进行上门鉴定。但是他表已经填来了，对，他等着就行了。因为你想嘛，平常医院本身医院就很忙，我们不可能因为他一个人，我们肯定是这一个月有个那个两三个，对吧？我们集中到一起弄上一早上还是一下午去直接上门给他就鉴定完了。要凑几个人嘛，对吧？凑上个四个了还是三个了，我们再往出拉人嘛。但大夫也很忙，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只有市医院可以鉴定这个肢体的，而且他们这些医生都是做门诊有手术的，他们没有专门的这个鉴定科说是去做这个鉴定，只能等。
0: 好，那刚才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记者啊，在接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之后呢，第一时间反馈给的咱们这个惠农区残联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出的这个回复哈、那么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工作人员特别提到了说这个情况呢，他们接到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啊就正在联系当中，而且呢已经啊这个要求这位听众朋友填写了相关的材料，但是呢是需要协调医生的时间，同时呢要集中啊这个去进行办理，也就是他们会这个集中几个这个要办事的这个群众之后呢去上门认证，那么在同一天办理啊，那么因为这个医生要门诊，所以说呢也没有专门的这样一个认证的医生，那么也在这里建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可以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当然我们除了刚才听到这位工作人员对于上门鉴定适用人群的这个界定的相关的采访录音之后呢，他们也是给出了一些详细的文字的回复内容啊。他们提到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细则，以及呢为残疾特殊困难残疾人开展上门代办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文件要求，那么办理残疾人证呢是需要携带身份证、户口本以及呢病历，先到所在的乡镇街道残联去填写一个申请的表格，那么目前啊，这个老人肢体残疾的相关申请表呢，已经是完成了填报。那么结合老人的身体状况呢，他们会分类的落实鉴定服务啊。像这个肢体残疾方面，惠农区残联呢已经和这个他们市医院啊进行了沟通协商，计划呢会在六月安排医护人员上门开展残疾鉴定。那么精神残疾方面呢，是需要准备好身份证、户口本以及呢监护人的身份证、户口本。一年的服药记录或者是半年的住院记录，那么他们呢也正在积极的对接石嘴山市仁泰医院协调上门鉴定的相关的事宜，那么具体的时间呢确定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啊来通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那么包括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自己母亲的这个言语残疾啊，是因为需要依托专业的设备开展专项检查，所以说这一项的这个鉴定是暂时没有办法去上门进行服务的，还是希望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能够陪同老人前往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完成相关的检查和鉴定的工作。那此外呢，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失能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和残疾评定工作的通知要求，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您也可以呢前往惠农区的民政局进行登记，由民政部门来统一的协助办理相关的手续哈。所以说呢，您不用太着急哈，我们是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全程来协助您啊进行相关手续以及流程的办理。其实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这个相关部门给出的这个文字的回复哈，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个作为我们这个残疾人家庭的这个子女啊，确实老年人的这个残疾工作啊，我们也是要寻求相关民政部门的这样一个帮扶。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可以保持电话的这个畅通。那么后续呢，我们的节目组也会持续的关注您的这个事情的进展。好，北京时间的9:25，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是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那么从今天开始啊，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呢，也是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以及宁夏经济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啊，进行了视频的直播。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

物热线电话0951-511-791和0951-511-7206呢，从节目一开始啊就已经为您开通了。那么您也可以啊直接拨打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把您的问题啊反馈给我们。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号的这个下方啊，点击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就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给我们的节目进行留言了。

好，北京时间的9:26呢，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段。那么广告过后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锁定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们稍后见。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3: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4: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取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3: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2: 嗯，这才对，以前

0: 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2: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3: 1061
2: 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现场。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当中来。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我们的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呢宁夏经济广播的抖音号呢正在直播当中啊。那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那么想要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您可以呢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直接呢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的节目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那么从每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的这两路热线电话呢就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您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想要咨询，可以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这两路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0951-5117-200。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热线回复啊。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固原市的康先生咨询的问题哈、我们的这位康先生啊说，这个自己亲戚家的孩子哈、在这个2024年的10月份啊、出生在银川市妇幼保健院，他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咨询一下哈、像这个自己家亲戚的孩子啊，他的这个育儿津贴的这个领取啊，应该是适用于哪些具体的政策啊？那么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一年的育儿补贴是多少钱呢？社区会审核哪些相关的这个资料呢？那是根据户籍地的政策还是出生地的政策来这个了解呢？那么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啊联系到了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那他们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哈、那么他们给出的回复是说啊，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育儿补贴制度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啊，首先第一点啊，根据这个实施细则的第5条，全区执行统一的育儿补贴政策和标准，每孩每年呢是3600元。也就是说第一条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啊，您记住了，全区呢都是实行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育儿补贴的政策和标准，都是每孩每年3600块钱。那么2025年1月1号之前出生，截止2025年1月1号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呢到其年满3周岁。那么补贴的年限啊不足一年的，按应补贴月份折算啊来这个发补贴。2024年10月出生的婴幼儿，在2025年12月31号前及之后的2个自然年度内分别提出申请，将分别呢获得2025年度的育儿补贴3600元，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3600元，以及呢2027年的育儿补贴3000元。那么第二啊，就是关于这个育儿补贴的社区审核所需要的证件问题啊，这个呢，如果有相关的想要进行审核的朋友们，一定要记清楚了哈。那么根据这个实施细则的第7条规定，申领提交的材料呢，主要包括第一点哈，就是婴幼儿的材料。什么材料呢？就是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首页以及呢婴幼儿页啊。这个2025年1月1号及之后出生、当年死亡但尚未完成户籍登记的，无需提交户籍信息。那么第二啊，就是父母、养父母、其他监护人、儿童福利机构的材料。那么夫妻双方的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离异、丧偶、再婚的，需要提供呢可以证明子女抚养关系的相关材料。那么作为养父母呢，需要提供的就是这个收养登记证明了。那么其他的监护人呢，需要提供监护证明。儿童福利机构啊，需要提供法人代表身份证、机构资质的材料。根据这个实施细则以及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操作手册的管理端规定啊，这个审核阶段的环节呢，主要是个人申请、乡级初审、县级审核确认。那么乡镇审核人员审核的时候啊，申请信息呢需要村民或者是这个村居啊社区来审核的，可以转给这个村或社区进行一个相关的审核啊。那么所以说啊，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标准哈、总结下来就是全区呢统一的标准，每孩每年是3600块钱。那么2024年10月出生的宝宝的补贴的周期计算啊，就是2025年全年的3600元，还有这个2026年全年的3600元，以及2027年折算的3000块钱，那么补贴领到孩子满3周岁。这就是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哈，咱们这个康先生帮他的这个亲戚哈咨询的关于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哈，这个育儿补贴能够领多少钱哈。那么小慧已经帮您总结了啊，那么审核的材料就是宝宝的出生证、户口本，还有这个父母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那如果是离异、收养等特殊情况呢，要补充这个相关的抚养证明、收养证明以及呢监护文书。 当然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全区啊是统一的这样一个政策标准，不区分出生地啊。那么这个按照婴幼儿户籍的属地来申领，那么流程啊就是个人申请，然后呢是村居社区核实，再到乡镇初审，然后是县级终审进行发放。那么划重点哈、啊，就是宁夏育儿补贴呢没有地域的差别啊，那么不分银川、固原、石嘴山的这个标准哈、啊，它都是一致的。那么错过当年的申请期呢，您可以依规来补申领。社区呢只做信息核实，最终的发放审核权限啊是在县级的卫健部门。那么如果有材料的疑问啊，您也可以呢直接咨询您的这个户籍地的乡镇卫健办就可以了。好，北京时间的9:37，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直播的界面下呢留言，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和我们的节目组呢取得联系，我们也会啊这个尽力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继续来关注到呢我们迎川市西夏区的一位听众朋友，这个方女士啊，这个咨询的问题。这位方女士啊说，这个在迎川市西夏区的镇北堡镇华西村这个街道呢和旅游景点周边啊，能不能够设置一些垃圾桶呢？她发现啊在这个区域啊街道是没有看到一个垃圾桶的。那就想问一下，如果我们的这个市民啊如果走在这个路段有垃圾要扔的话，往哪儿扔呢？啊，那买了一个雪糕，雪糕吃了，垃圾袋没地方丢哈、啊，他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哈、啊。希望呢，这个区域的负责部门能够增加几个这个垃圾桶啊。那么就这个事儿呢，我们的记者也帮您问了哈、啊，我们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迎川市西夏区的镇北堡办的这个办公室哈、啊，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共同来听一下当时我们的记者哈、啊、这个采访到的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回复。
1: 景区门口的一排是有的，然后镇北堡镇里面也有，就镇北堡镇和漫步小镇景区里面都是设了接近百十个垃圾桶的。然后华西村的话，我们现在镇上是因为那是实行垃圾不落地，我们镇上都没有设这种垃圾桶，都是每天垃圾车每挨家挨户在收垃圾，就是没有垃圾桶。对，景区我说西部景城景区停车场就有啊，门口停车场就有啊，门口停车场里面接近，当时统计下来镇北堡景区里面接近160个垃圾桶了，门口的那一排路边也都会设置的，就是我们两个重要景区都有垃圾桶，都有很多的。
0: 刚才在听到这个采访录音的时候，大家听的最多的就是有啊这个都有垃圾桶哈、啊，100多个垃圾桶。但是就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这位居民啊市民在走在我们的这个区域的时候没有垃圾桶呢？这100多个垃圾桶跑哪儿去了啊？难道都是在不显眼的角角落落里面放着吗？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给出的这个相关回复哈、啊，这个也就是说呢，作为这个镇北堡啊，作为这个自治区级的垃圾分类示范点，他们是全面的推行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的，实行一个垃圾不落地的收集模式哈、啊，也就是说地面上不可能有垃圾啊。那么目前呢，已经是实现了农村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清零啊，农村的垃圾处理率呢达到了100%，垃�圾分类率呢达到了95%啊。按照这个刚才我们这位工作人员介绍的，他们的这个模式哈、啊，辖区内的道路沿线下设置的固定公共垃圾桶啊，这个是没有的啊，没有这个固定的公共垃圾桶，而是由专业的保洁人员每天定时上门对居民的生活垃圾进行一个分类收集，做到一个日清日洁。那么针对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哈，自己走这一路没有看到一个垃圾桶的问题呢，他们已经是落实了这个垃圾桶的布设啊，像这个西部这个影城的这个景区呢，他们常态布设的垃圾桶是80个啊，他还专门给出了相关的位置啊，像这个售票广场12个，停车场2。

0: 20个，曼浦小镇内呢是70个，外围呢有8个。现在啊，这个固定垃圾桶呢可以满足日常的游览需求。那么在这个节假日客流高峰期间啊，这个周边呢也会额外的增设20个临时垃圾桶，同时呢将会同景区的管理方啊共同加强环卫保障。每逢节假日啊，这个景区呢日均会增派保洁人员巡回清理，保障垃圾不落地，工作成效的基础啊。那么也会不断的完善公共配套的这样一个设施服务，努力呢为辖区的居民和广大的游客营造一个整洁舒适文明的人居旅游环境。所以说啊，这个刚才呢给出的回复啊，重点就是村镇道路是不设固定的这样一个垃圾桶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政策啊，叫做垃圾不落地的这样一个试点模式啊。但是呢会有保洁员每天上门逐户的去分类清理啊。那么景区呢也是有配套的设施的啊。自治区的这个农村垃圾分类试点呢推行一个上门收运垃圾不落地的新模式啊，和这个城市沿线的这个视统模式它是不同的。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在路过这个区域的时候没有见到一个垃圾桶啊。那么居民的这个居家垃圾啊，他们都是等这个清运车辆上门去进行清运的。游客游览的全程啊，这个景区里面它是有一个配套的这样一个垃圾桶的这样一个配套设施的，非常的完善啊。刚才也提到了，光这个西部影城景区里面啊就有固定的垃圾桶达80个啊。那么高峰的时段呢，他们还会这个临时的哈、啊、增设新的这个垃圾桶啊来进行一个兜底。那么后续呢，当然他们也提到了，这个镇村呢也会持续的优化游客的便民配套啊。但是我觉得大家这个通过我们的节目提出这样的疑问啊是对的，因为确实就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路过了这个区域发现自己吃了一根雪糕，连个这个雪糕的这个垃圾袋都没地儿扔啊，确实作为这个居民会有点疑惑哈、啊，说为什么这个区域一个垃圾桶都没有。那么现在有了这个相关的政策解读之后，您知道了哈、啊，那这个区域它是不设这个垃圾桶的，也就是实行一个垃圾不落地的政策。但是呢我们会有这个保洁每天进行相关的这个点位的垃圾的清理，那么同时在这个景区周边呢会有这个垃圾桶的设置。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个银川市金凤区的一位听众朋友王女士咨询的问题哈。这位王女士呢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哈、啊、这个来解决自己父亲就医后引发的这个纠纷，还有这个医调这个协调停滞的这样一个相关的问题哈。那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连线到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哈、啊、来请他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哈、啊、这个咨询一下相关的问题。好，那我们的这个记者也提到了，这位银川市金凤区的这个听众朋友王女士哈、啊，您的电话呢一直处于没有办法接通的这个情况哈。那么在这里呢，如果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也希望您尽快保持您电话的这个畅通，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王女士她要咨询的问题哈、啊。她说自己的这个父亲呢，前段时间在这个国良医院就医啊，因为这个护士啊多次的业务不熟练，结果就导致父亲感染了，随后呢转到了其他的医院去进行救治哈、啊，但是呢不幸去世了。那么现在呢已经申请了这个医调委进行调解，但是啊这个说对方医院呢一直不愿意去协调和配合，那么医调委呢也让他去等电话啊，但是这个等了半天了哈、啊、这个一直呢没有相关的这个人来联系他。他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他是继续去等待吗？那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医调委是否还会继续的进行协调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是否能够接通啊。那么如果能够接通他的电话的话呢，也是请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跟大家呢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自己遇到的这件难事儿。那么在这里呢，小辉也是特别提示啊，我们这个通过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哈、啊，这个打进热线的，包括留言想要我们帮忙解决问题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保持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的畅通哈、啊，因为我们的记者呢会随时跟您取得联系哈、啊，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这个事件的进展。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呢一直是接不通的这个状态哈。我们的记者呢在接到他的这个问题咨询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咱们这个自治区医调委啊。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这个事情是否已经调解完成了呢？双方是否对于这个调解的过程哈、啊、或者这个结果满意呢？我们下面的时间来听一下哈、啊、咱们这个自治区医调委的相关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
1: 这个纠纷已经解决了，协调解决掉了啊。那确实，他不是他的诉求，而是人家有专家评鉴完了以后。

0: 我们的流程，双方今天早晨协议已经签了，那程序就流程就是这样，必须要我们是个第三方，这个区域调委是一第三方，他就根据流程的话就必须，他跟医院协商，如果统一调解，那就可以就是到这个申请双方申请，但是这个前提是必须有诊疗过错或者诊疗行为发生啊。你像有些退费呀，有些别的这些事儿，我们这儿管不了。有些医院是不在我们这儿调，人家自己有一条委调解的，还有别的在那个什么和田律师事务所那边，还有这个有几家一条委的，不是单纯的这一个。所以有些医院呢，在这儿调，我们没办法，调了人家也不认呐，必须是双方统一，双方来统一在这儿调才那些。但是前提是，这个他这个医院必须认可我们的调解才能行。那调解必须是个双方要统一调解才能行。那他就可以走诉讼程序啊，他可以通过法院诉讼他呀。调解这一方面，首先他是有这么几个程序，一个是凭证的，自己协商能解决了就解决。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个第三方，做一个中间调解，最后不行你就可以走诉讼维权嘛。那个是对呀，那个人家到法院去，法院就委托的是外地的司法鉴定机构要进行鉴定。你到法院去，人家法院那儿有40多家外地的医疗鉴定机构，然后呢，你们双方抽签抽到哪儿就去到哪儿搞那个司法鉴定。司法上这个鉴定，这个包括医疗鉴定，鉴定了以后，人家那边也会出一个鉴定报告，定个什么子啊，包括啥都全部都出来了。那法院的程序是那样，医院也不是最后医院主要不是医院不愿意调解，而是医院他比如说他诉求10万到20万的，但是通过这专家鉴这个评鉴，通过定责上定责会跟医院定的责任没有那么大。那比如说定个轻微责任，定个啥，他都是按那个处理交通事故一样，他都有个比例呢。然后呢，既损呢，就是他发生的必须跟他的那个或者跟人家损伤有关的这些个损害后果啊有关，才能计算。像那个包括死亡赔偿金了，像都按年龄，还有丧葬费，都是国家规定的东西。
1: 好的，刚才啊，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的是记者哈，这个联系到的咱们这个自治区，医疗调解委员会的一位这个姓马的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的这个介绍啊，他特别提到了说，这个情况呢已经是协调完成了啊，不是说这个一方的想法啊，这个要协调的话呢，得要根据双方是否愿意协调，由第三方的鉴定方呢来这个确认。那么如果对方不愿意协商呢，后续只能够走这个法律程序哈。那么这个调解后啊，赔付呢是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的额度哈。包括这个适应的这样一个内容来进行赔付的，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结合咱们自治区医调委的这个回复哈，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王女士啊，讲清楚两条完整的维权的路线哈。首先呢，第一个路径哈，就是通过我们这个人民调解啊，就是这个医调委。那么前提啊，就是医患双方自愿到场，需要第三方的这个医疗损害鉴定划分责任。那目前呢，对方啊是这个配合了。那刚才我们听说是已经签字完成了这个调解。那么第二种路径啊，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工作人员提到的，您可以通过这个诉讼的方式啊，司法诉讼。那么如果说啊，这个调解失败的话，您可以携带您的这个病历、缴费单据、还有沟通记录、医调受理回执等材料，然后呢，向法院提起一个医疗损害的诉讼，由法院呢委托司法鉴定判定责任与赔付的金额。那么这个赔付的标准呢，要参照人身这个损害的赔偿法定标准，结合患者的年龄、伤情，还有这个诊疗过错的综合情况来进行一个核算。在这里是特别提示大家啊，这个医疗纠纷的维权顺序您一定要记好了啊。首先啊，就是优先医患自行协商啊，再就是医调委的第三方免费调解。那么调解不成呢，您就要进行起诉了。那么医调呢没有强制的约束力，不能够强制医院到场。所以说啊，这个所有的赔付呢，需要依据司法鉴定结果和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法规，不存在私下随意来定价赔付的这样一个情况。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哈，这个有一位银川市金凤区的吴女士哈，也是呢，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忙解决一个事情哈。

吴女士呢说这个自己啊，这个今年哈、啊，这个发现啊，开始要求电动车上牌照了啊，这个各个驾校的报考摩托车驾照的这个人数啊，是一下子就激增起来了。那目前她出现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这个考试啊，预约约不上，甚至啊，这个预约了十几次都没有办法去成功的预约考试。其中啊，像这个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考试，只有预约周内规定的时间啊，所有人都集中啊去抢周内的那两天时间去进行考试，就导致啊这个预约考试特别的困难。很多人呢需要去请假考试，请了假呢你也不一定能够在当天啊这个排队排上然后去考上。那么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呼吁一下，看相关部门能不能够考虑增加周末的考试场次啊，缓解啊咱们这个市民预约考试的压力哈、啊。那么就我们这位吴女士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他们也是给出了答复啊，说这个自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开展了摩电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啊，这个报考摩托车驾照的人数啊是激增，导致呢预约名额是相对紧张。从3月16号开始啊，这个银川市公安局的车辆管理所呢已经是启动了驾考的应急机制，全面上调了摩托车考试计划名额。那么一方面呢是增加了摩托车理论考试的名额，像这个银川市的5家摩托车理论考试啊，每场次呢是增加了50人，理论考试呢日总量是达到了1000人次。同时啊，这个每周呢新增了8场摩托车的科目二还有这个科目三的考试场次，每周的总数啊也是由原来的16场增加到了现在的24场。那么另一方面啊，专门呢为上班族还有学生群体呢解决时间冲突的问题，所以说啊他们也是开设了这个晚间和周末的专场，是有的啊。那么目前呢已经是开设了晚间和周末专场是18场，服务考生呢达1100多人。当然下一步啊，这个银川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呢也会继续的提升考试效率，努力的来挖掘现有的潜力啊。所以说啊，这个针对于啊电摩的这样一个摩电整治的考证暴增的问题，其实呢相关部门已经是启动了这样一个应急的扩容方案的啊。那么后续呢他们也会继续的增加这个场地考官的这个人数以及呢这个优化名额的分配。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啊不要担心。当然了，这个银川摩电上牌考证啊，它也是一个常态化的长效管理哈、啊。所以说，面对这个报考高峰啊，我觉得这个主管部门呢，动态的加开场次哈、啊。像我们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特别提到的上班族、学生党啊，其实是可以优先来选择像周末还有晚间的这样一个专场来进行预约的。那么预约的全程，您可以在这个12123的平台来进行相关的了解，看看近期有没有这个晚间场次和周末的场次啊。那么当然，这个名额他刚提到了是这个定时投放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想预约的话，建议您还是错峰的去这个预约，可能成功率啊会更高一些。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固原市泾原县新民乡的一位刘先生咨询的问题哈。这位刘先生啊说自己的弟弟呢今年参加高考，由于家庭负担很重哈，那么如果弟弟考入了大学，听说是有相关补助的，那么这个补助应该怎么样去申领，什么时候去申领呢？就这位刘先生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泾原县新民乡政府，那么他们也是给出了回复哈，说这个泾原县呢目前针对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学生资助帮扶政策哈，那么泾原县的大学生可以享受一呢是国家生源地的助学贷款项目，本专科呢不超过20000元，全日制的研究生呢不超过25000元。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资惠计划项目哈、啊，对于这个2025年的应届毕业生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建档立卡、低保等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补助交通费以及呢入学后的短期生活费。这个补助的标准啊是这个区内500元，区外1000元。第三个啊就是验保基金，那这个宁夏户籍的学生啊，考入全国600所的这个全日制高等院校的本科生实施奖励，根据学制连续奖励4到5年，奖励标准啊就是每生每年4000元。同时呢，这个农业农村局啊，也就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哈、啊，有一些这个补助啊，这个县脱贫户和反贫监测对象考上高职的学生呢，也是可以申请这个雨露计划的，每学期呢是补助2000块钱，其他户呢是不能享受雨露计划政策的。那么申请方法啊，您可以向这个村委啊、提交在校学籍证明，并且同时注册宁夏雨露计划加 APP 的这样一个申报。
所以说啊，这个助学补贴互不冲突啊，符合条件的就可以叠加去申领了。那么助学贷款呢，每年的暑假会集中办理，那么各类奖补入学前后啊，均可以进行申报。先办贷款兜底学费啊，再同步呢来申请各类的这个奖补，减轻生活开支啊。像这个低保监测户，您可以到这个村委会啊、乡镇政府啊，以及这个教体窗口一站式的去咨询相关的办理情况哈、啊。那么在这里是特别的祝愿我们的这位考生朋友能够考上一个理想中的好的大学。好，那听众朋友们，以上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哈。那么直播呢还剩一小段的这个时间哈，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有这个像房产呀、医保，还有这个养老、交通、农业、教育行业的这种各式各样的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每天呢锁定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宁夏新闻广播啊，以及我们这个经济广播，还有咱们这个黄河云市啊，进行这个直播的收听收看。同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啊进行留言互动。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年报开始报送了。凡2025年12月31号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时间2026年1月1号至6月30号，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呢，可以通过5种官方渠道任选：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个体工商户呢，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呢，需要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
1: 公益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
2: 男。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06-16你北京时间10:16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修订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了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和风险相称的理念，对于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更重要的是，监管理念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了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获悉，1到4月，国开行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全行基础设施投融资占比进一步提升。今年以来，国开行围绕服务机构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助力扩大有效投资。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听新闻知天下，1006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6月7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开考，宁夏数万名学子全力以赴迎战人生关键大考。今年我区持续推行3+1+2的新高考模式，各考点严格执行2+1安检模式，严禁手机、智能穿戴设备、计时工具等各类通讯电子产品及箱包等非考试用品进入考场封闭区域。针对佩戴眼镜的考生，设置专项安检流程，要求将智能眼镜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所有眼镜均需在视频监控下接受专项核查。本次考试全程实时录像，坚决守护考试公平公正底线。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了解到，自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实行后，宁夏迅速启动入网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累计现场监督检查第三方平台90家次，随机抽查入网餐饮单位7782家次，整改问题隐患6164个，查办案件124件，罚没款36万元，下线违规经营主体1103家，1110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累计推动了127家次的问题商户完成整改。1006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听见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

0: 知否知否，我们继续呢带领大家了解一些可能你曾经有想过一些疑问问号，哎，这个是怎么演变来的，那个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但是可能也未曾有时间细细的去探究，那不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那我们说到周边是不是有很多人有戴眼镜哈，其实我是一个近视眼，只不过呢可能刚认识我的人不太能发现，因为我几乎都戴隐形眼镜。
1: 对，我就发现工作之后大家更喜欢戴隐形眼镜了。不过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周边戴眼镜的同学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大家学习非常辛苦嘛，不仅每天要穿着校服，很多人还要戴着眼镜，一会儿离开眼镜就看不清了。
0: 说到眼镜的发展哈，也是有着它的源头的。最早呢在词源当中哈有记载，眼镜只用矫正视力或者保护眼睛的简单光学器件，一般认为呢是明代中叶自海外传入我们国家的。其实它最早的名字并不叫眼镜啊，而叫奥黛，后来才叫做眼镜的。
1: 是的，这个名字呢也是特别的拗口，而且非常难写。它是一个云字旁加上一个爱情的爱，还有一个云字旁加上一个逮捕的逮，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名字是不是也会觉得很陌生而且很奇怪呢？
0: 而且可能大家未曾想到，其实最早的眼镜呢还和水晶石有关哦。早在原始传说阶段啊，祖先们就发现了一种晶莹透亮的石头，这就是眼镜的基础，水晶石。
1: 是的，不过呢后来也渐渐出现了单片镜。单片镜出现的也是特别的早，在公元一世纪东汉王室刘京的墓中就出土了金圈嵌水晶放大镜，这也是我们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镜片了。
0: 后来到了汉代，社会文化发展也是为了更好的辨别物体，放大镜也是应运而生了，一般都会用于放大呀或者是观赏点火等等。没看错，就是点火啦，聚焦太阳能得到火种，就有点古老的那种取火的方式了。
1: 是的，我记得在有一年看奥运会的时候，看见他们取火种的时候好像也是用类似的方式，通过太阳的光把火苗聚集起来。其实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
0: 对，也是向我们的老祖宗来致敬了哈。
1: 是的。

0: 不过呢，接下来就要说到的就很厉害了，是中国最早在绘画当中见到的眼镜，是明代的一幅绘画，叫做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当中就出现了一家眼镜店，并且有古人就已经戴着非常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眼镜了，就是双片的眼镜，不过呢是没有腿的，
1: 就是没有眼镜架的哈。那么之前我们都讲到的是单片眼镜，类似于放大镜这样哈，那么现在就出现了能够放在鼻子上的双片眼镜了，到明代 才有明确的记载，这个时候呢大家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双片没有腿的眼镜，用什么来让它不掉下来呢，就是用线绳缠绕挂在耳朵上，其实现在有很多改良的眼镜哈，真的就是复古了，就改回去了，其实就要么像装饰的那种链条的那种样子的搭配，然后呢取代了镜架。是的，不过当时明代的眼镜已经跟我们现在的非常接近了，但是呢大家也意识到用线绳佩戴眼镜始终是既不方便又不美观，但是呢有需求就有市场，所以呢当时大家也发明了用青铜黄铜去做腿，让这个双片的直腿眼镜普遍的就流行起来了，所以呢大家以后看到 古装剧当中，如果在明代或者清代的时候出现了眼镜，大家也就不要惊讶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有眼镜了。是，而且我们刚刚说到了用线绳佩戴眼镜呢始终是不太方便的，并且呢有的时候那个年代嘛， 它基本上就是很粗粗的那种线绳，也不太有那种装饰的功效，所以也并不美观。所以有需求就有市场啊。随后呢，大家就发明了青铜、黄铜来做眼镜的镜腿，让这个两个镜片的直腿，可以牢牢的架在我们的耳朵上啊。其实那时候的直腿眼镜也普遍的流行起来了。 而且到了清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制作眼镜也是更加的熟练了，所以价格也是越来越低， 也就非常普及了，而且呢由于双片的直腿眼镜容易滑落，后来大家就改制了，把这个腿变成有一点弯曲的弧度的，也是方便戴举，由此呢眼镜就走向了成熟阶段了。如果大家在影视剧当中可能还会看到过，在清朝的时候甚至已经出现了墨镜这样的眼镜了呢。
0: 后来到了近代哈，伴随着我们科技越来越强大，眼镜行业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很多近代的眼镜企业。 另外呢，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眼镜制作也是更为精良，样式也更加多元化。
1: 而且我记得我们江苏的其中有一个城市就是非常盛产眼镜，大家很多人要买眼镜都会去到。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说到眼镜，其实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在有的时候如果不那么忙碌的话，听广播的时候也可以去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给自己的眼睛放上一个假，这样周末的时候出去玩才能看得更清楚更鲜艳。<笑>

0: 命的深渊，
1: 五千年文明的深渊。
0: 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

0: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嗯、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继续今天的知否知否，进入到今天的国风冷知识哈。我们刚刚有说到了眼镜的发展史，这会儿呢又说到什么样的知识点呢？
4: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古代有价无市的奢侈品，因为我们经常说到古代，尤其是在影视剧当中会说，哎呀，什么东西如此的昂贵，但是呢其实大家还会很纳闷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就比如说家有乌木一方胜过黄金万两这样的一句话，也是流传已久的俗语，但是大家有的时候也会想不明白，哎，这个乌木它到底是什么，难道是黑漆漆的木头吗，为什么会这么珍贵，所以接下来带着大家来领略一下古代这些非常珍贵的东西，它们究竟都是什么？
3: 首先就来说说这个乌木吧。辞海当中呢有提到过，木材因为地层变动呢，并且它长久的埋在土里边，所以把它称为阴沉木，也叫做阴木沙。一般基本上是杉木哈，它的这个品质呢是非常的坚韧的。那以前呢，以为很多时候哈，就是制作一些盒子呀，或者是说很多人家制作这个棺木啊，都是会用它来制作的，因为它也被称为非常贵重的木料。
4: 是的，而在四川一带呢，阴沉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木了。乌木是2000年甚至是更早的以前呢，当时古代的地域发生了地震啊、洪水、泥石流等等的一系列，把金丝楠木深埋在淤泥里，而它在缺氧高压的状况下呢，还有细微的这些微生物细菌的共同作用下，经过了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碳化过程才形成的，所以呢也叫做碳化木。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本身这个木材就很珍贵，因为就比如说其中用到的金丝楠木，再加上我们地质和化学物理的一系列作用，才诞生了这样珍贵的乌木。
3: 是，另外呢，在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当中啊，乌木是非常神秘珍贵的宝物和神器了。那么民间有很多相关的这样的说法哈。那因为乌木呢，它的性是纯阴的，所以古籍当中还把它入药去广泛的使用哈。那么其实呢，很多海外的朋友都把它称为我们东方神木。在古代呢，很多达官显贵啊，都喜欢把乌木呢制作成家具，或者把乌木制作的艺术品呢视为传家之宝，非常的珍爱。
4: 是的，其实不仅是作为传家宝啊，即使是现在很多爱时尚的年轻人，他们其实也跟乌木打过交道。为什么呢？因为乌木它本身的香气也是特别迷人，所以我发现生活当中甚至是很多非常昂贵的品牌，他们也会选择用乌木作为原材料作为香水。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闻到过呢？有没有感受到过呢？这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黄金万两不如乌木一方。
3: 如果大家对乌木相对来说有些陌生的话，接下来说到这个就非常熟悉了，就是景泰蓝。
4: 这些年来呢，清宫剧盛行啊，大家对景泰蓝这个名词一定是十分熟悉了。就比如说很多清宫剧，像是《延禧攻略》里，景泰蓝几乎是随处可见。而景泰蓝呢，也是我们中国特种的工艺品之一，它的官方名称叫做铜胎掐丝珐琅，俗称呢珐琅，也叫嵌珐琅，是一种在铜制的胎形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的花纹焊上，然后再把珐琅的这种制的色釉填充在花纹里面烧制而成的器物。而景泰蓝中的景泰呢，其实来自于明朝的第七位皇帝朱祁钰他的年号。
3: 就是因为景泰年间的这个蓝釉料啊，它的突破性的发明变成了很多的演变的颜色，像天蓝啊，包括钴蓝、宝蓝啊，并且呢基本上都

0: 比如说有制胚，还有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等等哈。那它的主体的工序呢就有七道，而小的流程呢总共是有108道，每一道小流程呢又分为很多很多个小细节，所以啊景泰蓝的制作真的是非常的耗时耗力的。
1: 是的，大家以后看到景泰蓝的时候就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了，这些制作工艺其实也是在细节当中能够看得出来的。而在古时呢也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的说法，也就是说呢单单是一件景泰蓝就可以换来十箱的官窑的瓷器，可见在当时是多么的珍贵。大家以后呢也可以留意一下这样的一款景泰蓝。
0: 今天啊我们也是共同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哦。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非常知名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呢，时隔150多年终于重见天日。长江口二号的古船就将被奋力轮带入杨浦上海船厂旧址的一号船坞，来开启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的新阶段。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古船，而这艘长江口二号古船在2015年就被发现了，陆续已经有600多件文物出水，其中呢主要就是瓷器，包括了同治年制的绿釉杯、粉彩的二甲船炉图，还有越南产的青釉水烟罐等等各种各样的瓷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船体构件和其他材质的船货。随着考古学家对

这批出水文物的清理和初步的考证。一幅清代晚期商船这个船型和船上生活的生动图景也在我们面前被缓缓展开了，既见证了海港的历史悠久和繁华，也是我们近代上海作为东亚乃至世界贸易的航运中心珍贵历史的一份见证了。而长江口二号的打捞其实也是非常的复杂，这样的一艘古船打捞采用世界首创的技术方案，就是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复杂呢？因为巨大的弧形沉箱，它可以把古船还有附着的厚厚泥沙和海水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就把古船打捞迁移了。所以是不是听起来真的很复杂，但是呢也是特别的保险，能够把我们的整艘船身和海水泥沙全部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这样的话也不会有遗漏的文物。相信呢随着大家的整理和发掘，也会发现更多珍贵的瓷器和文物。根据了解，长江口二号古船上的船货数量非常的大，根据小范围的清理就已经出水了600多件完整和可复原的瓷器。这些瓷器的种类也非常丰富，有青花、粉彩、单色釉、窑变釉等等，为青铜制时期的瓷器提供了断代和组合的标尺。其中呢也有很多非常珍贵的文物，就比如说里面有一只青铜制景德镇的这个景德镇镇窑的绿釉杯，被文保中心的专家命名为了001号，因为这件出水文物同治年制的底款呢，为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年代判定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也被命名为001号。而在这艘船中呢，还会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了解。而这样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珍贵的瓷器，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是不是可以分得清它们的区别呢？我想应该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会对大家去详细的分享和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瓷器究竟是怎么制成的，它们的历史变迁又是什么，究竟为什么珍贵，它长得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大家对瓷器比较了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那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的爱上国风将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瓷器的那些事儿。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中华之美环节。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今天的中华之美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瓷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是瓷器之国，而瓷器是百姓的日常用品。当然了，王公贵胄他有他们的奢侈品，并且呢也都是瓷器，所以呢不管是普通人呢还是当时的贵族都在使用瓷器，并且呢还曾经是我们中国最为主要的贸易出口产品，一度被欧洲的贵族疯狂的追捧。在当时，拥有一件中国的瓷器是富有和高贵的象征。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我们每个人都了解瓷器嘛，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材料越来越多了，所以瓷器的比重也相对下降了很多。尤其呢，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崛起又沉寂的各种瓷器的窑口就更多了。我们现在去到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瓷器也是非常主要的藏品之一，在很多博物馆藏品数量上都占有着非常大的比重。而在拍卖场上，瓷器也是最主要的中国艺术拍卖品种类之一，并且价格都不便宜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读懂，了解中国不得不知道的那些中国瓷器的发展历史了。中国瓷器的发展史，往简单了说，就是从百家争鸣到一家独大的过程。瓷器是用陶器发展而来的，大约在商代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能够烧制原始瓷器了。而瓷器呢，真正的成功烧造也并非是很晚，出现在东汉的时期。烧成陶器、原始的瓷器、瓷器三者之间呢，有着很大的区别，那就是烧制它们的温度不同。当温度达成了，内在搞定，就开始了外在的追求。怎么说呢？就是当你的瓷器真正成为瓷器之后，就开始在它的外表上做文章了。比如说啊，屈指可数的百家争鸣。为什么说屈指可数呢？因为瓷器的窑很多，但是在当时种类很少。在东汉时期，瓷器真正烧造而成时，这段时间只有青瓷和黑瓷两种，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单调。我们都知道啊，东汉末年分三国，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期呢，终于瓷器家族又迎来了一位新人，他就是白瓷。但是大家要注意啊，这里我们所说的青瓷、黑瓷、白瓷并非是完全单指的是一种颜色，就像青瓷里面包含了青绿、青黄、青褐、青灰等等，而黑瓷里面也包含了褐色、绛色等等，白瓷呢也可能有黄一些的或者青一些的，所以呢只是一个颜色的区间。它们之间的区别呢，主要在于釉料中铁的含量，这个相对也比较学术化了，所以也不跟大家去细细的介绍，大家只需要知道我们所说的白瓷、青瓷、黑瓷都并非只是指青色、黑色、白色，而是指一个颜色的区间。如果说这个釉里面的铁的含量低于1%，所以烧出来的就比较浅，就是白瓷。那在1%到3%之间呢，就是青瓷；超过4%就是黑瓷。古时候原料的比例和温度都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所以釉色也是特别不稳定的，有着非常强的随机性，就像我们现在要开盲盒一样了。而历史的车轮渐渐滚向了隋代，在这个时候呢，瓷器家族里面青瓷的话语权就越来越大了，它正在慢慢的去统治这个瓷器家族的地位。但是呢，刚来的白瓷也不甘示弱了，它正慢慢的积蓄能量，让自己越来越白，厚积而薄发。而真正跨入到瓷器时代的标志性产物呢，是唐代最著名的唐三彩。作为普遍在当时用来陪葬的器物，唐三彩的颜色其实是很朴素的，一般有黄色、绿色、青色三种颜色的釉面，并不是所有出土的唐三彩都有这三种颜色，更多的时候呢是采用三种颜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 而历史的车轮再往前面滚一下，就滚到了我们中国瓷器发展的高潮阶段，因为我们来到了宋代，而宋代呢也是瓷器真正百花齐放的朝代了。宋代的陶瓷制作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了，宋代的陶瓷也成了从古到今无法被超越的制高点。而宋代的瓷器呢，主要就分为四种和五种，其中就有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这五大名窑。后人不但难以超越啊，即使仿制也很难达到当时精湛的水平。而宋代出窑的这些瓷器非常的形制优美，釉面光滑，有的颜色艳丽多变，有的朴素淡雅。汝、官、哥、钧都是属于青瓷系的，而定窑呢是属于白瓷的。其中比较特殊的就是钧窑，虽然说呢颜色非常的不像青瓷，但是它确实是属于青瓷系的。我们也说到了，因为釉的里面铁含量不同，所以呢颜色也不同。而这个钧窑呢，它在里面还加了一点铜，所以没想到竟然烧出了渐变的紫红色。所以啊，人们也评价钧窑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进去的时候就一种颜色，但出来的时候五彩缤纷。而在宋代呢，也发生了很多的精彩的瓷器，是不是大家可以想象到啊，在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烧白瓷的地方，叫做昌南镇，这个地方呢后来叫做景德镇。不知道啊，这个当时在宋朝的时候，皇帝赐名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景德镇竟然成为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烧制瓷器的中心呢？

0: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也是跟我们刚刚这首歌曲关系非常大的。从元代开始，瓷器的百家争鸣时代就终于结束了，变成了由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呢。元代最值得一说的就是他们烧制出了周杰伦所唱过的青花瓷，这是瓷器一次里程碑式的跳跃。从此呢，青花瓷成为了瓷器的主流，并且走入了千家万户，走向了全世界。而世界瓷器看中国，中国历代名瓷当中呢，又要数到元代的青花独领风骚了。要说啊，论清雅它比不过汝窑定窑，要比艳丽呢又比不过粉彩珐琅彩。元青花为什么能够称霸海内外，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呢？其实呢，也是跟它的制作工艺和它的美学有着一定的关系。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高岭土，这是我们中国瓷器的秘密王牌，也是元青花地位的关键。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使用瓷器了，但是在以前只有中国会烧制瓷器。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会去使用高岭土，其他的国家当时还不太会去使用这样的一种功能的成分和烧制的工艺。高岭土是我们中国瓷器的秘密王牌，也是元青花地位的关键。有了它的加持啊，其实我们将瓷器烧制的温度就从原来的1200摄氏度提高到了1300摄氏度，所以烧制出来的瓷器瓷胎就更加的细致和细密了，强度和稳定性也比以前更好了。而高岭土的使用和二元配方的发现，开启了制瓷业的全新时代，景德镇就一跃成为了傲视全国的瓷都，并且呢，作为划时代性产品的元青花也因此名扬海内外，在当时大家都以拥有着一款元青花而洋洋自得呢。所以呢，在元之后，像明朝的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呢，也是受到了海外贸易的影响，青料普遍采用进口的苏麻离青，多见铁锈斑痕。之后由于进口的青料有限，逐步开始使用我们国产的青料。在宣德时期呢，瓷器普遍厚重，纹饰相对紧密，底部的釉面是泛青色的，出现了大批带落款的瓷器。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花生，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一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我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把
5: 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9: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利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8: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14: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8: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15: 动力条，
16: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17: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18: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19: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20: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21: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

0: 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等六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方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广告产业深度融入千行百业。为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要求，按照常态化巡回医疗制度安排，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昨天发出通知，继续开展2026年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工作。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为了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6月7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开考，宁夏数万名学子全力以赴迎战人生关键大考。今年我区持续推行3+1+2的新高考模式，各考点严格执行2+1安检模式，严禁手机、智能穿戴设备、计时工具等各类通讯电子产品及箱包等非考试用品进入考场封闭区域，针对佩戴眼镜的考生设置专项安检流程，要求将智能眼镜换为普通光学眼镜，所有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接受专项核验，本次考试全程实时录像，坚决守护考试公平公正底线。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自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实行后，宁夏迅速启动入网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截至到目前，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已累计现场监督检查第三方平台90家次，随机抽查入网餐饮单位7782家次，整改问题隐患6164个，查办案件124件，罚没款36万元，下线违规经营主体1103家，1110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累计推动127家次问题商户完成整改。连日来，银川公交车上线自动售卖机的消息刷屏了网络。炎炎夏日，走进凉爽的公交车厢，随手扫码来一瓶冰镇饮料，着实让人忍不住点赞。这样的服务走心了。银川公交的这次尝试，看似只是硬件上的微更新，实则是服务理念的大转身。相比于过去公交车多是承载把人从 A 点送到 B 点的基础功能，如今的它开始主动关注乘客途中渴了怎么办，天热了如何更舒心，从把乘客送到站到让旅途更舒心，这种主动拥抱消费新场景、挖掘车厢便民潜力的举措，也解了暑气，也暖了人心。这正是城市治理的精细化、人性化的生动注脚。一零六一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财经资讯。中国国家能源局进一步加大油气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宁夏全力推进葡萄酒产业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与数字化建设。在今天的交易开始了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武翔老师。另外呢，在民生经济谈当中呀，我们和大家一起共享宁夏体验经济激活消费动能，多元场景点燃市场活力。最后是投资小课堂，银行卡里没钱就不会被骗，这个案例告诉你别有这个想法。大家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财经资讯。中国国家能源局在近日召开的2026年油气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和管道工作保护会议上明确，2026年是15开局之年，要进一步加大油气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推动15重大工程应开尽开，应投尽投。国新办6月8号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15规划的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金海翔在会上表示，城市更新15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了部署。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的全国小麦的收获进度已过60%，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接收进度，截至到6月7号的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5%，江苏过60.5%，山东过30%，陕西过20.5%。山西过10%，河北近10%。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中国乘用车出口78.4万辆，同比增长75.1%，环比增长2.3%。截至到6月8号的0点，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60.63亿元。进入暑期档呢，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热门的影片更凭借口碑出圈，带火特色美食打卡，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以下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区内资讯。6月8号，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组织召开宗市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及数字化建设的推进会，全面部署葡萄酒产业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全产业链数字化建设工作，着力破解葡萄酒酒庄融资、产品销售、溯源管控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自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施行后，宁夏迅速启动入网餐饮食品的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截至到目前呢，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已累计现场监督检查第三方平台90家次，随机抽查入网餐饮单位7782家次，整改问题隐患6164个。6月8号，宁夏水泥碳足迹标识认证 试点工作推进会在银川召开，当天呢同步启动了2026年全区世界认可日宣传周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年度主题，集中展示检验检测认证赋能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实践成效，旨在充分地发挥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产业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记者从固原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该市统筹安排本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专项扶持市域内持证种属企业引进优质的专用马铃薯品种，全力推进马铃薯主栽品种更新换代，助力传统特色农业产业体质增效转型升级。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最新的一组财经资讯了。接下来呢是客点广告，客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我们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顾老师武翔。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那么接下来呢，走入到我们今天的交易开始了。今天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投顾老师武翔。武翔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武翔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啊，市场呢出现了一个分化调整，但是煤炭板块呢持续走强，请问煤炭行业是出现了一个事件性的驱动吗？
1: 主持人，那煤炭板块最近的上涨呢，和印尼发布了煤炭和棕榈油出口集中化的技术法规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有消息称呢，从6月1号开始，印尼的棕榈油、煤炭和铁合金三类战略性资源商品出口将统一通过政府指定的国企进行管理。当前呢，海外供给端呈现出趋势性收紧的一个态势，其中呢，印尼通过配额审批、内贸保供以及出口管制等政策的组合拳，持续压制出口弹性。比如说，印尼计划削减2026年煤炭产量到6亿吨，可供出口会下降8000到9000万吨。那澳洲、美国、蒙古、俄罗斯等主要出口国新增产能也是相对有限的，全球海运的这个动力煤贸易量进入到了收缩通道当中。那与此同时呢，国内环保、安监等强监管政策下，煤炭行业供给也面临着硬约束。国家能源局通过核查超产行为，实施煤矿安全生产条例，构建长效的供给约束机制，预计2026年国内原煤产量增速将放缓到0.7%，是近10年的最低。那因为供给端的收缩呢，不停地在提高煤炭价格的预期。
0: 那武翔老师，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一个供给端的变化啊，那我想请问，就是在需求端煤炭行业的一个情况如何？哪类的标的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呢？
1: 主持人，那最近受厄尔尼诺气候的影响，今年夏天高温概率是非常高的，中东部多地呢高峰时段的这个电力供给偏紧，而新能源出力不稳，水电受气候扰动存在着波动，用电缺口多靠火电来兜底补库。在这个背景下，电厂前置补库集中释放，煤化工刚需托底，整体用煤需求呢环比逐月在走强。6月5号，六月份交割的澳洲纽卡斯尔煤炭价格期货价格涨到了每吨148.75美元，创下了2024年8月份以来的新高。那并且呢，近月的价格也都高于远月的价格，表明煤炭供应趋紧态势已经获得了市场广泛的认可。所以呢，在14-15期间，煤炭的地位经历了从去产能对象到能源安全压舱石，再到现代能源体系核心支柱的深刻变革，凸显了煤炭作为兜底能源的不可替代性。那中电联呢，预计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到6%，电力耗煤还是小于增长。那叠加供给的约束，煤炭价格有望中枢上移，跟我们刚才的这个判断几乎是一致的。那具体到 A 股市场呢，印尼出口政策在调整，叠加夏季需求的高峰，刺激了煤炭价格的这个涨价预期在向上。那供应收紧的背景下呢，国内的龙头煤企受益于价格弹性和产能优化。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关注，重点关注高分红、智能化转型的一些上市的煤企。
0: 那最近我们也观察到啊，全球的巨头呢，从7月起开始上调电容的价格了。那武翔老师，请问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主持人，那根据新浪财经的一个消息啊，冲田、太阳、右电会在7月1号起再次对电杆进行提价。那此前的这个自主叠层电杆已经经历了多种的提价，后续呢，国内厂商有望跟进。那由于成本价格持续在上涨，三环集团呢也计划从7月1号开始对金正基座调价10%到30%左右。本轮呢被动元件的这个提价潮由三重核心因素共振驱动，第一就是成本端压力是突然升高了很多的，那第二个就是在需求端爆发式的增长。AI 服务器、车规及电子等高端领域对 MLCC 高频电感需求激增。一台 AI 服务器所需要的 MLCC 数量呢是普通服务器的数倍，高端产品交付呢会长达16到24周。那第三个就是供给端结构性的失衡，那海外大厂将产能集中倾斜到高端市场，那低端产能呢扩厂停滞，导致全品类的供需是出现了一定的紧张的。
0: 那武强老师，这次涨价潮对产业链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主持人，这次涨价潮对产业链传导的效应是比较明显的。那上游原材料成本压力通过提价向下游去传导，在供需紧张的格局下，涨价有望顺利落地，那龙头企业盈利能力将得到一个修复和提升。那同时呢，海外巨头持续提价，为国内厂商打开了价格跟进的一个空间，国内具备技术储备和产能规模的企业将直接受益行业上涨的一红利。目前呢，被动元件行业新一轮涨价周期是已经确立的，那供需紧张的格局短时间难以去缓解，成本上涨和需求增长将持续推动价格的上行。那国产替代进程呢也将成为行业长期的一个主线，在海外大厂专注高端市场的中低端的市场，国产替代的空间就相对大一些。同时呢，国内企业在高端领域的技术突破也正在打破海外的垄断，那随着行业需求的一个升级，国产被动元件厂商的市场份额有望持续的做一个提升。那具体到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啊，被动元件产业链相关企业呢将直接受益于行业的这次的涨价，具备高端产能布局和国产替代能力的这个元件的龙头企业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0: 好的，谢谢武强老师的分享，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2: 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马上要四点了。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一小时，世界在变；
5: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7: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5: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的增长点。宁夏坚持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围绕演出服务等潜力领域，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培育服务的消费新增长点，让体验经济成为消费者主动参与、沉浸其中、愿意买单的新生活方式。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1: 在贺兰县德胜汽车园区，一款具备具身智能特征的全尺寸新能源旗舰车型首发，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

0: 试驾、咨询、预订。在自治区补贴加县级补贴加车企让利的三重优惠下，贺兰县汽车消费生态持续上升。目前已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2场次，整合曲市县三级资金22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5亿元。消费者张鑫：
1: 专门赶过来的，这车空间挺大，智能配置高，特别适合我们家用，服务比较好，优惠也实在。
0: 理想汽车银川德胜零售中心门店总经理侯凯：
2: 可以享受到相关的政策啊，同时我们门店也会主动为这个消费者做好政策的讲解，补贴这个申领一站式服务，让大家更加便携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优惠。
0: 此外，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宁超联赛等活动也打破时空限制与业态边界，让消费不再是节日限定，而是日常生活方式。刚刚落幕的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推出了宠粉福利区银票有礼全程联动活动，1193家商户和14家景区同步推出各类优惠，让演唱会经济成为文旅新业态。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参赛者刘海涛：
3: 头一次来到咱们银川马拉松赛道，这可以说咱们银川的环境啊，人的氛围呀，相当棒。
0: 歌迷：
4: 主要还是风景和落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下面吃的烧烤和葡萄酒，也挺感兴趣的。
0: 随着服务化向体验化的深刻转型，场景营造、共感体验、有温度、有故事的体验，连接起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在吴中市董府景区，游客穿梭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间，沉浸式品读百年董府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全新升级的 NPC 古风互动游戏趣味十足，广受游客青睐。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同样人气满满，每日定时上演原创情景歌舞剧《与山河》，以歌舞演绎、情景对话、黄河耗子等形式，生动再现大禹治水的壮丽史诗。吴中市董府景区副经理周海红：
5: 各业态呢，协同联动发展，丰富游客的体验。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呢，较去年呢同期增长了15%左右。
0: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副经理赵燕：
6: 有游客持有宁超赛票根、音乐会票根以及吴中早茶消费券小票，到景区都可以享受减免首道门票40元。
0: 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惠民投入，实现优惠模式从有限优惠向全链条让利迭代升级，推动消费形态从功能满足向情绪共鸣加速转型。酒庄巡游记、万人烧烤节等活动依次举行，正吸引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塞上之旅。
7: 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沃土，更是地区竞争力的核心。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的营商环境提升行动，出台自治区级营商环境提升方案，从企业反映最强烈、制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手，不断减流程、优服务、降成本、强保障，用实打实的举措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宁夏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请听报道。
8: 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是吸引项目落地、赋能企业发展的关键底气。凯本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海军专业从事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10余年，一年前携带核心技术和6000万元资金储备，在全国各地寻求项目落地良机。得知企业需求后，石嘴山市主动对接、精准推介，并依托项目管家帮办代办服务模式，吸引企业落地投产。凯本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海军：
9: 我们主要研发碳纤维碳复合材料，目前2026年我们在手订单已超过2000余万元，当年能够实现归上企业。
8: 在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到主动上门转变的同时，宁夏还聚力打造政企沟通、法治护航的助企服务新格局。不久前，贺兰县营商环境法治工作中心完成全面升级，通过整合司法、行政、调解等多元力量，建立审批就近办、风险提前防、纠纷优先调、诉讼闭环根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助力一站式解决企业经营中的各类难题。宁夏900三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远鹏：
10: 调解中心帮助我们
2: 把之前的一些债务进行了化解，效率方面非常快。
8: 从政务服务提质到法治环境护航，宁夏营商环境建设正实现全方位系统性跃升。2026年，宁夏还将面向民间资本推介重大项目200个以上，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战略、重点工程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落实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改造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惠企政策，持续撬动激活民间有效投资，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7: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该办法已于2026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5月31日。请听报道。
10: 青年就业见习是指组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进行岗位实践锻炼的就业准备活动。见习对象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涵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以及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管理办法破除了原办法中的宁夏户籍限制，非宁夏户籍青年也可参加。见习单位准入门槛同步降低，申报条件调整为正常经营2年以上，在职职工8人以上，并实现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在补贴标准方面，明确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依据见习人数发放。各级人社部门还为见习青年免费托管人事档案，并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为其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险。截至目前，宁夏已累计建成见习基地387余家，覆盖教育、医疗、科技、制造、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
11: 吴中市近年来持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见习岗位，搭建起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桥梁，让不少毕业生从职场练兵场走进就业赛道。请听报道。
0: 应届毕业生周乐宇通过吴中市青年就业见习计划来到吴中新区医院，成为一名眼科见习生。吴中新区医院眼科见习生周乐宇，
12: 在代教老师系统指导下，我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技能，这段履历极大提升了我的就业竞争力，增强了我的择业底气，对未来求职方向更加明确。
0: 吴中新区医院是吴中市利通区重点打造的首批青年见习基地，这几年已累计接收见习生441名，有65%的专业技术人员已经留在了这家医院，90%以上的见习生继续从事医疗行业相关工作。吴中新区医院青年见习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宇威，
12: 进一步健全制度，拓展优质岗位，吸引和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本领的青年人才，以事业留人，以平台聚才。
0: 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吴中市通过建立实名制台账，为其至少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截至今年4月底，吴中市2025届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96.35%。

又是一年高考季，逐梦少年踏新城。6月7号到9号，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启动了2026年的高考护航人保相伴公益助考活动。该项目呢，已是公司常态化、品牌化的公益举措。多年来，企业始终坚守公益初心，全力护航全区的考生圆梦考场。而活动期间呢，公司统筹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五地的服务团队，依托成熟的助考机制，打造线上预约保障加线下驻点服务一体化服务的模式，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全方位精细化保障，让惠民服务落到实处。线上服务便捷高效，考生及家长可以通过宁夏人保微信服务号预约爱心送考、应急协助等服务，依托数字化的平台，公司实现快速响应，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而线下的服务呢，暖意满满，结合全区考点分布，公司在考场周边也设立了25处暖心的助考驿站，为等候的家长遮蔽烈日，提供休息的场所。驿站内配备饮用水、清凉贴、考试文具、湿巾等物资，并设置标准的应急药箱，可快速处理中暑、轻微擦伤等突发状况，筑牢高考服务的保障网。各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有序发放物资，送上暖心祝福，帮助考生舒缓应试压力，缓解家长等候的焦虑。同时呢，工作人员还结合现场场景，为家长解答保险的相关问题，用通俗的方式普及普惠保险知识，让保险服务走进寻常百姓家。扎根宁夏本土，心系民生福祉，多年来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将高考助考作为常态化的公益工作，不断优化服务内容，细化服务举措，用长期坚守践行央企责任，擦亮金融公益的服务名片。这次高考助考活动也是公司客户节系列惠民服务的重要一环。下一步，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将持续深化新服务新服务的品牌理念，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持续拓展服务场景，提升服务质量，以实干续写暖心服务的新篇章。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3: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2: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今天我们在投资小课堂当中呢，给大家来说一说银行卡里没钱就不会被骗吗？这个案例啊，告诉你别有这个想法。您好，我是银行官方客服，您在购物时开通了保险续费业务和免密支付业务，如果不关闭系统将继续自动扣费，需要帮您关闭吗？广大的网友们，如果您最近啊接到了所谓的银行客服的电话，让你下载 APP 来打开屏幕共享功能，那么一定要注意了，这是诈骗案例。近日呢，彭阳县的居民王先生呀，接到了以00开头的陌生来电，对方呢就自称是银行客服，称其之前呀在网上购买东西，误点了陌生网站的链接，开通了一款保险业务和免密的支付业务，如果不及时关闭，后续呢会继续扣费。王先生不知道呀何时开通了相关的业务，但是之前呢确实在网上购物过。那为了关闭所谓的保险续费和免密的支付业务，就在对方的诱导下下载了秒易保、易网和速聊等 APP。 而按照对方的要求呢，王先生通过上述的软件也开启了视频通话和屏幕共享。由于王先生银行卡内没有太多的余额，当时呢也并未警觉，认为对方就是银行客服，不会骗人。王先生的手机呀被对方远程的控制之后呢，就按照对方的指示进行多次的人脸认证、指纹识别，等对方操作完之后，王先生才发现对方利用其身份信息在某银行贷款10万元，并且资金已经被转移，遂报案。目前呢，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这个诈骗的手法哈，精准的话术制造恐慌。骗子呢一般会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受害者信息，并冒充银行客服、大型的平台客服，以自动扣费制造紧迫感，利用人们怕麻烦、怕损失的心理，诱导其听从远程指挥，利用会议软件来实时操控。那么办公软件、会议软件的屏幕共享功能能够让他人实时地看到你手机上所有的操作、弹窗短信和输入内容，一旦开启了极不安全。再有呢，就是瞄准了受害者所有的资产，当发现受害者账户余额不足的时候，骗子呢会利用已获取的人脸信息、银行卡密码、身份证号，冒用身份申请或者是激活各类的网络贷款，并将贷出的资金转走。受害者损失的呢将不再是存款，而是需要自行偿还的贷款债务。所以警方提醒啊，凡是来电主动帮你取消会员、关闭扣费的都是诈骗。那任何平台的付费

服务呢，都应该通过官方的 APP 来进行操作，或者是联系官方客服核实处理。凡是要求与你进行手机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绝不与他人共享手机屏幕。屏幕共享等于将你所有的隐私和财产安全门户向骗子敞开，而00开头的电话号码是境外来电。如果说没有亲属或者是业务在国外，不要接听海外来电。即使卡内无余额，也非绝对安全。所以呢，请务必关注名下的信用卡、消费贷、网贷等所有的信用额度的异常变动。当发现受害者账户余额不足的时候，骗子会诱导受害者提供刷脸、指纹，或者是利用已获取的银行卡密码、身份证号，冒充受害人的身份申请各类贷款，并将贷出的资金转走。受害人损失的将不再是存款，而是需要自行偿还的贷款债务。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6: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7: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8: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9: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7: 哦，行，这就把
10: 好，知道了。
1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8: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2: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3: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7: 哎呦，哎，等着，
13: 痒死了。
7: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3: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7: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3: 那是。
1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2: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1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修订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了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和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更重要的是，监管理念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一到四月，国开行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全行基础设施投融资占比进一步提升。今年以来，

国开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助力扩大有效投资。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6月7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开考，宁夏数万名学子全力以赴迎战人生关键大考。今年我区持续推行3+1+2的新高考模式，各考点严格执行2+1安检模式，严禁手机、智能穿戴设备、计时工具等各类通讯电子产品及箱包等非考试用品进入考场封闭区域，针对佩戴眼镜的考生设置专项安检流程，要求将智能眼镜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所有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接受专项核验。本次考试全程实时录像，坚决守护考试公平公正底线。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自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施行后，宁夏迅速启动入网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截至到目前呢，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已累计现场监督检查第三方平台90家次，随机抽查入网餐饮单位7782家次，整改问题隐患6164个，查办案件124件，罚没款36万元，下线违规经营主体1103家，1110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累计推动127家次问题商户完成整改。连日来，银川公交车上线自动售卖机的消息刷屏网络，炎炎夏日走进凉爽的公交车厢，随手扫码来一瓶冰镇饮料，着实让人忍不住点赞。这样的服务走心了，银川公交的这次尝试看似呢只是硬件上的微更新，实则是服务理念的大转身。相比于过去公交车多是承载把人从 A 点送到 B 点的基础功能，如今的它开始主动关注乘客途中渴了怎么办，天热了如何更舒心，从把乘客送到站到让旅途更舒心，这种主动拥抱消费新场景，挖掘车厢便民潜力的举措，既让人呢解了暑气，也暖了人心，这正是城市治理精细化人性化的生动注脚。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视 APP 当中的收听广播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购彩警示，4.6万元买来的彩票，揭秘短视频里的内幕消息骗局。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体彩活动，8.8亿排奖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宁夏体彩超级大乐透双重福利来袭，好运拉满。
1: 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0: 想中奖跟我买，不中我陪你。加入 VIP 群，每日推送精准号码。近期啊，以彩票预测为名的诈骗话术呢，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群组当中呢时有出现，已有不少购彩者因此蒙受了财产损失。近日呢，四川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熊猫反诈发布了一起典型的案件。市民王先生啊，日常有购彩习惯，某日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彩票精准预测广告后留言，随即呢就收到了陌生的账号私信，对方称呀可以精准的预测号码，承诺不中呢可以退费啊。王先生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之后呢，就按照指引下载了一款 APP， 随后呢被拉入到了一个彩票的交流群。群内呢，客服大量的发布伪造的中奖截图，而谎称掌握了内幕的消息，并诱导其加入更高中奖率的高阶精准群，逐步的设下骗局。那么在入群前呢，客服要求王先生完成三次刷单返利的红包任务，前两次充值103元、550元呢都成功的提现了，王先生由此呀放松了警惕。第三次充值之后呢，客服称操作失误导致数据异常，需要补单修复，并影响征信、限制出行相威胁。王先生先后转账4700元、5000元用于数据的修复。此后呢，对方又以线上转账易触发风控为由，要求王先生取现3.5万元，放置在指定的隐蔽地点。交付现金之后呀，骗子继续索要6.1万元的账户解冻金。至此呢，王先生已经累计损失4.6万多元。察觉受骗后，立即报警了。我们来进行一下套路的解析吧。这类以彩票预测为幌子，利用部分的购彩者的中奖期待和信息辨别能力不足，实施精准的诱导。那么它的作案手法呢，可以拆解为5个步骤。第一步就是撒网引流，不法分子呢借助短视频、网络平台等渠道来发布虚假的中奖截图、预测记录，以不中包赔等话术吸引有购彩意愿的群众来关注。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私域诱导，通过私信来引导受害人添加私人的社交账号，脱离正规平台监管，持续推送伪造的中奖案例，强化误导。第三步呢，就是搭建虚假的场景了，诱导受害人下载非官方违规的 APP， 并拉入虚假的交流群，然后呢，通过群内大量的托号来营造中奖频发、平台正规的假象。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小额返利获取信任，通过小额刷单任务给予返利，制造短期的收益，逐步的瓦解受害人的防范意识。最后一步啊，就是大额的资金收割，等到受害人呢加大投入之后，以系统故障、账户冻结、数据修复、缴纳保证金等为由，不断的要求转账充值，利用受害人不甘亏损的心理，持续套取资金，直到诈骗得逞。在这里呀，我们给大家呢总结了5条防骗的警示，请大家呢一定要记牢。首先，彩票开奖无规律、无内幕，合法彩票的开奖结果都是随机产生的，不存在精准预测、内部号码等说法。所有声称可以提前预知开奖结果、保证中奖的信息呢，都是诈骗的话术。第二呢，就是充值做任务换号码，即为诈骗的陷阱。正规的彩票呀，仅可通过线下实体店官方合规的渠道购买，不存在充值做任务、刷流水、开通会员的情形。第三呢，就是坚守陌生信息3不原则，不轻信陌生私信，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不加入各类所谓彩票的预测交流群。诈骗分子呢，私自搭建的平台数据可以随意的操控，展示的盈利、中奖记录呢，均是伪造的。 而第四呢，就是拒绝各类事后的缴费名目，正规的购彩渠道呀，不会以操作失误、数据异常以及账户冻结等理由要求用户缴纳修复费、解冻费、保证金等费用。那么遇到这类的转账要求呢，务必立刻终止操作。第五，发现被骗及时要报警止损。一旦发现自身被骗了，千万呢不要轻信骗子的后续说辞，抱有侥幸心理私下操作，要立即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账号等证据，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我们说彩票呢并非盈利支付的手段，理性购彩，摒弃侥幸，远离虚假彩票投资的套路，多一份理性，少一份侥幸，便是对自己财产最好的保护。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

0: 一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初夏换新，好运升级，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超级大乐透 8.8 亿元的大牌奖火热进行当中。宁夏体彩呢同步送上专属的福利，全国派奖加宁夏优惠券，双重惊喜，这个夏天让幸运加倍，快乐加倍。全国 8.8 亿派奖奖金最高翻倍，18元呢即可以参与本次派奖，自超级大乐透第260507正式启动，预计持续15期。派奖的力度空前，参与的门槛呢也是超级友好啊，单票单期金额满18元及以上就可以呢自动的参与全国派奖。

奖了，奖金加码超实在，3至6等奖，单注奖金直接增加50%，7等奖单注奖金翻倍，提升100%。宁夏专属的福利有机会获得8元满减券，在全国大派奖的基础上呢，宁夏体彩呀特别制定了全国大派奖宁夏券相伴的专属活动，直宠宁夏人。活动的时间呢是2026年5月6日21点10分到6月10日的21点。领券的规则就是在宁夏区内的任意体彩实体店购买超级大乐透，单票金额18元到100元，就有机会获得8元的超级大乐透满减券。满减券使用购彩单票满18元就可以抵扣了，省钱又添好运。乐透一下，好事正发生，一张彩票，一份期待，一次投注，一份爱心，参与超级大乐透派奖狂欢，既能够邂逅中奖的惊喜，也能为公益事业添砖加瓦，快乐和温暖双向奔赴。温馨的提示大家，请理性投注，量力而行。未成年人呢，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千万不要通过任何的手机 APP 或者是网站购买彩票，请到宁夏区内的正规体彩实体店参与，守护自身的权益吧。活动的详情呢，可以咨询95086或者是全区各体彩实体店。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从2021年春节到七夕，河南卫视啊成功出圈，凭借着《唐宫夜宴》《洛神赋》等节目，河南卫视成为了观众心中的传统文化担当。之后，一场七夕奇妙夜又为全国观众奉献了一场充满自信和创意的文化普及。这一次，他们拿出了河南的镇省之宝龙门石窟，作为节目《龙门金刚》的背景，也让人们把目光聚焦在了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龙门石窟的故事。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居中国各大石窟之首，现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门由大禹治水所开凿，逾越龙门的传说也发生于此。龙门石窟则始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盛于唐，终于清末，历经10多个朝代陆续营造，长达1400余年，是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的石窟。龙门石窟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之上，南北长达1公里，现存洞窟像龛2345个，造像11万余尊，建造时采用了大量的彩绘，今天呢多已褪色。龙门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后来呢加上了麦积山石窟称4大石窟。龙门石窟是石窟艺术呈现出了中国化的趋势，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里程碑。后来这里又经历了天竺、新罗、吐火罗、康国等国家营造，还发现啊有欧洲纹样、古希腊石柱等，堪称全世界国际化水平最高的石窟。龙门石窟造像啊多为皇家

0: 贵族所建，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皇家石窟。其中啊，就有武则天根据自己的容貌仪态雕刻的卢舍那大佛，另有孝文帝为冯太后凿古阳洞，兰陵王孙于万佛洞造像，李泰为长孙皇后造宾阳南洞，韦贵妃凿敬善寺，高力士为唐玄宗造无量寿佛等。龙门石窟还有碑刻题记2860余品，有古碑林之称，代表作是龙门二十品、龙门双璧，是中国书法艺术之杰作。龙门啊，又称一阙，是洛阳南面的天然门户，这里两岸香山龙门山对立，伊河水呢从中穿流而来，远望啊就犹如一座天然的门阙，因此自春秋战国以来，这里就获得了一个形象化的称谓伊阙。还有说当年大禹开凿的龙门山就是现在的龙门石窟所在。据水经注记载啊，昔大禹书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立其间，故谓之伊阙。在禹凿龙门之前，龙门山是一个相连的整体，不分东西两山。传说中那个洪水泛滥的时期啊，洛水和伊水都因为受阻而形成了一大片的汪洋，类似于堰塞湖。当然那个时期形成的规模呢，要比堰塞湖大，并窘困不堪，被淹死的人很多。大禹为了让人们免受洪水之苦，于是带领人民首先疏通了洛水，使之注入黄河，而伊水在龙门山之南聚集，受阻于此山，无法向北流出，形成汪洋，时常洪水泛滥，侵蚀了沿岸的良田和村庄，人们只好背井离乡，跑到四周的山上避难。后来啊，大禹登上了高高的海峰上，仔细地观察了地形，就扛着大斧来到龙门山，一斧子把山劈开一道槽，使龙门山啊分开东西两半，恰如墙上开了门洞，伊水便得以从两山中间向北流出，和洛水汇合一起注入了黄河，于是湖水消退，只留下中间那条常年流盐的伊河，留下了河两岸平坦肥沃的良田，龙门山也成为了东西两山的统称。在它被伊水分为两半之后，它的东山与武则天建香山寺后专称香山，而西山则继续称龙门山。为了纪念大禹，人们在当年避难的海峰上建了一座海毒庙，四时供奉禹爷，香火不断。不知什么时候，佛祖领着他的菩萨、天王、力士、诸弟子出行到龙门口，望着大禹泄洪的工程那么绝妙合理，且造成了那么宜人的景色，就喜欢的呀不想走了，立在那里久久的欣赏。无数起伏的河波呀，把他们的神光四散反射开去，就在两岸岩壁上印画下了大大小小高低错落的影子，就成了日后的龙门石窟。当然那些佛法大的神光反射出去也不会发生变形，就好比现在的激光一样，你多远那都是如一的粗细，因此印在岩壁上的影子表情都跟他们差不离。但是呢，也有那些神力小的，反射出去的光呢有点散了，这样印出来的影子呀，表情上呢，有的呢就慈善，有的就英武，有的就凶猛，有的还挤眉弄眼，不那么庄重，跟他们多多少少的会有些差异了。除了刚才讲的这传说呀，家喻户晓的鱼跃龙门的传说故事便发生在今天洛阳龙门石窟的所在地。相传禹开辟伊阙之后，水流湍急，游袭于孟津，黄河当中的鲤鱼顺着洛伊之水逆行而上，游到伊阙龙门时啊，波浪滔天，纷纷跳跃，意欲翻过，跳过者为龙，跳不过者额头上便留下一道黑疤。所以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赠崔御史》诗中写道，叫黄河三尺里，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诗中的孟津就是今天洛阳的下辖的一个县，北临黄河。关于龙门这个名称的来历啊，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登基称帝，决定把国都建在洛阳。元和郡县图志当中就记载，杨广带着群臣登上邙山之巅，眺望伊阙之塞，大发感慨啊，此非龙门也，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很多大臣面面相觑，有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站了出来，说自古非不知，以意陛下，意思是说 古人非不知，只是在等陛下您呢。隋炀帝龙颜大悦，顺势跟大臣们商议起了建都洛阳的事情。建好的都城正门就对着伊阙，加上皇帝一向喜欢自称真龙天子，之后伊阙便改称龙门了。龙门之名即沿用至今。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龙门石窟的故事。在龙门伊阙的石窟开凿之前，还曾经爆发过一场伊阙之战。公元前293年，大将白起率秦军在伊阙龙门大破魏韩24万联军，彻底扫平秦军东进之路，亦可谓白起的成名之战。战争当中，秦将白起针对韩魏两军互相观望、不愿当先出击的弱点，以少量兵力钳制联军的主力韩军，以主力猛攻较弱的魏军，魏军没有防备，仓促应战，导致迅即惨败，韩军受到震慑，且自己的侧翼暴露，遭秦军夹击，因而溃败而逃。白起乘胜挥师追击，全歼韩魏联军24万人，攻占伊阙，夺取了魏城数座及韩国安邑以东大部分地区。最终魏韩两国割地求和，战后韩国精锐损失殆尽，秦国则以不可抗御之势向中原扩展。白起擂鼓台就位于龙门桥东边，据说那里就是伊阙之战时白起擂鼓助战的地方。那么真实上的龙门石窟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而建造的呢？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由于朝野上下崇奉佛教，他们便在伊河两岸的龙门山上开凿石窟，发愿造像。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龙门石窟并不是北魏一个朝代完成的，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经历了北魏和盛唐两个开凿高峰，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明清等十多个朝代。在龙门的所有洞窟当中，北魏洞窟约占 30%， 唐代占 60%， 其他朝代仅占 10% 左右。其中北魏代表洞窟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等等，东西魏造像大多都是在北魏洞窟壁面上补刻小龛，龛形没有大的变化，龛式趋于简化。另有东魏强弩将军叶廷令赵廷造弥勒像迹，东魏武定元年明石造释迦五尊立像等。药方洞当中五尊佛像都是北齐造像特征，另有北齐阎君社何毅念二人等造像祭等。隋唐五代代表洞窟有大卢舍那佛龛、应山寺、晚佛洞、慧简洞等，是龙门石窟造像的鼎盛时期。宋代分布有陈抟十字卷碑、宋真宗龙门铭碑。宋朝还在龙门石窟新凿了一些洞龛，为了保护卢舍那的雕像，加盖了九间木构屋檐式建筑，俗称九间房。明代慧简洞窟外门楣表面以阴线刻出五个方形及半圆形碑首碑形题记，时代呢均为明万历31年3月即日立，为捐资修路的题记。清代乾隆帝在公元1750年游幸龙门，在龙门香山寺留下御碑亭。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西逃回京时，途经龙门参观了古阳洞，下令把洞中主佛释迦牟尼整修成老君像，洞名改为老君洞。历史上关于龙门石窟还有许多的传说故事。传说在很早以前呀，这两座山峰是连在一起的，没有龙门也没有伊河，就是一片石头山，山上树少草多，山南是一望无际的湖泊。在龙门山的北边住着一大财主，外号叫笑面虎。笑面虎胖的成了皮球，平时上山看自己田地时，总要让两个家丁搀扶着，要不然啊，他一抬脚准会失去平衡，咕噜噜一下就滚到山底。笑面虎的脸上 整天挂着笑容，可肚子里呢整天捣鼓着坏主意，因此他们家的财富啊越聚越多。笑面虎家呀有个放羊的娃，穷人家孩子没正名，生在山边，就叫山娃。羊儿散开吃草去了，山娃就躺在山顶上休息。他隐隐约约感到身下的山肚子里啊有轰隆隆的声音，就侧转回身，耳朵贴近石头仔细听，山肚子里似乎有人就问：“龙门开不开？龙门开不开？”山娃好惊奇啊，回家就把这事儿告诉了乡亲们。一个白胡子老爷爷就说了：“说你可不敢乱接腔啊！听老人们说，谁要答应一声开，大山就裂了，那边洪水就冲过来了。”这天，山娃赶着羊回到笑面虎家，笑面虎呵呵的一声尖笑，说：“山娃呀，回来晚了，早开过饭，没饭吃了。”山娃生气呀，回到长工房躺下，心想啊，总有一天我非得叫这山啊裂开，叫那洪水淹死你这狠心贼。没过多久，山娃就睡着了，睡梦当中有人轻轻的在叫山娃。山娃睁眼一看呀，是丫头水秀偷偷的给他送来了一块窝窝。山娃跟水秀两个苦命的孩子呀互相体贴，天长日久，这俩孩子呢可就有感情了。笑面虎看出来了，呵呵这么一笑，对山娃说：“你给我好好放羊，啥时候把羊啊放得满山坡了，我就把水秀啊嫁给你。”山娃盼望着能和水秀结婚，过上好日子，从此是起早贪黑的给这笑面虎放羊。冬去春来，草青草黄，终于啊满山坡都成了笑面虎家的羊时，山娃向笑面虎提出了要跟丫头水秀成亲。笑面虎嘿嘿一笑：“好吧，三天后让你们成亲。”山娃立刻把这喜讯呢就告诉了水秀，两个人高兴的呀都跳起来了。第二天，山娃照样赶着羊群上山，没曾想啊，这笑面虎竟然把水秀卖到了洛阳城里。其他长工跑上山去，把消息告诉了山娃。山娃气的呀立即下山找笑面虎理论。笑面虎哈哈一阵狂笑，忽然变了脸儿：“疯小子，你想娶水秀，你去山南边湖里照着你那穷样去，你老老实实给我上山放羊，掉了根羊毛我扒了你的皮。”山娃知道上了老财主的当了，气得头晕眼花，瘫倒在地。后来他恍恍惚惚来到山岗之上，腿软又倒在地上。这时候山娃又隐隐约约听到山肚子里轰隆隆的声音和龙门开不开的问声，愤怒的他呀撑起身子是怒目圆睁，挥舞双拳大声应道：“开吧开吧，淹死这些恶霸老财。”就这一下啊，轰隆隆，随着山娃的呼喊，惊天动地的巨响啊，这山从中就裂开了，山南的湖水汹涌而下呀，冲着笑面虎的庄园翻腾的浪花当中啊，笑面虎再也笑不出声来了，挣扎了几下没入水中淹死了。洪水过去，只见大山崩裂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宽山口，形成了门阙，门阙中间留下一条河，就是现在伊阙的伊河。笑面虎呢据说变成了滚圆的癞蛤蟆，还是那副似笑非笑的丑样。水秀呢不愿跟人贩子去受辱，过洛河的时候趁人贩子他不注意，纵身跳进洛河，变成了秀雅洁净的一朵荷花。山娃喊开龙门，造出伊河，成了伊河神。山娃看到水秀跳洛河化作荷花，于是就带着伊河流过来，汇入了洛河，用自己流动的身体去抚摸护卫滋育着河边的绿河，恩恩爱爱至今无法分离。那么关于龙门石窟还有哪些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7: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6: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8: 动力条。
9: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10: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11: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12: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13: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4: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宋金刚，宋金刚的先锋官尉迟恭被程咬金二次引进了东山嘴五星坡，就困在了里边。等他再出来，5-6万担的粮草踪迹皆无，再找程咬金没了，那可气坏了他了。程咬金哪儿去了？当然是领着张三、李四、牛七、马八进唐营了，交差去了。这回徐茂公，哈哈哈！我说四弟呀，我说牛鼻子，得了，拉倒吧，你别跟我俩扯这套了。你这算给我穿小鞋，你这算给折腾我，哪有这么瞧理人的？我说徐茂公啊，这得活我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哼哼，我这回怎么着？这回你功高，给你记大功。李世民说：“程将军呢，很好，我听说你带领一帮花子队，对吗？”哎呀，秦王啊，这帮人也不容易，跟我俩出生入死，接回这些粮草，您把他收留下来吧。好。答应了程咬金，当时把这个张三、李四、牛七、马八所有的兄弟那服装换了，换成戎装，那沐了、浴了、更了、衣了、礼了、法了，这回哎呀都精神了，也不那样了，这算有了个归宿。咱们回头再说尉迟恭、胡敬德出了东山嘴五星坡，这回回来一看粮草完了，正搁这转摸摸呢，忽听的寺外那是一声炮响，撇了号角吹动，呼啦抽，就把他这点人啊，500来人围个水泄不通。大老黑胡敬德那可是尉迟恭来了气了，那火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武林豪气飞攻，这五火一撞顶门，脑瓜筋一蹦，催马停枪，就来到了两军阵前。小秦王李世民呢，你欺我人单姓孤，你欺我就这么几百人，你10来万的军队你围住了我，我尉迟恭、胡敬德岂是那贪生怕死之辈？来来来，哪个不怕死的，你往前提马，你是刀啊，你是枪啊，谁来都行，来者不拒呀。秦王李世民看看军事，军事瞅瞅秦琼，秦琼往寺外看看，心里明白没有是尉迟恭对手的，那怎么办？那唯有我秦琼挺身而出。秦王，带你给我擂鼓助阵，军事我去会一会这尉迟恭、胡敬德。大帅小心，大帅小心。好嘞，正盔斗甲，扎素停当，提金砖，提炉枪，一带胡雷豹冲进了两军阵。秦琼再看这个胡敬德，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跟自己差不多呀，这体格子，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坐骑黑马，黑脸膛，扫帚眉，通关的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黢黑黢黑这么一张脸呢、啊。 不亚如滨州铁锅底灰一个样。这人冷眼看好像南山烧过炭，北山你挖过煤，就这么黑。滨铁盔，滨铁甲，九吞十八扎，于大伟三折刀挂护住裆口，身披黑色的战裙，穿青挂皂，你这主一黑到底呀。

0: 手提着丈八蛇矛点钢枪，你就是宋金刚的先锋尉迟恭不长仗士，你呢来将为谁？尉迟恭一看来这位呀、啊，七宝月明盔，十三捧朱缨压顶，黄金抹弄，二龙斗宝，搂海带，包耳护项，排满了金钉密扎扎，大叶唐尼凯是龙鳞片片，左肩甲吞天兽，右肩甲吞地兽，狮蛮带合成吞口兽，九吞十八扎，四十八勾挂，勾挂起鱼踏尾，三只倒挂护住裆口，两扇征群左右分开，虎头靴斜踏金镫肩，骑一匹西夷怪状的宝马，名叫虎雷豹，手提金钻提炉枪，面目上看剑眉虎目，面似淡金，细腰炸背，双肩暴龙，这身高胖瘦和自己都在伯仲之间，差不多少的体格子。只不过此人眼角眉梢好像带着杀气，头顶撑起了层层的云雾，面前推出步步的威风，你就是大唐帝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吗？正是。
1: 哦，
0: 你不错，你名声不小啊，你高山上点灯名头亮，海里栽花根横深得很。姓秦的在这麒麟山下就是咱俩的一场死战，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两个人这一动手可坏了，双枪并举，四臂齐摇，八只兽蹄就地翻滚，两旁响的催战鼓响如同暴动，咚咚咚咚，就站在了一起，打得有一百多个回合。两个人此时论劲头，他们俩那可能是在伯仲之间，谁道谁强谁道谁弱也差不了多少，论功底儿基本上一样，论武术两个人在伯仲之间，打在了一起想分胜败很难，想论个高低根本就不可能，想整出个输赢来那说不上哪年哪月。后来两个人一圈马，这尉迟恭想出个办法来，秦琼啊，没别的，我也看出来，我也佩服你这条枪。秦琼打内心也佩服尉迟恭。我说大老黑，你想说什么呀？我想说什么，咱俩别这么打了，整不出高低，我这人性子急呀，莫不如咱俩就下马。下马干啥？你打我三减，我打你三鞭，谁要扛不住谁就认输。两个人说到这儿了，下马了，小秦王李世民过来了，尉迟将军，你这个人心直性梗，心地善良，没有那些弯转心眼子。尉迟恭说，秦王啊，做人来讲应该正直为本，那不是故弄谁就是坏谁，那早早晚晚也没什么好事，我不办那些事儿，白瞎了。尉迟恭说什么白瞎了？可惜你这身功夫，可惜你这个人，你错保了明主啊，你俊鸟应该登高枝，你是这员虎将，你应该保明主，我的主家不明吗？你不是说山后刘武周吗？对呀、啊，那刘武周据我李世民所掌握，他是个土匪出身，蹲包头放冷箭，打闷棍套白狼，他什么事都干呢，欺男霸女啊、他这个你他这个什么呀，没有这些事儿吗？他绝对有这些事儿。凭你的能耐，凭你的武功，凭你的为人，你保刘武周不白瞎了怎么着？那你说这话，你莫不如跳下马来，你归顺我大唐，我不是说自夸其德，就哪样他刘武周也不行，你要是投了我们大唐，我回去跟我父王禀报一声，你是功被王侯任意你选。尉迟恭说，秦王啊，

你甭要跟我唱这个歌词，没用。有道是"忠臣不侍二主，烈女不能嫁二夫"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你就别做白日梦了。来来来，秦琼，秦琼这个人，跟谁打仗都得容忍几分，让谁几招。尉迟恭把丈八蛇矛点钢枪挂到这匹大黑马上。由背后鹿皮套里拽出了18节紫金鞭，秦琼一看他拽出鞭来了，把金钻提炉枪挂好了，由背后鹿皮套里噌楞抽出一对金装书童剑。尉迟将军，依你说咱俩怎么打？尉迟恭说，秦琼啊，回着是我打你3鞭，回着是你先打我3箭。秦琼说好。尉迟将军，我秦某有生以来，跟谁动手都得让谁3招，这个便宜我不占，我让你先打我3鞭怎么样？这话一出啊，尉迟敬德那佩服秦琼，真高，这个人真有容人之量，认可身受多大的重伤，我也不占这个浪有虚名这种名望，我认可。怎么地，我得把便宜让给别人，只为他人事，不为己人忙。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双锏大将，神权太保，名副实啊，你厉害，好，我尉迟恭服你了，那我就不装假了。秦琼啊，你小心接我3鞭。这虎尾钢鞭扒一个背花举到空中，油锤灌顶，泰山压顶之势奔秦琼，顶梁的花盖穴挂定了风声啊，说砸就下来了。秦二爷金装书童剑，剑搭十字花，眼睛一瞪，脚一跺，开呀，啦啦啦啦啦啦啦！秦琼就感觉着两臂酸麻，虎口发胀，他是明白，太服了。因为尉迟恭这个劲儿跟自己在伯仲之间不差多少。说着话迟，那时更快，第2鞭就到了。秦琼一咬牙，嘡啷开出去，等底下砸完了第3鞭，秦琼也把这鞭开出去了，感觉着两肋发胀，嗓子眼有点发甜，一口鲜血就拱上了12层楼。秦二爷是要面子的人，喉咙这么一反劲儿，咕噜咽回去了这一口血。这儿咱们得说几句，秦琼就在这上种下血痨之症啊。这口血咽下去以后，他吃亏，将来以后有病，病魔缠身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就有原因，直至到最后大限将至，濒天而走，都与今天这3鞭有关。秦叔宝这才是看他打完了3鞭，这口血往下一咽，急慌忙提底气，叫中气上下一揉，变成一口子母鸳鸯气，也叫大口金刚气，也叫一粒混元气，压到底三盘。这位千钧一发往上一提，是3道横链。急慌忙用这口真气走督脉，穿人脉，绕行人体360周天，走开七经，串开8脉，抵达4肢，把这口气这算平住了。斗丹田又一声喝喊：“尉迟恭，胡敬德，你接我3箭。”秦琼、秦叔宝那是抬右足跟左腿，一掌身，疏通双剪，以上是下，那就油锤灌顶式。茶花盖顶，王府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就见这尉迟恭、胡敬德接完了这一剪，摇摇晃晃后退了2步，也算刚强，跟着又回来了，瞅那脸是黑，就变成了紫色，打的胡敬德是气血翻涌啊，眼珠子一瞪，你再来。秦叔宝捋圆了双肩，啊，嗡，茶花盖顶又一下，
这一眼崩出去，再看那尉迟恭，那嘴角又已经渗出了血迹。你再来，这尉迟恭就在这儿等上了。他眼瞪着秦琼，秦琼面带微笑，啊，朋友，朋友。说到这儿，小秦王李世民赶紧上前，大帅，大帅，给小王一个薄面，给监军一个面子。我想说一句话，秦王，你想说什么？尉迟将军，尉迟将军呐，什么东西都是点到为止，适可而止。再不能打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这简要一落，我看明白了，尉迟将军，你把鞭撂下吧。大帅，把书童简背到背后。秦琼唰啦，这简崩到背后了。秦王不让打了。尉迟恭啊，从内心说，非常感谢秦王李世民，真是一个正人君子，腹量之宽，海纳百川呐、啊。了不得，了不得！有打内心呢，他就喜欢上这个李世民了。不愧说李世民礼贤下士，这今天亲眼目睹啊，这事是属实啊，有容人之量啊，他心内平衡啊。岂不知李世民呢、啊，他喜欢尉迟恭这个人，都喜欢到了极点。左一回说让他归降，右一回说让他归降，这都是真情实意呀、啊。尉迟将军，别打了，再打就不行了。那正说到尉迟恭的心里，这剪子落下去，他不死也得受重伤，那是准呢。说秦琼，秦琼这是他爹的剪法，36路翻天绝命剪，杀手剪。这里边的功底儿，秦琼照尉迟敬得说高点儿，就高到这里。所以武功这个东西讲究路数，讲究速度。如果这三剪要秦琼全都砸到尉迟恭的身上，或者是秦琼先出手，这尉迟恭今天就难脱公道。小秦王李世民也是行家里手，他看得明白呀、啊。尉迟将军，尉迟将军，秦王，你有什么话说？你归降了吧？你归降了吧？你保那刘武周白瞎你这个人了。嗨，秦王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啊。吐口唾沫都是钉啊。我明保着刘武周，一会儿我要降了你，我怎对起我那主家呀？那李世民听着就愿意听这样人说话。就这样的人有多少，多少都是忠臣。这个人不出尔反尔，做事有始有终，这叫忠臣，不是二主。再者说，我要是投降了你，我跟我主再见面了，说什么？我主刘武周要在，我是不能降唐。李世民跟着就是不容劲儿，这话就跟过去了。那你主刘武周要不在人世了呢？那我就归降你大唐。好，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三击掌，啪啪啪，两个人拍了三掌。对，你等我主刘武周，如果说是不在人世了，我就千里万里我也敢奔你大唐营，你看怎么样？好，诸位，命令这些所有的御林军放开一趟跑马道，你带领着你这500人，你这粮草不够，你吱一声，你别看我给你劫来了，怎么着？你放我走，哈哈哈。我再问你一句话，什么话你讲吧。你主刘武周要不在人世了，你投唐不投唐？那我就投唐。好，放他走，回白璧关，你们整顿整顿，休养休养。你好好想一想，哪是明君，哪是昏君无道，你就想吧。尉迟恭、胡敬德也不装来，得带领这500人就回了白璧关了。这功夫就有一个人不明白，谁呀？程咬金呢？我说秦王啊，这个大老黑可不容易抓呀，咱们好容易把他困到麒麟山下这儿，你怎么把他放了？这叫放虎归山呐。哎，程大将军，你有所不知，
说程咬金什么又做不

0: 程咬金这几天呢，他没在这个大唐的帝国的军队，他有些事他不知道。他走了头一天，军营里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曾经贾柳楼歃血威盟，冲北磕头有他一位，四十六勇，滴血临盆，跟大家发誓言，抚难于共，有抚同乡，有罪同遭，有掉脑袋的事一起上，有他一位。他是谁？小白猿侯君集。哦，小白猿侯君集又来了。他搁哪儿来？搁江西红桃山呢、啊、只因为这李密作的太甚了，拿玉玺换了萧美娘，军师徐茂公搁粉壁墙一流失，大家伙军心涣散，心中恼恨西魏王吗？你拿玉玺换来萧美娘，瓦岗山上大三将，一统江山归大唐。大伙一看，完了，军师走了，丞相走了，这还在这干啥？侯君集也一样，他回到江西红桃山，自己的老家。都离开老家若干年了，再一回去，瞅哪儿哪儿都发生，哪儿都不得劲儿，搁家里就溜达，瞅人瞅谁都不顺眼。他还是瓦岗山这帮弟兄感情没死啊，没到一定程度。后来他就不在江西红桃山了，他就走江湖，三山五岳他就开始溜达，碰巧就碰到刘武周这招兵买马，他就保了刘武周。刘武周这个人心胸狭窄，他哪敢上瓦岗山这帮弟兄啊？那哪能一样啊？那都是天壤之别呀！一看侯君集有能耐，封了他的官。后来小白猿侯君集就赶狡诈，相似着他在跟踪我，他在调查我，他在防备着我。侯君集哪受得了这个呀？原先在瓦岗山这些人，那有话就说，有事就办呢。这还明里暗里还跟着还调查，你拿我当奸细呢？那我能干吗？后来这刘武周抢男霸女，抢来一个姑娘，姑娘不从，侯君集那日走千家夜走百户啊，穿房夜骑滚几爬坡，就练的这玩意儿。夜晚之间他看那屋有灯光，贴近一听，女子不从。所以说小白猿侯君集一看，你这是个神马激动啊，我不能留着你，就像你这样的祸害，早一日杀之为百姓除害，点崩慌，摁着蛤蟆口，螳螂把这口金背魁头刀周奖出来，啪一个刀划，夜战八方藏刀式，高抬腿慢落足，浅足捏踪，透破窗棂纸往里一看，这刘武周人面兽心，刚想行不轨之事，侯君集一个箭步进到屋里，扑哧一刀剁下人头，我让你造反，我让你侵犯大唐，拿包裹包完了直接勾奔唐营。进了唐营，大家一看侯君集来了，哎呀，还献上个人头，哥们儿又团圆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小秦王李世民，麒麟山下放走了尉迟恭。大部分人理解是怎么回事，唯有一个人不理解，谁？程咬金呐、啊。他离开唐营这几天呐、啊，来了一个小白猿，他不知道。小白猿早已经就杀了山后刘武周，这他也不知道，所以就问小秦王李世民。秦王，为什么你现在不擒之而放他？这不是放虎归山吗？这个黑探头可不好抓，不好拿呀。今天好不容易把他围到麒麟山下，不正好擒之杀之？哎，常将军呐、啊，你有所不知，你问问徐军师就知道了。这程咬金呢，瞅这徐茂公略的勾勾的，因为啥呀？上一次把我整10万担粮送回去，我不但没有功，让他一顿臭扁，还把我撵出来了。他这打心里往外，他膈应徐茂公。哎，徐茂公一看呢、啊，到时候了，上前去拉住程咬金的手：“四弟，你拉倒吧，你别跟我俩扯这套，拉拉扯扯，这干啥呀？”我程咬金搁你跟前还有好事吗？哎，您都是好事，您这个脾气，咱哥俩我能不知道你吗？不给你点压力，你能卖力吗？我不给你点困难，你能立奇功吗？这都得说多亏三哥我这么挤兑你，你才能办出这个事儿来。四弟啊，你说对不对？你得拉倒吧你呀、啊，你这叫打一个巴掌给一个甜枣。你别玩了，你把这套子收起来吧。你这四弟你要不要都行，别介。四弟说啥呢？咱们哥们儿搁家里。

0: 一个头磕到地下，难道说散就散？那只不过是三哥，我早就知道这尉迟敬德，他势必介休县，这个粮食来来去去，三哥都知道。我这才命你在前边走幌子，晃荡这个尉迟恭。完了，我府下重兵，捉拿于他，把他降服了。最后说出点道理来了，老成一听，哎呀，那我跟你混你也不舒服，子弟别来气了啊，那片就算接过去吧。就这样啊，回归了唐营，大家用罢战饭，商议军前会议，明天怎么办？军师徐茂公说：“秦王啊，你看这么的行不行？明天早上辰时，咱们早早的吃完饭，排兵布阵就在白壁关前，高长杆挑起刘武周的人头，要尉迟敬德出关对阵，有些话得说清楚，这么的行不行？”小秦王说：“军师啊，当真人我不能说假话。尉迟恭这个人，你们看出来没有？说不上我眼拙看得不透哦。我认为尉迟恭这个人心地善良，耿直，有啥说啥呀，这是好人一个呀。将来以后咱们要混到一起，那保证没有二心。”大伙都赞成小秦王李世民的眼光，说尉迟敬德这个人是这样人，都得到大家的心爱，这是两军对敌，要不然的话，那携手蓝湾要走到一起，就这黑探头大老黑，那是好不错的一个人呢。这个人那也是一条道跑到黑的人呢。经过大家的研究磋商，同意了。一夜晚景无数，次日清晨早起，火头军早早的就买好锅造好饭，大家伙用罢战饭，马印六刷位都完成了，一声令下，炮响三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出离了军营，列摆一字长蛇大阵，就在白壁关前呢。早有军卒长杆挑起刘武周的人头，叫阵尉迟敬德。尉迟恭啊，听外边炮响，有人来报说人家讨战呢，杆子上挑个人脑袋。尉迟恭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赶紧出马吧，亮5000人马在白壁关前，来到两军阵前。这时候秦琼和小秦王李世民、军师徐茂公命军卒挑着人头往前来。李世民就问尉迟将军：“咱们原先在麒麟山下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1: 他这个
0: 把这人头挑到跟前儿，让军卒你看看这是谁。”“
1: 哎呀，这不是我主刘武周吗？”
0: 李世民就乐了：“尉迟将军呐、啊，你言说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我三击掌，刘武周要一死，你就降唐啊，还算数不算数？”“
1: 哎呀，这个尉迟恭胡敬德这个大老黑呀、啊，当时圈着这匹大黑马就原地
0: 绕了好几圈啊，眼珠都红了，嘴也裂了，急慌忙跳下马来，跺了几下脚，牙一咬，跪倒小秦王的马前。”我拜见秦王，我尉迟恭刘武周驾下成臣，官拜先锋之职的尉迟恭，从今天开始我投大唐，我愿效犬马之劳，谢谢小秦王的仁义。麒麟山下你不让秦琼打我第三剪呐，我啥都明白。尉迟恭摇草闲还也还不清这份人情，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臣，你就是我的君，有话你就吩咐吧。秦王说：“好。”李世民跳下马来，搀起自己的爱将尉迟恭胡敬德。胡敬德这才号令一声，开棺落锁。

千斤大闸吊起，吊桥放下，大唐人马开进了白壁关。他们这一进白壁关，那信儿走得快着呢。刘武周手下这个大帅宋金刚一听说刘武周人头没了，又听说胡静得在白壁关投降了大唐，剩他孤身一人坐地抛妻丢骨，解散了军队，再不造反了，人单势孤了，明知道打不过大唐，那要真上死将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所以说这个宋金刚自此自消自灭，以后那就不久的大唐人马兵发，三关八寨全部收复，都派下了大唐的官员镇守，回来龙爪军队号称50万精兵啊。那当然了，尉迟恭的人马、宋金刚的、刘武周的，那有多老远来投降的，都奔了大唐吃粮当兵挣钱呢，养家糊口。这大唐这么兴盛，谁不干呢？这个皇上明事理，李世民、李贤下士求贤若渴，这地方都来。现在就是人马精兵很多，到40-50万，粮草充足啊。搁这时候，最后在元帅大帐里，秦琼、李世民、徐茂公一干诸战将开御前军事会议，咱们应该怎么办？看看大隋朝已灭了，剩下这些18家反王，剩下这些个造反的，你造的是隋朝的反，但是七目的你自己要当皇上，要立国号，你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大唐朝现在已经成立，形成兴盛之势，锐不可当，号令着50万精兵，现在哪个不服，哪里作哪里闹，就去平哪里。后来说来说去，哪里头最危险呢？威胁力最大呀，那就是洛阳。商量已定，选良辰，择吉日，祭大旗，兵发洛阳。吉日已到，旗已祭，炮响，拔营起寨，直扑洛阳关。一路上这就没有输了，闲言少叙，这一日就来到了洛阳的西关外西门外10里，扎下行营。那营盘呢，那帐篷水不浪似的，一左挨着一左呀，什么先锋营、粮草营、工程营、军医营，各行各业各个部门那非常齐整，井井有条，条条有序。工程营大桥队挑战壕，挖梅花坑，埋梅花桩，上岸压茶几了狗，派出的蓝旗、长探、短探、流星探来来往往，是探报军情啊。元帅秦琼歇兵3日再讨战，这3日很快就过呀。这时候洛阳城里的驸马爷兼大帅持法灵官单通、单雄信，他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啊。他就来到了王爷府洛阳王王世充。哎呀，驸马，我听外边响炮号连天，听说大唐的军队已开到咱们洛阳的西关了，这可如何是好？哎呀，王爷，少要担惊，休要受怕，有我呢，你怕什么？好，我今天我就是出关迎敌。正这说话呢，这3天已过了，元帅秦琼、秦叔宝、王君可、吴文忠、铁面判官尤俊达，外加上程咬金、金城牛盖、金甲铜环、反虎联名、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上岐山、下玉山、
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遂、李公旦、屈突同、屈突盖、尚怀珠、铁子健，这些人全部都排开亮队了，那是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单雄信来到两军阵前一看，旗脚下这位是谁呀？那是秦琼啊。秦琼眼望着单雄信，单雄信瞅着秦琼，不由得心如刀绞。哎呀，我那二哥呀，多少年的二哥，别人我都不谈，想我单雄信为了你秦琼，我可以倾家荡产，我可以连命都不要，我为了你，哎，费尽了七孔透龙心，隔山西到北平，隔北平到山东，一直咱们哥们在瓦岗山走马取经蹄呀、啊，紫金山、四平山、铜旗镇、一字长蛇镇，我认为我待你不薄啊。二哥洛阳我就留不下你，非得投大唐，今天反齐贝尔行之，你带领几十万人马要兵困我洛阳啊。看起来人跟人是不能交往了，我单雄信这一生不想这些还是好点，一想到这些我心如刀绞，如芒在背，我是如坐针毡，坐坐不下，站立不安，难死我了秦琼啊。我没想到你也是个白眼狼，说是这个大唐帝国这些人搁这站着，这怎么不出来人呢？怕单雄信呢？非也。那什么原因？这些个主战将大部分都是四十六游里的人，一看这有叫五哥的，有叫五弟的，这些哥们在过去腐难与共，有危险了，大家伙一盆火往上冲，有腐咱们大家降，钱多了咱们大家分，到今天没什么过节，没什么事儿啊，反目成仇怎么的、啊、拿枪扎拿刀砍呐、啊，办不到，没有一个人请战的，也没有一个人说大帅我去，没有，都往后烧，往后烧还不算，那脑袋都耷拉着。哎呀，小秦王李世民一看明白了，明白啥呀？这些人都跟单雄信过去一个头磕到地下，而且感情还不错，就让他们当时就反目成仇杀单雄信，这事儿可能是办不到。在此时千难万难里头没难住一个人，谁呀？大老黑胡敬德，尉迟恭啊。尉迟恭啊骑着这大黑马，背着十八节紫金鞭，手提着丈八蛇矛点钢枪，他东瞅瞅西望望，一看这些人满盘都是耷拉着脑袋咧着嘴都不吱声，哎呀，看起来这都是这单雄信的多头之后八败之交啊，这些人很难再出阵，你们感觉到有哥兄弟的意思，有哥兄弟的感情，不忍心两军阵前什么刀砍斧剁枪扎，很难动手啊，我不行，我不认识你什么吃法小灵官呢、啊，什么善通单雄信呢？什么绿林总瓢把子，又是盟军的先锋官，你的所作所为也是雷锋贯耳，皓月当空，在那时候大隋朝人人皆知，有口皆碑，单雄信是啥样人听说过，但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没啥交情。这才一削马来到小秦王李世民面前，秦王，在下愚臣胡敬德，尉迟恭大帅，我要请令。秦琼一生都不止，眼噙着泪花啊，点点头，一想啊，也就得尉迟恭出去应对，剩下我们这些人谁能跟这个持法灵官

这位善通去冲锋陷阵呢，哥兄弟八就一翻脸，啥都不顾了，这都办不到啊。你像王君可、尤俊达、金城、牛盖、金甲同环、反虎联名、张长、袁和、李济、何辉，就等等这些人，哪个不是跪到贾柳楼里啊？那起誓发愿的，抚难于共啊，到现在就不认了，这还了得？尉迟恭请下令来，拍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前，呆，你就是那洛阳王的老驸马，持法灵官善通吧？正是毛家，你是何人？哈哈哈哈！不怕你见笑，我原先保山后刘武周宋金刚手下听令，我是宋金刚的正任先锋官。唐王这仁义待我太好，小秦王李世民为了我认可一切，吃千辛耐万苦，感动了我，我投了唐了。我就是尉迟恭胡敬德。哦，善兄心说，我说你个大黑脑袋呀，好，我今天正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是哇呀暴叫，炸炸炸，哇呀呀，一拍赤炭火龙驹，双手举起金钉枣瓤锉，搂头盖顶就拍呀。尉迟恭跃马扬枪，老君分门，举火烧天式啊，开他的啷啷啷啷啷啷啷。回过头来，尉迟恭胡敬德效仿善用印，以涮枪带棒，搂头就砸。两个人这是一力相识会呀，没过几个回合呀，就把个善兄信震的是两臂酸麻呀，两肋发胀，嗓子眼一咸，嘣就吐了一口血，这就大败回洛阳关呢。这个尉迟恭胡敬德大胜，就回了本军队。这时候秦琼喊一声收兵，那位说了，这功夫不正好吗？单雄信败了，一鼓作气就冲进洛阳关，不就完了吗？是这么回事，但是大帅要发了令了，军令要下如同山倒，哪个敢不听？秦王也理解秦琼的内心，这都是哥兄弟，要不然的话，我看秦琼早也就发令了。当啷啷啷啷，秦琼一发令，鸣金收兵，回来打仗。秦琼也不吱声，所有的人也不问秦琼，因为他们不言自和，那个、心里都是一个劲头。秦王看看，什么事儿不能过急呀、啊，只能是默默的等待呀、啊。咱们再说，说谁呢？说单雄信大败回洛阳城，他进了王爷府铁瓦银安殿，见了王世充。哎呀，驸马，您这是怎么了？王爷，单雄信不敌尉迟恭，我大败而回。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完了。哎呀，你都敌不了，这不久的这大唐军队就要攻进洛阳关了，完了完了。我主万岁，休要担惊，少要受怕。我还什么不担惊，我还什么不受怕，连你都不行了，我还仰仗何人？有人，有人，谁呀？我老兄弟罗成、罗子敬。哎，对呀，他能帮咱们忙吗？能。他能帮咱们出兵摆阵？能。他能帮咱们两军阵前拼命吗？我看差不多。王爷，你不要着急，我这就够奔三贤馆，我去找罗成。这罗成啊，现在在三贤馆里头，也是十五个柳棍打水，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他能不知道洛阳关来了人来攻关打寨吗？他知道啊。

0: 不得将来以后单雄信来找我，我出战还是不出战？不出战对不起五哥，我出战我怎么面对46友众家兄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行行，这就把，
6: 好，
7: 爸，
6: 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等等，
11: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4: 别再寂寞的拥抱。
1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徐徐回望时，灯火阑珊处仍是那年红着眼眶的模样，临行临别才懂，有些哀伤原是带着糖霜的漂亮。后来走过千千晚星，看过万种风光，却总在某个瞬间听见旧时光轻轻唱，原来最亮的月亮 早挂在了那年离别的窗，最暖的阙歌早刻进了回不去的过往。时光带走了并肩的人，却把回忆酿成了岁月里的糖，甜得让人红了眼眶，又笑着走向远方。

耳机里循环旧情绵绵，前奏响起，遍碟尽是光皱褶。那些被岁月磨洗的片段，在为何未惯的问句里愈发清晰。巷口昏黄的灯，单车后座的风，连同未说出口的再见，都成了心口的旧邮票，盖着过期不候的邮戳。原来有些情从不是遗忘，只是藏进了年轮的纹理，在某个深夜被旋律唤醒，依旧温热如昨。

0: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想说的话在喉间打了千百个转，最后只化作擦肩而过时的低头。想滴的花在掌心攥出了皱褶，终究成了街角垃圾桶里的残红。你笑时眼里的光比星光烫，我却只敢在暮色里临摹你的侧影，怕唐突了这份刚好的距离，怕惊扰了这场独角戏的安宁。原来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也是青春里最安静的墓志铭，刻着未曾开口，却已万箭穿心。
1: 可不可不要这么样徘徊在目光内，你会察觉到我根本

都曾是那个在爱情里小心翼翼的人，将真心层层包裹，却在他出现时溃不成军。那些辗转反侧的夜，那些强装的洒脱，不过是用自尊织就的保护色。爱情本是淬了毒的糖，尝过一次便再难戒断。纵然遍体鳞伤，仍庆幸曾那样奋不顾身地活过，至少在回忆里有过片刻的完整。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0: 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个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见迷惘，道出多少青春心事。初遇时的凝望，心跳如鼓，离别后的回望，往事如烟。歌词里的字字句句都是曾经的憧憬与失落。梦想会褪色，承诺会遗忘，但那段为热爱奋不顾身的时光永远闪亮。原来青春的注脚早已写在泛黄。

有真名靠近，看他为别人红了脸，用知己身份陪伴，听他讲爱情的酸甜，那句未敢开口的喜欢成了界限两端的叹息。往前一步怕打破平衡，退后一寸又舍不得疏远。原来最好的距离是把汹涌的爱意酿成岁月里的默契，让知己二字成了比情人更绵长的答案。有些情不必拥有，能在回忆里温暖就够。

0: 收听。
1: 不浪漫罪名唱的哪里是罪名，分明是真心被提了价钱。他不用玫瑰堆砌仪式，却把工资卡塞你手心，说不出缠绵情话，却在雨夜背你走过积水。世人总用浪漫做标尺，量得出烛光晚餐的卡路里，量不出凌晨三点热好的粥里藏着多少笨拙的温柔。当罪名二字砸下来时，沉默的人最痛。原来最珍贵的守护，竟成了最该被审判的错。没有花

0: 又下起这样的雨，便想起那年伞下的你，踏碎水花的笑，潮湿发烧的暖，混着雨声漫过旧街。后来风把伞吹开，我们在雨幕里走散，只留协同逝去了的梦在耳机里打转。雨停了，鞋尖的泥早干了，可有些温度像雨渍渗进年轮。原来最美的不是并肩，是那年雨里我们都以为路会很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陪同逝去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

0: 爱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行行，这就把。
5: 好，
6: 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等，
10: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3: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14: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9: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15: 动力条。
16: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17: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18: 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19: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10: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来一起关注今天的资讯情况。首先目光投向吴忠市，吴忠市呢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丰收根基。近年来，吴忠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夯实基础。截至目前呢，已经累计完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269.82万亩，累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232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至0.607，高于全国和自治区平均水平。我们再走进宁夏盐碱渔业产业集群去看一看。在6月4号的时候，咱们的记者走进宁夏银川市贺兰县长信乡新华村海永生态名特优质智能化的养殖大棚建设项目啊，现场看到盐碱渔业产业集群正在加快建设。目前的产业集群建设范围覆盖银川市兴庆区、贺兰县、金凤区、永宁县和狮嘴山市平罗县。按照一心一轴三区总体的空间布局，以银川市为核心，打造集种质保护、技术研发、加工交易于一体的渔业科创和集散交易中心，沿京藏高速公路串联鱼苗繁育、生态繁育、冷链物流等业态节点，构建贯通南北的渔业产业集聚发展轴。在产业集群的另一个节点，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啊，正在抓紧推进蓝银南美白对虾种虾隔离养殖基地项目的建设。那么这家公司的项目建成之后呢，不仅可以满足西北市场的需求，还将通过北苗南供季节互补模式辐射全国，为产业集群补上名优苗种自繁短板。我们再来看看海原县的消息。在6月5号的时候，海原县举办了科技兴农、健康惠民、专家服务基层活动的总结座谈会。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自治区人民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单位的15位农业和医疗专家结合下乡走访、田间指导、坐诊带教的亲身经历，围绕产业短板、医疗痛点、改进方向等建言献策。在今年的6月1号到5号，我们15位农业医疗专家深入全县13个乡镇、县人民医院、疾控中心，还有10余家的乡镇卫生院，采取了田间实训、专题授课、义诊查房、手术试教、一对一师徒带教等形式，累计服务群众啊，农技还有医护人员1400余人次。芒种时节，记者了解到，宁夏隆德县的沙塘镇18里村六盘山冷粮蔬菜核心基地连片的大棚之内，西红柿长势繁茂，果实挂满了枝头。连日来呢，当地的务工群众有序地开展了打尖、绑蔓等管护工作，镇干部深入一线，靠前指导，精准服务，全力保障蔬菜稳产增收。十里八村啊，地处六盘山冷粮蔬菜产业的核心区，依托着得天独厚的冷粮气候的优势，以宁夏文轩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龙头，创新推行了欠田托底的连农带农的模式，搭建企业加政策加基地加市场加保险加农户的全链条发展机制，精准带动脱贫户、监测户等8B坊重点群体嵌入蔬菜产业链，实现了政企民多方的共赢模式。根据了解呢，企业累计投资了1100万元，打造标准化的蔬菜基地，划出了20%基地面积作为专属的欠田，啊，定向吸纳本村的农户参与种植。目前呢，已经带动了86户农民发展蔬菜种植，其中包含20户重点的帮扶群体，种植面积达到258亩，户均年增收4万元。同时呢，企业落实无统一、全程托底服务，签订保底收购订单，建立价格的保护机制，彻底破解农户种植销售定价的难题。那么如今呢，沙塘镇通过产业赋能、政策兜底、企业带动，有

0: 有效打通了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通道，切实让特色产业稳起来，乡村经济强起来，群众腰包鼓起来，为县域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再来关注国网宁东供电公司的消息。近日呢，延池县天气炎热，瓜果长势旺盛，进入了集中采摘的销售阶段。为了确实保障瓜果种植的灌溉采收的用电需求，国网宁东供电公司主动作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了一系列的助农供电的服务。此外呢，国网宁东供电公司呢还借助无人机、红外测温、带电作业等科技手段，对涉农保灌线路进行了特殊巡视，高效排查和治理隐患，减少线路检修对助农保灌的影响。稳定充足的电力供应，让种植户们能够安心抢抓农时开展管护工作。农户们纷纷表示，贴心的电力服务让他们不再担忧灌溉用电的问题，对于今年果品的品相、产量以及家庭增收充满了信心。未来呢，国网宁东供电公司将持续的优化乡村供电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乡村各类产业用电需求，以可靠的电力服务为地方农特产业转型升级和乡村产业振兴赋能，守护群众走上丰产增收的致富之路。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方面应当履行哪些义务，应当采取哪些具体措施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如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1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通过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时间，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为什么未成年人容易沉迷网络游戏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对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时间做出了怎样的限制规定？设置这一时间限制的法律目的是什么呢？网络游戏精彩有趣，多种多样的游戏对于广大的未成年人游戏玩家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不成熟，抵制诱惑能力弱，导致呢其容易沉迷网络游戏，影响身心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不得在每日的22时至次日的8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哪些基本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对未成年人的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履行哪些法定的义务？上述的规定体现了怎样的法治理念呢？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80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向该用户提供网络服务，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乡村故事，一碗棒泡茶泡出新营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在吴中市利通区的刘三朵棒泡茶文化体验馆里，当送走最后一批顾客，忙碌了一天的馆内终于安静下来。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小红正带着资深的茶艺师郝艳芳，耐心地给新晋实习生马嘉文传授着八宝茶的正宗的冲泡技艺。郝艳芳手法纯熟，行云流水，轻轻碾取着茶叶铺入碗底，依次呢搭配红枣等八种天然食材，沿着盖碗的边缘缓缓注入沸水。最精髓的步骤呢，便是刮茶，从上到下，从前到后轻柔带过。这其中呢，也藏着老茶人的门道：一刮香，二刮甜，三刮茶露变清汤，轻柔刮动茶汤，茶香瞬间氤氲散开。短短几步啊，一杯地道醇香的吴中八宝茶就会冲泡完成了。这份优雅精湛的八宝茶冲泡技艺是咱们宁夏本土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吴中市重点打造的特色老五品牌吴中八宝茶艺师的核心根基。而这一切的蓬勃发展都离不开品牌创始人刘小红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和深耕。刘小红和八宝茶的缘分始于耳濡目染的童年，家里长辈世代爱茶懂茶，从小呢他就熟悉抓茶泡茶的技巧。大学毕业之后，他成为了一名会计，安稳的工作却没能留住热爱茶道的初心。每逢宴席帮忙泡茶的时候，发自内心的这种欢喜让他坚定了深耕八宝茶行业的决心，毅然辞职踏上了创业之路。创业之路从非一帆风顺，2015年，刘小红初次试水创业，开设了手工面馆，研发了八宝茶包，却接连的遭受重创，因为原料把控疏漏，大批量的订单茶包变质受损，后续呢又因产品品质问题遭到投诉，接连的亏损让他彻底醒悟，传统的小作坊模式走不远，想要把本土的八宝茶做成长久的产业，必须走标准化规范路的发展道路。在2017年，刘小红成立了八宝茶科技公司，搭建起了集原料直采、产品研发、生产加工、文旅体验、电商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多年以来，他潜心钻研，打磨出了30余款特色的八宝茶的产品，斩获了30多项国家级、区级行业荣誉，让宁夏八宝茶走出本土，打响名气。随着跟风效仿的同类产品是越来越多，刘小红呢再次跳出了同质化竞争的局限。他深知呢八种配料人人可做，普通产品难以立足，唯有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核，才能让品牌行稳致远。在2018年开始，他四处走访求学，请教民俗专家，深挖八宝茶百年历史溯源，成为将祖传冲泡技艺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为此，同时啊，宁夏首家八宝茶文化体验馆正式落地，八宝茶体验课程纳入了本地研学旅游体系，实现了非遗技艺和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每到节假日啊，体验馆总是客流爆满。为了更好的传承非遗，服务游客，刘小红呢全力培育啊本土的茶艺人才，累计培训非遗从业者200余人次，孵化出了20多名专业茶艺师，让古老技艺有人传、有人承、有人兴。在这批优秀的茶艺从业者中啊，郝艳芳的成长是极具代表性的。3年前，他还只是体验馆的普通导购，凭借着踏实肯干的态度，被纳入到了吴中八宝茶艺师的培训计划。闲暇之余，他每天坚持练习冲泡技艺2-3个小时，勤学苦练，终得硕果。如今的他呢，已经持证上岗的专业茶艺师了， 节假日日均承接十场茶文化的体验活动，月收入啊稳定可观，还时常外出推介咱们宁夏八宝茶。

00后的女孩马嘉文接过了年轻一代的传承接力棒，那么今年即将大学毕业的她一心扎根家乡的发展，主动来到了体验馆实习。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啊，她虚心拜师学艺，刻苦钻研，冲泡技艺，立志毕业之后留在家乡，成为一名优秀的非遗茶艺师，守护家乡的茶香与文化。小小一杯八宝茶泡出了非遗韵味，泡活了乡村产业，更泡旺了百姓的幸福生活。如今啊，在刘小红的带领下，吴中八宝茶茶艺师的劳务品牌持续的壮大，百年非遗技成功实现了产业化发展，带动全国4000多家代理商、40余家线下门店落地运营，体验馆年均接待游客50万人次。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截至目前啊，八宝茶产业里已经累计带动了36000人就业，年创造经济效益约3.7亿元，让从业人员年均收入达到6万元，真正实现了非遗活起来，产业强起来，百姓富起来。一缕茶香传千年，匠心传承续新篇。扎根塞上沃土的吴中八宝茶，正以全新的姿态，让宁夏非遗文化飘向远方，让特色劳务品牌赋能乡村振兴。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6: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塞上田园。放心吃肉，源头最重要，动物出栏先检疫，源头安全第一步，不是任何畜禽啊都可以随便上市的，必须呢先过产地的检疫关。那么咱们老百姓如何安全放心的选购肉制品，如何追根溯源呢？今天请到了自治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罗瑞，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7: 首先，养殖环节要确定动物是谁饲养，是否健康。目前全区共有33万养殖场户在宁夏牧用通系统注册，动物出栏时养殖场户要在系统上进行动物产地检验申报，官方兽医受理后会现场核查，查验免疫档案、畜禽标识、车辆清洗消毒凭证，观察动物群体个体临床健康状况，确认合格后才会出具动物检疫证明。没有动物检疫证明绝对不能出栏，不能运输和屠宰，从源头守住安全底线。
8: 罗所长，那么咱们在进入屠宰环节以后是怎么严格把控肉品质量的呢？
7: 张倩，请看，这是我们的屠宰线，工人们正在进行屠宰。屠宰环节我们要确定动物是否定点屠宰，是否规范。全区现有48家定点屠宰场，所有定点屠宰场都有官方兽医驻场，按照检疫规程开展同步检疫，在待宰圈隔离观察，屠宰线上同步检查动物头蹄红白内脏与动体，细致排查病变、出血等异常情况，监督屠宰场肉品品质检验员规范开展肉品品质检验，剔除三线等部位并无法处理。检疫合格后出具动物检疫证明，牛羊鸡佩戴检疫咽鳍卡环，生猪加盖蓝色检疫咽鳍拱章，扫一扫卡环的二维码，产地、屠宰、肉品品质检验三证一目了然，养殖场、屠宰场屠宰时间全链条可查。张倩，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羊已经屠宰完了，屠宰完以后会有这个肉品品质检验合格后盖的章，然后还有我们的动物检疫咽鳍标志，动物检疫咽鳍标志上面有二维码，我们扫一下二维码就能识别这个追溯系统，然后里面有三张证，动物检疫产品的产品证，还有动物检疫的动物证，还有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同时我们也能查到这批羊的畜禽标识号码和免疫信息。
8: 罗所长，咱们的肉品进入市场上以后怎么样才能放心选购，查得明白呢？
7: 我们到这个肉铺子里面一看就明白了。
8: 好的。
7: 好，在流通环节要确定肉流向哪里，是否安全，全区10000多家肉商都统一登记和赋码，都有专属二维码贴在店铺醒目位置，就是肉铺的身份证，扫码可以查看肉铺完整的进货记录，每一批肉品都能关联查验产地、屠宰、品质检验三证，来源清晰，凭证齐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性。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塞上田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既要把精彩文化送到群众的身边，更要培育本土的文艺力量，让文化在乡村落地生根。那么近日呢，袁州区暖关街道袁州群众艺术团走进彭浦镇啊河东村，和当地满天星艺术团联手开展了文艺联谊汇演及文化交流的座谈会，以城乡文艺团体联动的新模式，探索从文化宋文化到重文化的乡村文化发展的新路径。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整场的演出在满天星艺术团悠扬的器乐演奏当中正式的拉开了帷幕。独唱婉转悦耳，琴腔高亢嘹亮，无数表演刚劲有力，大合唱气势昂扬，一个个节目接地气有韵味，充分展现出了本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基层文化队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台下的村民看的是津津有味，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质量的文艺演出，村民简书红啊满心欢喜。他表示啊，以往呢想看精彩节目总要进城，如今呢城乡文艺团队上门表演，大家足不出村就能乐享文化盛宴，心里啊格外的踏实和开心。精彩的文艺汇演落下帷幕，一场干货满满的文化交流座谈会紧接着举行了。两支艺术团的骨干成员围坐在一起，围绕着节目编排创新、文艺人才的培养、非遗戏曲的传承，还有乡村文艺长远发展等话题畅所欲言。大家互相分享着节目排演的技巧、创作思路和基层的巡演经验，认真梳理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共同商议着常态化联动巡演、抱团创作、资源共享的具体办法。满天星艺术团成员严丽萍啊深有感触，她说呢，通过这次的交流，清楚看到了自身表演和演奏上的不足，也学到了不少的实用经验，希望今后呢能够多开展这样的联谊活动，大家呢互相互助，取长补短，共同提升文艺表演水平。此次的城乡文艺联谊的交流，成功打通了城乡基层文化团体的沟通桥梁，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起了互学互鉴、共同进步的优质平台。据了解啊，接下来呢，袁州群众艺术团还有河东村满天星艺术团将会建立起常态化的交流学习机制，持续的深化文艺领域合作，不断丰富文化活动的形式。以城带乡，以艺连心，城乡文艺力量携手同行，持续激活乡土文化内生动力，用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滋养乡村文明，以优质文化力量全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让乡村文化之花常开不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0: 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科普宁夏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支持播出。那么今天呢，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关于护眼的话题。眼健康呢，贯穿全生命周期啊，加强科学用眼知识的普及，提高公众对于眼健康的重视程度是十分重要的。防蓝光眼镜、网红眼药水是神器还是智商税呢？做了近视手术就可以一劳永逸吗？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防蓝光眼镜、护眼仪、叶黄素是神器呢，还是智商税呢？大家也都知道，市面上有很多的护眼产品在宣传当中啊，被包装成了防近视、缓解疲劳、修复视力的神器。对此啊，中山大学眼科中心主任医师梁玲毅表示啊，从临床的角度来看，眼健康的管理首先应该建立在科学检查、明确诊断和规范干预的基础上。因此呢，这些产品不能简单的说有用或者是没用，关键要看其适应症以及公众期待是否合理。他介绍说呢，以防蓝光眼镜为例，很多人呢以为戴上之后呢就能预防近视、保护眼底，实际上呢，并不能把佩戴防蓝光眼镜等同于近视的防控手段。对部分的人来说呢，合适的镜片可能有助于降低眩光，改善视觉舒适度，但如果因此延长连续的用眼时间，反而是得不偿失的。对于呢，目前市面上销售很大、销量很大的这个护眼仪啊，他也表示，热敷、按摩等方式可能让一部分干眼啊，这个睑板腺功能异常或者是视觉疲劳的人群感觉到舒服，但不是万能的治疗方法。若是呢出现了持续的眼红、眼痛、视力的下降、畏光、分泌物增多的这些症状，不宜自行反复的使用仪器。还应该及时就诊，使用护眼产品不能替代科学用眼、规律作息、医学检查还有规范治疗。梁医师呢也介绍说呢，叶黄素啊是视网膜黄斑区重要的色素成分，深绿色的蔬菜、玉米、蛋黄均可提供。那对于饮食结构较差、特殊眼底疾病风险人群，是否补充叶黄素应该听从医生的建议。健康人群不必盲目的大量服用保健品，更不能把保健品啊当药品。盯着电子屏幕的时间长，眼睛干涩该怎么办？啊，中青年群体呢最常见的眼部问题之一呢是看屏幕看久了眼干、眼涩啊、眼酸，还有视物模糊等等。那么中山大学中心主治医师啊王梦怡介绍说呢，这类问题呢常被称为是数字疲劳或者是视频终端综合征，与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眨眼次数较少、环境干燥还有屏幕亮度啊不合适、屈光矫正不准确等因素有关。正常的情况下，人每分钟啊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的覆盖眼睛，但是专注看电脑、手机的时候，眨眼的次数会减少，而且呢不完全眨眼增加，泪膜容易不稳定，导致眼睛的干涩、有异物感、灼烧感、酸胀感。王梦怡建议呢，可以遵循20/20/20的原则，科学用眼，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向20英尺即6米外远眺20米。20秒，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啊，也可以呢工作40到50分钟啊，起身活动、远眺、眨眼放松。其次呢，要调整屏幕还有环境啊。他建议说呢，屏幕位置应该略低于视线，距离保持在1臂左右，屏幕的亮度和环境的光线啊匹配，避免了在黑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看屏幕。空调房或者是干燥的环境当中啊，可以适度的增加空气的湿度。同时呢，研究发现采用笑的训练可以缓解干眼的不适症状，而且呢效果不亚于常用的人工泪液滴眼液。其中可能的机制为，在大笑的时候腹式呼吸呢能够激活自主神经，进而刺激泪液的分泌，同时呢大笑的时眼睛会不自觉的眯起，眼轮的肌肉随之收缩，这一过程呢会挤压眼皮里的泪板腺啊、睑板腺啊，促使油脂分泌并且排出，从而增加泪膜的稳定性，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啊进行训练。 那么另外呢，网红眼药水真的是有效吗？门诊当中常见的一些患者长期的自行购买网红的眼药水，这个感觉一滴呢就清凉，眼红了立即缓解，于是呢频繁的使用，但是呢短暂的舒服的背后可能隐藏着风险。我们的梁主任提醒大家，一些呢眼药水含有收缩血管的成分，能够让眼睛暂时变白，但是长期使用可能导致反跳性的充血，越滴越红。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患者把抗生素类的、激素类的眼药水当作是普通的消炎药进行使用，这样可能掩盖病情，甚至诱发眼压的升高、角膜感染加重的这些问题。所以呢，梁主任介绍说呢，使用眼药水呢，应该注意三点啊。第一呢，就是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啊，不迷信进口网红清凉感。第二呢，就是眼药水开封之后呢，注意保存期限。第三呢，是儿童、孕妇、青光眼患者、角膜病的患者，这些特殊人群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不要擅自用药。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做近视手术啊的一些朋友，那么这个问题就真的可以做到一劳永逸吗？近年来近视手术呢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啊。王梦怡表示，近视手术包括了角膜激光手术、眼内晶体植入等手术，那可以帮助符合条件者呢摘掉眼镜或者是减少对眼镜的依赖，但是呢并不是治愈近视，更不是一劳永逸。梁主任介绍说呢，近视手术改变的是眼睛的屈光状态，使光线能够更加准确的聚焦到我们的视网膜上。对于呢高度近视患者而言，即使术后裸眼视力提高，眼底病变的风险仍然存在。因此呢，高度近视人群啊，术后应该需要定期的检查眼底。那么另外呢，术后也应该遵照医嘱用药复查，避免揉眼啊，合理用眼。那么术后呢，应该如果保持这种长时间的熬夜、近距离的高强度的用眼，仍可能出现视疲劳、干眼或者是屈光度回退的这些问题。所以呢，保持眼部的健康需要贯穿全年龄的周期啊。所以呢，在我们梁主任看来，护眼最朴素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白天呢，多到户外活动，近距离的用眼，注意呢间歇休息，保证睡眠，均衡饮食，不在走路、乘车的时候或者是昏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看手机，出现眼部不适症状，应该及时就医。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我们跟大家分享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内容，年报的信息，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大家，2025年度的年报已经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号之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1月1号到6月30号，逾期呢将会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的官方渠道任选。第一呢，就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进行报送。第二呢，是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第五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要尽快的报送，并向所在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的全部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市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沪杭高考，交警通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老公，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这就把，
6: 好，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送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着，
9: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5: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5: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2: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3: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二集，
13: 一山的视线也有点模糊，心里刹那掠过一丝柔软，不过很快就忍住了。他是大男人，哪能跟女人一样动不动就抹眼泪？他硬起心肠，把一个大洋芋举起来，吹吹泥土。
6: 他们吃这点苦怕啥？要是连这点苦都受不了的话，还能舍得力气去好好读书啊？想当年我要是有念书的机会，就算把头挣破了也好好念。哼，那我今儿也不会受这苦了呀。
4: 哎呀，没看出来呀。哎，真要是那样，那你爹不是镇上的干部，就是大队里的支书、大队长了。要么就去学校当老师了。反正呀，吃的是舒心饭，咋说也不是跟我意大利下苦的老农民了。到那时候你肯定赶不上我，咱羊圈门地方小，也落不下你这个金凤凰喽。你看这泥里土里的，哎，我还长这么丑，哎，委屈你了吧。
6: 哎，你这四婆娘这嘴真够毒的，真舌尖像刀刃，要不是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摸透你的长长毒毒，我哪能晓得你其实心不毒，心里装着一包软豆腐呀。
13: 马一山脸上浮出一丝复杂的苦笑，再次遥望远处。
6: 哎，世上人啊，千种苦万种苦，都没当着老农民的苦啊。牛一样驴一样，苦死又苦活。嘿，不说了，今年洋芋长得真好，咱也种得多，我就盼着能卖个好价钱。
13: 终于有人出现在视线范围内，马一山眼前一亮，一直暗提着的心顿时落了地。他眯缝起双眼，认真凝视。那其实只是很小的两个点儿，像两颗钉在大地肚子上的小纽扣。纽扣是活动的，前后紧紧跟随着上了沟沿儿，沿着大路往鳖盖山上爬。
0: 马一山瞅一阵儿，确定那是他们的娃，身上穿的是淡蓝色的校服，一个背上背着塑料袋，白花花的，那肯定是儿子舍娃。他懂事儿，比祖孙儿小两岁，但处处像个当哥的，总是照顾着姐姐。带杨玉去学校，先要背到葫芦镇街上，坐上班车才能去县城的学校。这一路其实挺费劲儿的，以前马一山会用毛驴驮到葫芦镇，看着娃坐上班车才回家，这回太忙了，抽不出时间送，他让舍娃自己想办法。好在娃从小就养成了吃苦的习惯，昨夜他交代的时候，舍娃只是眉头皱了皱，没有多说啥。女人注意到了男人表情的变化，他也赶紧看，看几眼，脸上就有了笑影。
4: 哎呀，这就好了，现在爬坡呀，一定能撵上班车。我昨晚啊，给祖祖嘱咐了，去了就再别回来了，等放了寒假再回来。这来去一趟，花路费不说，光那一程山路就够娃受的了。
0: 马一山坐着没动，目光一直望着那一对身影，距离太远，他们看上去几乎是停止的，但是闭上眼缓一口气儿，再睁眼看，只见已经移动了一截儿。此刻他心情有点低落，后悔让娃娃自己背着洋芋去上学了。大半袋子洋芋有五六十斤吧，两个十来岁的娃要翻山过沟的背，确实让人有点不忍心。他这当老子的是不是有点冷酷啊？可现在想补救也来不及了，那就让他们去吧。不吃苦哪能明白生活的艰难呢？让他们早一点尝到艰辛，也许对娃的学习和长大成人都是有好处的。他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土，抡起锄头又挖了起来。
13: 挖洋芋是农活里最苦的一项，
12: 一窝一窝地挖出来，还要抖掉洋芋秧子，再把洋芋一个个捡起来。捡的同时还要不断地磕碰，把沾的泥土抖干净，把大的往一起捡，小的和不小心挖烂的放在一起，这样便于拉回家后归类堆放。等到卖钱的时候，大洋芋的价钱高一点，小的和烂的价格要低得多。在地里就将洋芋分了类，可以省掉后面的好多麻烦。马一山一口气挖出地头，拄着锄把远望。正如他预料的，两个身影已经爬上了鳖盖山，朝着豁线口继续前行。那个塑料袋子这会儿背在谁的肩头呢？相距太远，看不清楚，只要上了山就好。接下来不管是穿越豁线口，还是过了山以后下坡过河，都要比负重爬山轻松一点。世上最苦之事莫过于负重爬山路，那感觉马一山体验过无数次，他女人也体验过，羊圈门的乡亲谁都没幸免过。只有买化肥的时候，买洋芋的时候，买大型家具的时候，才动用架子车用牲口拉着去，那就是大动干戈的事情了，没有两三个壮劳力是完不成的。
0: 马一山从记事起就渴望跟着大人去葫芦街上跟集，虽然一个来回步行下来累得几乎吐血，但他就是爱去，因为那里是另外一个世界，跟羊圈门不一样，比羊圈门吸引人。街道上有各种好吃的，有无数好看的，有拥挤，有热闹，有新鲜，有稀奇。马一山每次跟去了，其实最后大人买给他的不是一根冰棍，就是一牙西瓜，要么是几颗水果糖。口腹得到的享受远远比不上脚板一路经受的磨难，还有回来以后持续好几天的疼痛，可他还是乐此不疲，只要大人点头，他就欢天喜地跟上跑。
12: 马一山目送两个身影越去越小，最后化作两个点儿，终于引入山顶分开的豁口线，消失不见了。他揉揉眼睛，满手都是黄土，视线被揉模糊了。他闭眼等等，再睁开。鳖盖山的豁线口，除了一条细线般的白路，看不到人影了。他心里的愧疚感终于不那么顶着胸口般让他难受了，缓缓落下去了。
14: 哎，叫你给女子买线裤裤衩背心，你操心的买了没啊？女娃大了不像儿子，有些心啊得你这个当娘的操嘞。
6: 娃要是穿得太烂，宿舍里的同学也笑话呢。
15: 给了，昨晚上就给了15块钱，我给娃说了叫他自己买去，我哪有功夫。
14: 哎，你这女人咋越来越懒了呀？叫你给娃买上，你前天不是去急了吗？咋不买呢？钱给到娃手里不成，她哪能舍得买，肯定又买学习资料了。
15: 哎呀，我想起来了，这鬼女子那天嘴里还真嘀咕呢，说是想买个啥啥听，说是人家县城的娃娃都有，她英语总考不上前几名，就是没那个东西，英语咋用功都学不好，说是那个东西要好几十块钱呢。他一念叨，哎，让我给骂回去了。哎，你说他不会把钱攒起来买那个啥啥听吧？
6: 哎呦，随身听，哎呀，你说你连个名字都没记清楚，真是睁眼瞎子，啥都不懂。我这辈子啊，咋就遇了个你呀？
15: 哎，哎呦，我的土豆。
0: 马一山的嘴里絮叨着，手中的活儿不停，一锄头下去早把一个大洋芋一劈两半，
15: 还有脸嫌弃我呢。哎，我文盲睁眼瞎子，双手不会写个名字，你识字，你识字能咋呢？哎，公家叫你去干工作了，哎，还是大队让你去帮忙了，连个民办教师都没当上，还不是跟我一样年年天天土里刨食呢。
16: 你我呀，就是瞎子配瘸子，好好过吧，谁也别嫌弃谁。
17: 马一山气得笑了起来，脸上呵呵笑，心里却抽着一股冷劲儿，说不出的难受。妇道人家嘛，又没文化，跟他计较啥呢？刚才女人的话很伤人，戳得心窝子疼。但是他知道，这种话羊圈门人背着他都议论过，尤其十几年前他民办教师的名额被人顶替后，被大家热热地议论了好一段日子。现在早就时过境迁了，大家也都淡忘了，但女人在跟他斗嘴的时候还是会忽然提起来。马一山何尝不知道女人提这茬是在气自己，其实更受刺激的还是女人自己。女人心里忘不了这个事儿，放不下，吃不消，尤其日子紧困过不下去的时候，农活苦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就幻想男人要是没被人顶替的结果，那就是教师在学校里教书，穿的是四个兜的中山装，胸前别着钢笔，常年干干净净，脚不沾泥，最重要的是能挣来钱，月月都有工资。所以女人不甘心，总觉得

0: 女人的心思，马一山比他自己看得明白。马一山看破不说破，也懒得说破。都过去了，还为那个耗费心力，是吃饱了胀的还是咋的？
1: 女人见马一山半天没吭声，觉得自己赢了，满意的嘿嘿笑着，把一笼子洋芋倒进车厢。再次迎向男人的时候，她不笑了。他看见男人狠狠地挥舞着锄头，锄头呼地抡下去，深深插进土里。他不停，借助那深扎的劲儿，马上把锄头提出来。一颗洋芋秧子和周围的土都被带动了，泥土翻起，露出洋芋枯萎了的根须，还有根须上牵挂的四五个洋芋。女人看见马一山连着挖烂了四五个洋芋，明显有些失神。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女人不敢抱怨。男人高兴的时候，自己可以没心没肺地耍笑，有的时候甚至蹬鼻子上脸，拿巧话欺负他，用难听话骂他。但男人要是真不开心了，他还是有一点怕的。羊圈门的女人都怕男人，这是老传统了，他也不例外。
0: 这娃是想要个随身听，但我问了，一个那要70块钱呢，但是没有不成啊，娃学英语离不开啊。哎，我想好了，等交了洋芋，就给娃买一个，祖祖和舍娃轮着用，等岁女儿上了中学也能用吧。70块钱是有点贵，但你想想，咱三个娃都能用。三个娃的成绩都好了，算下来还是不亏啊，对不对？
1: 女人沉默了一下，她在心里做着换算。70块钱，一笔不小的花费，洋芋一斤1.2毛，还得是齐刷刷的大洋芋，剩下小的残次的，一斤才3-4分钱，这得多少笼子洋芋才能换一个随身听呀？说实话，她有点心疼。不过是给娃念书用，他想了想，接受了。羊圈门念书的娃娃不多，尤其是在县城里念中学的，只有他家的祖祖和舍娃。背送娃娃去县城念书，他们两口子是顶着压力的。去县城可是要花钱的，花费是乡下学校的好几倍。再说，祖祖是个女娃，羊圈门这么多年还没有女娃跑那么远去念书的。
0: 马一山不管别人咋看，也不怕花钱，就是要让两个娃去念书。女人可不这么看，她天天在和羊圈门的妇女们打交道，担水的时候，拔草的时候，参加各种红白事情的时候，就听到了女人们的询问还有议论。羊圈门的妇女基本上是文盲，和她同一辈的没有人进过学校。女人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自己从来没做过的事情，没走过的路，如果看到别人要做要走，她们就会怀着复杂的心情，挖空心思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带着羡慕，也因为自己不能亲历而深感遗憾，因遗憾而滋生出嫉妒，就免不了在口舌上带出恶毒。有一回，一个女人问马一山女人：“
2: 哎，我听说县城的学校乱很，说是有女娃把娃娃都怀上了。哎，你家祖祖在那念书，他没听说这个事儿？”
0: 马一山女人差点气晕过去。回到家跟男人发了一顿脾气，哭着闹着叫他把女儿拽回来，再不要念书了，把脸都丢尽了，还念的啥呀？
1: 马一山也很生气，但有什么用呢？他气过了以后又来开导女人，说嘴长在旁人身上，他们想说啥就叫他们胡说去，我家娃是啥人品，我们当父母的最清楚，就算全世界的女娃都学坏了，我家祖祖也不会的。女人还是受不了，天天念叨着要把女儿拽回来，叫早早学点针线茶饭。

0: 但等几年就到嫁人的年龄了。羊圈门的女娃历来都嫁得早，十八九岁就出嫁了。长到二十几岁还不嫁的，不是太丑找不到婆家，就是疯子傻子，总之肯定有问题。祖祖到现在针线茶饭都还没好好学呢。马一山女人想起来就愁，念书要是念不出个名堂，再把娃娃的终身大事给耽搁了，那就真是蹲了钩子又伤脸，想起这些事儿就心烦呐。哎，你说咱这两个娃真能念出个名堂来？要能的话呀，就是花多少钱也值了。哎，我就是把白水淌成黑汗，把我这一身活肉给苦干了，我也愿意。可是要念不出个名堂呢，那到时候可咋办呀？
1: 哼，真是吃的麻雀的饭，操的骆驼心。你说你一天到黑的胡思乱想的啥呀？人啊，这一辈子眼前头的路都是黑的，谁不是摸着走的？娃以后的路能不能和咱走的不一样，就指望念书这一条路了，你就不要盘算着早早下手给掐断了。
0: 女人摇摇头，还有想不通的话想问。男人是她的主心骨，别看她平时唠叨抱怨这抱怨那的，其实在大事上头她还是听男人的。她既想缠着男人理论一些事儿，还不想耽误他干活，就抬起屁股挪个地儿，从没挖的地方挪到挖过的地方，又把屁股塌在泥土上，仰起头继续看男人。刚挖过洋芋的地面软乎乎的，感觉像一屁股坐在了男人的肚子上，这感觉太舒服了，他忍不住偷偷笑。
1: 哎，你笑啥呀？你个瓜女人，下苦呢还高兴呢？
0: 马一山扭头看他一眼，他舍不得耽个活，又抡起锄头吭哧吭哧地挖。女人不捡洋芋了，慢慢爬起来，眼睛看着远处，接着把手里的笼子丢了。地势陡，笼子滚了起来，噔噔噔往低处跑。马一山一看，不管的话，笼子会滚到地梗下头去，他赶紧抡起锄头拦住。发现女人丢了笼子没停，沿着山头往前大步走去，走着走着还跑了起来。
1: 哎，你啥意思啊？抽风了还是咋的？放着活不干，这干啥去啊？要尿尿啊？这地梗下头就成了没人看你钩子。
0: 说到这儿，马一山忍不住笑了。女人就是麻烦，解个手还要花时间找地方，这山头上能有几个人呢？再说都忙得昏天黑地的，谁还有闲心偷看别人家女人脱裤子方便？
1: 女人忽然朝马一山挥了挥手。
2: 哎呦，哎，快来快来，好像是出事了，大事儿！
1: 女人的嗓音都变了。马一山扭头望向前方，前面山下就是庄子他们的羊圈门。马一山现在才发现，今天山头上劳动的人很少，山嘴头前面李家的地里不是有几个人在挖洋芋吗？咋这么早就收工了？还有马百元家，他早晨还看到那一家人在割高粱，高粱还有一大半没割呢，咋也悄没声的回去了呢？
2: 哎呀，你快来呀，咋还愣着呢？耳朵聋了，出大事了。
1: 女人扯长嗓子喊，看样子急得很，她两个手一起乱绕着，还慌慌地跳着脚。
0: 马一山看出来了，确实是有事儿了，不然女人不会这么咋呼。他也舍不得浪费功夫，放下手头的活计乱跑。难道庄里出了啥事儿了？
1: 究竟咋了？你等等我。
0: 马一山丢了锄头，赶紧去追女人。女人也是奇怪，一看男人追她不停，又噔噔噔跑起来。
1: 马一山跑出洋芋地，接着是一片高粱地，割过的高粱茬子硬戳戳的，他跑了几步蹲下了。为了省鞋，他挖洋芋的时候光着脚，这猛然间跑进高粱地， 高粱茬子可不是吃素的，小刀子一样戳着脚。他退出高粱地，又回头往装洋芋的架子车跟前跑。等穿上鞋回头看，女人已经跑得不见人影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球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可

0: 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在音乐声中重拾您对于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李翊君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情爱怨女》。那这张专辑是李翊君在2001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专辑当中收录有李翊君的多首经典歌曲，像《风中的承诺》、《这样的我》、《婉君》等等。那这些歌曲呢，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曲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下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翊君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1987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评剧》，从此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1990年，他发行的普通话专辑《这样的我》，专辑的销售量超过了100万张。同年演唱的琼瑶电视连续剧《六个梦之婉君》的同名主题曲《婉君》，凭借着这首歌曲，打开了他在歌迷心中的知名度。

0: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1: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0: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2: 动力条，
3: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4: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5: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6: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7: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8: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9: 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
10: 相约有晴天。
12: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李翊君原名李华玲，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10岁那年，他在父亲的鼓励下报考了学戏剧的台湾剧校。后来呢，他去唱片公司试音，没想到被选中。那唱片公司呢，就给他起了李翊君这个艺名。那李翊君呢，从此就进军了歌坛。那1987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普通话专辑《评剧》。那这张专辑推出以后呢，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那李翊君也就凭借着这首歌曲一曲成名。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翊君从评剧出道开始，多年来演唱了很多的歌曲，都成为了电视剧的主题曲。那在这其中呢，琼瑶影视作品的音乐占的比重最大，尤其是他演唱的婉君的同名主题歌，让人的印象是格外的深刻。而李翊君本人呢，也凭借着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和他专有的意识情歌，一直屹立在歌坛。同时呢，他还是台湾民谣曲风的代表人物之一。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7: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

0: 是脚绣衣。
1: 脚绣衣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2: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2: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3: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4: 我是申秀四。
5: 我是星秀二。
6: 我是
7: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8: 我怎么看不到？
1: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3: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1: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0: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谣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4，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高考结束了，各位考生们，你们自由了，
1: 可以出去溜达了，
0: 可以出去放风了。反正在成绩出来之前，不要有任何的负担，
1: 对，
0: 考完就考完了，也不要想别的有的没的，是不是？
1: 对，这个时候该是计划一下自己接下来到底该做些什么了。当然，其实做什么有很多种的选择啦，对吧？有很多是这个同学们可能就觉得，我得好好睡两天，我得这个先不出远门，就在家门口好好玩几天。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出远门的可能是少数
1: 啊，对，那是。
0: 因为多少可能大家心里面还是会有点嘀咕。
1: 对，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点，其实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你开启了这个，一旦你开始上大学了，那就意味着你可能就每一年会有不同的时间段在不同的地方待着。
0: 这个事情我觉得它怎么讲呢，
1: 也不好说。
0: 其实不太好说，因为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学校跟家里面两个地方来回的奔走，我没去哪儿，
1: 也没怎么去别的地方。
0: 我真正开始出去玩，其实是我自己开始挣钱了之后。
1: 对，
0: 我记得是我大三，因为大三就是拿到的奖学金比较多，然后就自己出去溜达去了。
1: 看好好学生哦，这就是朋友们。
0: 不是，我跟他不一样，我跟他不一样。我不好意思，主要是因为我大学学费太贵了，我就不好意思问家里再要钱出去玩，我就说学费都这么贵了，我就出去玩，我就自己挣钱去吧。
1: 对，所以啊，但是我说的是另一个点呀，奖学金呐，
0: 这个意思啊，
1: 是啊，这跟你对吧？我不知道现在的就这个大学同学们挣钱怎么个挣钱法，还带家教吗？好像
0: 现在这种可能也少
1: 了吧。

0: 但是我觉得
1: 我，
0: 我是觉得现在大学生正就是坚持的这个渠道挺多的吧？
1: 那倒是，
0: 对吧？
1: 有很多兼职的方法嘛。
0: 你像其实很多大学，不是很多很多景区里的兼那个 NPC
1: 啊，对，
0: 那都是大学生的兼职嘛。
1: 是有。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年办读书会的时候，然后请了几个 NPC？
1: 对，
0: 那个小同学们，其实当时我看应该就大二大三的样子吧。
1: 去年的。世界读书日
0: 啊，
1: 前年
0: 大前年了，我记得是。
1: 哎呀，
0: 挺早的了，对吧？其实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兼职的渠道嘛。
1: 对呀、啊。
0: 或者像现在很多同学们比较擅长于拍照，
1: 啊、
0: 对吧
1: 对？
0: 有这种美学或者审美的一个意识。
1: 哎，对，
0: 对吧？那比如说像咱们的懒山、咱们的自强巷等等的这些地方，那都是可以去拍照的嘛。我记得好像懒山是多少，20还是15块钱两张照片。
1: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我当时
1: 没了解过。
0: 我在网上有看到，但是我一直想去问问他们大概，但是我怕他们觉得我有这个防备，对我有防备心，或者是我也没敢问。哪天吧，等哪天空咱俩去溜达溜达，问一问，了解了解。
1: 好，
0: 对吧？所以你看，其实而且还有很多的大学的学生们，现在其实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自媒体赚钱。
1: 哎、
0: 嗯，对吧？你像现在我们关注到的很多大博主，其实他们都是从大学宿舍开始拍起，
1: 对，
0: 拍着拍着那就。第一桶金就捞上了，
1: 哎、
0: 然后呢，逐渐的把这份兴趣吧变成自己在大学毕业之后的一份职业。
1: 哎，对，
0: 我觉得这特别好，因为我之前不是也有去大学里面授课的经验嘛，经历嘛。我当时也跟同学们讲说，我说如果大家真的热爱或者说喜欢这个事情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从大学开始把号做起来，这样的话呢，它会成为你大学毕业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呢，是一条路径吧。
1: 嗯，
0: 啊，就是你，我还是那个话，其实很多人说，哎，觉得好像就业困难，其实不是那么的困难，
1: 不是绝对的，
0: 不是绝对的，但是这个事情还是需要你自己首先得要有一个意识，就是我到底适合干什么，
1: 哎，
0: 我到底能干什么，和我到底要干什么，
1: 是
0: 这个事情还挺重要的。
1: 对，可能。你一下子你想不了那么透彻，说我将来就一定要干什么，至少我们也得要学会多条腿走路嘛，对吧？你得先动起来，行动起来，
0: 是
1: 啊，不要只是坐在那里空想，空想是啥都想不来的。
0: 对，所以我还是觉得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真正放分之前啊，大家可以多出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就是不是说一定是漫无目的的哈，我觉得可以带有一些目的性，就是你在玩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考虑考虑呢，有没有哪条路子是适合我自己的。
1: 哎，
0: 对吧？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学期专门有应该有一个月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题，就是观察生活
1: 啊，
0: 你去观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角色。这些人们，比如说我们老师会让我们说，比如说你在商圈里、商场里待着，
1: 是
0: 坐在某个地方，你就去看那些来往的人，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情、神情、动作，他们走路是快是慢，然后你可以判断一下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1: 嗯，
0: 啊，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或者你就去到不同的地方，去看看不同的职业的这些人们，他们都干些什么，
1: 哎，
0: 对吧？其实我觉得对大家下一步去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还是挺重要的，它也是可以打上的一个基础的。
1: 对，更何况现在的信息来源的渠道太多太多了，对吧？要更多的去观察，更多的去了解，然后再去懂得进行一些非常有效的合理的筛选，那我觉得这个就慢慢的就可能会越来越好了哈。
0: 对，就自己的人生吧，你还是要有所把控的，对吧？不是说听老师的，也不是说听家长的，因为这条路毕竟得你自个儿去走嘛。
1: 对，得有自己的主见。
0: 哎，是的。所以呢，高考完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确实也是比较重要的。
1: 是，
0: 确实在出分之前，大家要考虑上的一些事情哈。那当然了，大家呢最近还是真的可以出去潇洒的。毕竟也辛苦了，其实12年了，对吧？
1: 哎呦，
0: 从小学到中学，对吧？然后呢，小学6年，中学6年的时间，其实都很辛苦啊，因为大家都这么过来的，所以呢，好好犒劳一下自己。该去玩一玩了。
1: 是，那当然了，提示各位哈，这个准考证啊，高考的考生们，准考证千万不能丢，这是我们每年都会说的，拿着凭借准考证，我们在啊，不管是旅行啊，或者说我们在乘坐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交通工具啊等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优惠。这不说到这里，福利就来了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城市当中，哎，我们这个身边的一些活动吧，来关注一下银川剧院。那么银川剧院针对高考考生就有具体的优惠。 优惠，那线下购票部分剧目是享8折优惠的。
0: 嗯，比如说呢，即将在本周末哈，6月12号上演的老舍的经典话剧《茶馆》，
1: 哎，
0: 还有6月27号的《铁血丹心》武侠金曲视听音乐会，7月4号的一场脱口秀，还有10月23、24号的老舍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
1: 嗯，
0: 这几款呢都是可以享受8折优惠的，也就是说。哎，这几个都是近处的哈，那个10月份的可能有点遥远，这孩子们不一定在本地上大学呀。
1: 啊，对呀，
0: 对吧？
1: 是，那就只能说10月份的话，
0: 那个咱们再看啊。
1: 来到宁夏的这个，那再针对性的说吧，就希望一直带着你的准考证。
0: 那就是比较遥远的一个话题了。对，然后说到，其实说到活动的话，今天晚上就有一场。
1: 是，
0: 今天晚上在咱们的这个览山公园，因为我们都知道览山这里有一个非常浪漫的落日大合唱嘛。
1: 嗯。
0: 今天呢，其实就是一个高考毕业季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是。
0: 如果不是因为我这两天事儿比较多哈，我今天晚上我还真的挺想去一趟的。就是，虽然也毕业这么多年了，但是赶上一下自己的青春也不是不可以嘛，对不对？
1: 不叫赶上，那是去想感受一种氛围，对不对？
0: 对，氛围哈，就是我就想我坐得远远的，就是远远的那个角落里面，然后呢暗搓搓的看，哎呀，真好呀。
1: 年轻真好呀。
0: 我跟你讲，这就是衰老的象征，就是不断的说年轻真好这几个字儿。
1: 是的呀，
0: 不用说这几个字，我们也正年轻，没啥的啊。所以你看今天晚上呢，就是
1: 懒山，
0: 对，大家如果要是说没什么事儿，没有什么安排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趟懒山的，会非常的热闹哈。然后呢，这个我看了一下那个曲目哈，都还是蛮好的，就是那种不管你现在正比如说刚高考完的，或者高考完有几年了，或者高考完有几十年了的。
1: 十年
0: 都可以去哈。对，那这个这是我们首先说到的懒山的落日哈。那我们有落日就得有日出，对不对？
1: 是的呀。
0: 本周六的6月13号早上凌晨的3点到7点，我们的滚中口的日出之约毕业季曙光不散专场也要来了。
1: 哎，对的，就看日出吧，来一场特别的迎接未来的这样的一种仪式感的活动哈。
0: 对，因为我自己去体验过哈，我真的觉得蛮好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活动的。然后呢，这一次的活动，因为它每个不同的主题下都有不同的一些仪式感。
1: 嗯，
0: 比如说这次的仪式感呢，首先有一个滚中口的毕业证书，
1: 是
0: 定制那种明信片式的证书，
1: 很特别哦。
0: 对，还附了信封和邮票。
1: 致10年后的自己，投递时光邮筒，2036年开启。
0: 太有意义了，对吧？
1: 对啊，
0: 如果我要是当年我高考完了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对吧？那我也是5年前就要收到这封信了。但是我们现在，你想这个年份，对吧？你也可以往10年后投一封啊。
1: 往哪投啊？
0: 投给未来的宁夏广播电视台呀。这个地址你是能收到信的呀。
1: 啊，好好，
0: 对吧？
1: 那是，
0: 也不是不可以嘛，对吧？
1: 可以。
0: 你想想，10年真的变化很大的。我10年前基本上，也就刚入行一年嘛，10年后我都刚入行10几年了。哎呀，好说，好一个废话呀。然后呢，也可以在山顶集体抛帽，就学士帽那种的
1: 啊。
0: 因为不是现在的毕业不光是大学生，
1: 是高中生啊，
0: 大学生也毕业了呀。
1: 这个时候都是毕业季啊，毕业的是
0: 大学生、
1: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0: 初中没有，初中马上要中考的
1: 啊。对，
0: 初中还得一段时间
1: 啊。对，初中还等会儿。对。是吧？
0: 高中、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是不是都毕业了？
1: 都这个节点，或要毕业啊，
0: 应该是吧？
1: 等等，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呢，因为其实我们的懒山，我们的滚中口的日出之约也很便宜嘛，
1: 好合适的呀，
0: 也不贵哈，就是50块钱一个人，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1: 嗯，
0: 然后大家真的可以上去，就因为也是有这个日出合唱的嘛，咱有日落合唱，也有日出合唱。对吧？所以这些活动呢，我真的觉得都是可以
1: 早晚呼应
0: 的。对对对，是的。总归来讲哈，近期呢，针对于咱们高考考生的一些活动也是比较多的哈。各位呢，也可以去到各个景区去溜达溜达，关注关注。至少你上大学的时候，别人问你们家都有啥景区可逛呀？你有的可说。
1: 你得作为宁夏人，要会给外地朋友介绍我们的宁夏，对不对？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宁夏的本地的学生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在这个假期好好的去了解一下你的家乡。
1: 对，就不要再让没有来过宁夏的朋友以为我们每天都是骑着骆驼上下班上下学。
0: 好了，我们这一春的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广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乡亲们，嗨勾勾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到6点半，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嗨回家，遥远不。

0: 是的，来自于831的自由，送给刚刚考完试的这些高中的同学们，你们自由了，你们短暂的自由了一下，因为上大学之后可能还就是不会那么的自由啊。
1: 是有更多全新的尝试和对更加接近于未来的一些规划吧。
0: 其实就是直白的讲啊，就是咱们当年上大学和更早的朋友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是比较自由，因为老师们会觉得你是个成年人，你做的很多事情要对自己负责任，
1: 是
0: 对吧？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的大学生们其实被老师或者说学校看管得非常的好，就相对来说就少了一些我们那个时候的自由吧。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这么讲，因为我记得很多尤其是一些比较大型的这种综合类大学哈，学校都没有门嘛，对吧？
1: 哦，对，是的，
0: 而且很多学校是跟生活区紧密的
1: 连在一起的，
0: 所以你的生活跟就是其实就是有种住小区的感觉，对吧？你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到点去上课，对吧？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要对自己负责，你要学什么，你要干什么，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吧？那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就是用一些方式来约束大家来上课啊。然后呢，因为都是新校区嘛，基本上呢学校也是比较偏这种半封闭式管理。你像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已经赶上了，我们学校是有门禁的。
1: 哦，
0: 你晚上，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学校呢是把四年的课压到三年全上完，然后大四
1: 留一年
0: 一定要出去
1: 实习的。
0: 你知道我们这种专业，你的实践经验太重要了。
1: 我们是业务类的专业，
0: 就完全业务类对口的专业，所以就必须得出去实习。然后呢，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前三年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有课，要上各种什么赏析，就是文化类的赏析课呀，一些思政类的课，思政类型的课，所以晚上是不能出门的。对，我当时是那个这么一路过来的。
1: 好的吧，更何况现在又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活动在校园里开展，其实也会发现
0: 其实还挺丰富的，
1: 很丰富。哎，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已经从上大学就开始将健身这个事情列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业余生活的一个，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棒，真的很棒，
1: 真的是
0: 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养成运动的习惯。
1: 是，
0: 你不然从我们这个中灯这个时候开始去养运动习惯真的是很难。
1: 什么叫中灯？
0: 那不就是中灯吗？对吧？我们也不是小灯了呀，都这把年纪了，是不是？好，那继续来说一说我们宁夏针对于咱们学子们的一些优惠哈。这一点的话，我们不只是针对于咱们高考的考生们了，蛮多的哈，就是学生们、学生群体都可以。

0: 大家享受到我们50元的研学家旅游的消费券，大中小学生群体都可以来使用，每人每周可以领2张。当然这个内容的话呢，我们主要是针对于各家长来进行一个这个扩散哈。这个因为 家长知道怎么去使用它，然后呢帮咱们的孩子们去抢这些券领这些券。
1: 没错。首先呢我们可以去这个
0: 几个山。
1: 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包括贺兰山岩画景区都是可以来用的。那像我们的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及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都可以来用。那我们针对性来讲吧，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呢有这个4种的票型。第一个票型就是学生门票加车票，券后呢只需要0.01，就1毛钱，
0: 1分钱。
1: 不是，说错了，是1分钱。
0: 其实主要1分钱是为了核销来使用的。
1: 第二个票型就是学生门票套票加索桥，这个是券后是30块钱。第三个类型呢就是晴雪学生票，就是学生门票加观光车加文创雪糕，就是贺兰晴雪的那个雪糕，是9.8块，券后是18块钱。最后一个票型呢就是文创学生票，包括学生门票和观光车，还有文创公仔，你可以选岩羊或者说雪豹，那个雪豹老可爱了，券后只需要55块钱。
0: 是的，这是咱们的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那么针对贺兰山岩画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带着研学首座项目的一个套票，比如说石刻千年的亲子票，一大一小的话呢是120元，还有一个穿越吧岩画记亲子票，一大一小呢是券后158元。因为我们上周去岩画的时候，其实会发现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们，就是用这种一大一小的方式，因为这个套票里面是包含了一些文创手作体验的。
1: 是的，
0: 所以咱们在逛完了整个岩画的遗址区之后呢，其实是要来到整个岩学区，因为岩学区离那个遗址区其实走过来就是从贺兰驿那边往过走也很近，就到了。然后你在这做完手作之后呢，你也可以再选择走回去，然后呢乘车返回，或者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呢直接一路溜达出来，
1: 是
0: 中间呢可以穿插比如说祭湖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贺兰山岩画，也是有很多景观的。
1: 是的，
0: 这是大家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部分，
1: 值得大家好好多一些时间去停留。
0: 是的。
1: 就是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2种票型，一个呢是野河谷景区的亲子套票，券后是88。那这个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这个亲子套票呢是券后是198块钱。
0: 火石寨的话呢也是哈，通票学生票呢，门票加往返车票加玻璃吊桥或者以及高空滑索，以及的话呢是75元，二选一，就是玻璃吊桥和高空滑索二选一的话呢是45元。
1: 对
0: 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的。
1: 对，那就看大家如何去选了。那另外像我们
0: 山这一面的，
1: 对，还有这个水一面的哈，我们首先说到沙湖，学生湖东全景线路券后是123块钱，学生门票加游艇观光观景线这条线呢，券后是173块钱。
0: 咱们的黄河潭景区的话呢，也是分了 A、B、C 3个线路哈，肯定有，它都是游船嘛，有最短的到最远的，
1: 是
0: 票价的话呢，从18元到78元不等。
1: 那沙湖头景区呢是学生门票加景区交通，券后是20块钱，
0: 好划算呀。
1: 对，四口子风景区呢是学生门票加索桥或攀岩，券后是20块钱。金沙岛景区的话呢是整个的观光游，券后只需要10块钱。
0: 是，我们重点来说一下沙坡头哈，因为沙坡头的话，这个学生门票加景区交通的话呢，基本上就是20块钱，你可以干嘛？你就可以直接去到里面去沙滩那个地方溜达溜达，然后去沙山什么溜达溜达，
1: 对，
0: 然后黄河边看看风景，
1: 看景儿。
0: 对，你可以直接坐，因为它那个电梯是免费的嘛。观光电梯免费，你就坐到上面，然后往观景台那个地方溜达一圈，然后你可以去那个地方，就是你如果真的什么都不想体验的话，哪怕你坐在那个肯德基里面喝杯奶茶或者咖啡或者雪可乐什么的，
1: 吃个冰激凌也行，
0: 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不错哈，
1: 很棒。
0: 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上半时段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以上的这些券的话呢，各位可以去阅见宁夏微信公众平台的首页来进行领取，或者来到宁夏文化和旅游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领取。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3: 一张彩票，2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

0: 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2: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哎，不能开车吗？
3: 咋的，皇上？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行，这就把，
8: 好，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7: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0: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1: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0: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哎呦，哎，等等，
12: 痒死了。
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2: 那是。
1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1: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1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
5: 守护消费信心。
1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傍晚的18:0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仍是 FM 106.1零下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下半时段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啊，今儿来跟各位聊到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地方了，但是呢，也满足我们最近的这个主题属性哈，
1: 嗯，
0: 凉快，
1: 避暑。

0: 这个季节
1: 怎么舒服怎么来呗。
0: 对，我们要聊很多都是凉都，对吧？
1: 嗯，
0: 其实从我们宁夏本地来讲的话呢，咱们的凉都其实就是六盘山一带了，固原地区，
1: 对
0: 不对？
1: 是，
0: 这在泾原。对，尤其是像泾原，对吧？大家进到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小南川，太爽了，
1: 舒服了
0: 啊！你就住在泾原县，你都感觉你好像都没在宁夏一样，对吧？泾原县真的是一尘不染，那个地方哪有什么灰了土了的，对不对？
1: 是的呀，
0: 可舒服了。
1: 嗯
0: 啊，当然如果说各位想要去远点的地方的话呢，我们今儿来跟各位推荐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挺适合的。它呢是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下辖的县级市哈、啊，名字呢叫做利川。
1: 哎，听过这名字吗？有说明
0: 怎么
1: 有多少朋友有去过呢？
0: 好像觉得有点眼熟，但是在哪儿听过忘记了。
1: 好吧，我们来简单的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这个
0: 利川市
1: 一个这个自治州下辖的县级市哈。它呢其实呢是西边呢是挨着重庆市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北边呢是连着重庆市的万州区。
0: 就是万州烤鱼的那个万州啊，包括像奉节，就是说大家如果船游三峡的话呢，一定会经过的一个就是奉节了。
1: 嗯，
0: 奉节不是有名的那个是脐橙吗？
1: 对。
0: 嗯，
1: 东边就靠着恩施啊，
0: 恩施大峡谷，我想去很多年了。我当年想去恩施的原因就是当时有一张图嘛，就是那种透明船。
1: 啊，
0: 那个时候透明船可能还不像现在这么多。
1: 对，没有这么多。
0: 对，然后呢，恩施大峡谷上那个蓝色的，因为它那个蓝色一看也是属于那种有铁离子还是什么
1: 对
0: 吧，金属离子在里面比较多，
1: 老透彻了那种。
0: 对，我当时就特别想看那个想去那儿看，然后到现在也没有机会。
1: 没事，快了，
0: 后悔有的。
1: 好吧，就大概的位置是这么个情况哈。
0: 南边的话是重庆的钱江区，钱江区也是有很有名的烤鱼
1: 啊。
0: 反正我跟你讲，这几个地方啊都是万州跟钱江都是出烤鱼的地方。
1: 对，而且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话，大概应该能够判断一下，基本上这个县级市呢，它西边、南边和北边都是挨着重庆的，只有东边靠着
0: 湖北。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两大火炉，一个在重庆，一个在武汉，它夹在两个火炉中间有一个冷库，对吧？
1: 爽，
0: 这是不是就是很棒了？
1: 哎，
0: 你知道他们那个地方啊，你温度能上27度，那都算高温天气了。啊，了不得的。
1: 是，所以你想这得多凉快啊。
0: 是，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基本上大家都不装空调的，没有必要嘛。7、8月份最冷的时候白天才24度上下。
1: 最热的时候。
0: 最热的时候才白天才24度上下。晚上可能还得盖个薄被。
1: 比咱们这都凉。
0: 啊，是啊。
1: 嗯。
0: 啊，所以你想那附近的话呢，很多武汉重庆的朋友会在这儿买房嘛。基本上就是夏季避暑的时候来这儿住上2、3个月。太舒服了。
1: 对，而且距离重庆你2个小时的车程就到。这个318国道是横穿全境的，高铁动车都能够直达，所以交通方面也会很便利哈。
0: 是哈，
1: 可以想象一下，这夏天应该这里有很多游客吧？
0: 哎，不一定
1: 啊，
0: 他可能只是本地人知道，那你外地人可能连利川这俩字儿都没听过
1: 啊，
0: 对吧？
1: 那至少重庆跟湖北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呀。
0: 那倒是，所以当地人肯定，所以我就说嘛，肯定是当地游客比较多嘛，以周边游客为主吧，应该是。
1: 好吧，
0: 好，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地方，都有些什么。
1: 首先呢，我们要来说这个山水奇观。其实呢，在利川到处都是世界级的风光。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有悬崖河流、神秘的洞穴、云上草原，还有藏着独有的夏日的治愈气息等等。总之，可以逛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最出名的就属于腾龙洞了。它呢是亚洲最大的溶洞，洞内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最高处能够有235米，连直升机都能开得进去啊！我的妈，这得多大一个洞！
0: 没见过这么大溶洞。
1: 对，而且它的水洞和旱洞是连着的，就曾经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地方。而且这个洞里面终年恒温在14到18度，那真的都不是凉了，还有是略微有点点冷。
0: 对，而且呢，洞口的话呢是有卧龙吞江的瀑布的，水流的话呢是从30多米的高处跌落的，就是那种声如雷鸣啊，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聚合的一个空间嘛，所以它那个水声会非常的大。那么洞内有两个表演是一定要看的，一个呢就是腾龙飞天，据说呢也是全国唯一的洞内综合激光秀啊，但是这个目前来讲我们不太敢讲，因为可能很多地方它会有，但是可能宣传力度没有那么大，大家不知道哈。所以说只是说这个地方各位是能看到巨大的洞厅里面的激光秀，这是一个点。那么还有一个演出是什么来着？ 怎么没有另外一个演出是什么了？反正是有一个这个的哈。
1: 好吧，另外一个演出我们再了解一下哈。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要去这个齐岳山。这个山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山地草场，就有山有草场。哇，那放眼看去，对吧？就仿佛来，
0: 不是，我突然想到了齐岳节。
1: 齐岳节是？
0: 哎呦我的天哪，你是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人物啊。
1: 哦，我想起来了，
0: 我天哪，我们朗诵界的顶级赛事了。
1: 朗诵对
0: 齐岳节嘛，对，这有一个齐岳山，
1: 对
0: 啊，可以去山上朗诵一些诗，哎，也挺好的，
1: 挺美的，
0: 对吧？南方最大的山地草场啊，
1: 而且尤其是在早上起来，正有薄雾啊，薄雾飘在那里，哇，这
0: 很多的风车的感觉，那我觉得更适合在上面去写生。
1: 哎呀天哪，
0: 对吧？
1: 你可能给美术专业的孩子们找事儿。
0: 那不是，怎么能是找事儿呢？大家不是应该寻找美的地方去画画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提高业务。
0: 你这句话才是找事儿，你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好。不止这个远处哈，也可以往近处去看。
1: 嗯，行。
0: 对，松枝摇曳啦，牛了羊了吃草啦，
1: 都行。
0: 农家小屋升起炊烟了，你看看多生活呢。
1: 对，赶紧好好画。好好画，提高一下自己的业务水平。这个将来就可以做，没准就可以成为未来的一个艺术家，对不对？好，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清江谷河床，走河床，这是一定要去的。就据说10000年前清江就是从这流过的，后来是河道改道了，这河床就日渐干涸了，如今方圆10里是杳无人烟，但是却成为了徒步爱好者的这个可谓人家天堂吧。因为到处都可以看到万年冲刷形成的很多奇特的岩石有这个洞中有洞，洞洞相连，就是能够穿过山体的那种天然黑洞。哎呦，我一听到洞还是黑的，多吓人啊。
0: 但是你不觉得吗？清江啊，记不记得那首诗？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1: 对，
0: 那是辛弃疾的菩萨门嘛。
1: 是菩萨门。
0: 对，但是那个里面指的清江还跟这个清江
1: 不是一个清江吧？
0: 不是，它那个清江指的是赣江和沅江河流处旧称清江跟这个清江不一样，因为这个清江的旧称叫沂水。可能我们得找一些沂水相关的诗词，应该是跟它有关系的。
1: 对，
0: 对。
1: 好。还有，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
0: 苏马荡
1: 苏马荡，
0: 对，它是也是属于临海嘛，这样的一个这样就是藏在万亩森林当中呢，是有一个土家村落的。我一说到土家村落，我就想到那个土家酱，土家掉渣饼。
1: 那好吃
0: 好多年前，我记得在那个步行街新华街口那个位置，
1: 对，是有的。
0: 现在再见不到那个饼了，我真的觉得那个土家掉渣饼还挺好吃的。现在反正不太常见了哈。对，大概。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呢，你春天是有千年杜鹃，夏天的话呢壮丽云海，秋天的话呢是满山红叶，一年至少三个季节都很好看。在这个苏马荡这样的一个地方。
1: 那至于佛宝山的话呢，真的是也是一座这个，尤其是能看到很多的那种盘山公路的感觉哈。你可以走悬崖3D玻璃栈道去感受一下，很刺激的感觉。那当然除了腾龙洞，利川还有一座地下宫殿叫做玉龙洞，它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说到的这种熔洞的奇观嘛。还分为上中下三层，哇，这么多层。仅中层的这个面积就10多万平方米，所以它也很大。喜欢看溶洞奇观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0: 是的。好吧，那我们看一下时间，我们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利川就先聊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在歌曲之后呢来跟各位聊利川的更多内容，稍后见。

0: 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继续聊利川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自然资源哈，其实除了腾龙洞之外呢，这个地方还有一座地下宫殿，叫做玉龙洞。哎，一个腾龙，一个玉龙。玉龙洞的话呢，也是这种化学沉积物哈。
1: 是。
0: 然后呢，它有一处的景观呢，就很像飞龙，所以得名于此。
1: 哎，对，所以是这么命名的哈。好，我们关注过了这个自然景观之后，再来说说人文风情方面吧。这个首先啊，是我们要来关注的是榆木寨，一个土家第一古寨之称的地方。因为这个悬崖脊上建寨楼，一夫把关鬼神仇，哎，而出名的，所以呢，它也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土家的山寨了。对，就是那种城堡的寨墙，还有古栈道，那可都在呀。甚至包括术士做的那种古木的石雕，都相当之精美，非常的好看。
0: 是的，这个地方有个非常就是惊险的一个石栈道，叫做亮梯子。它是凿在绝壁上的。一头悬空，往下看就是万丈深渊。这种路是我真的是走不了的，
1: 太可怕了。
0: 就是你把这个你就是把它底下那一层砌上，我都不会走，因为它没有扶梯，
1: 它没有扶手，
0: 它没有扶手，
1: 是
0: 我绝对不会走这种地方的。太吓人了，
1: 看着真的是很惊险。
0: 对，如果我要是在这儿的话，我可能我上去了我就不会下来，下去我就不会上去。
1: 那你还是在底下待着吧。
0: 对，所以他们的生活呢，就是属于没有什么特别喧嚣的感觉吧，就是那种世外桃源一样，过着那种很古朴很简朴的生活。

0: 是啊、嗯、而且也很清幽啊、哎、对吧，
1: 毕竟能敢踩着这些梯子上来的人也不多对吧、哎、
0: 他们也习惯了，可能就会经常走吧、哎、
1: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这个寨子，还有一个就是大水井古建筑群了，这是咱们中国非常罕见的古建筑群，由李亮清庄园、李氏宗祠还有李盖武庄园这三个部分共同来组成，总的建筑面积超过了1.2万平方米。嗯，就你走到这里来以后，你能看到非常多的，我们都说古建筑嘛，就会有很多啊这个啊一些这个雕刻呀，对吧，啊这个窗棂啊，包括很多走廊啊等等，你都能够看到是一些啊跟土家文化相关的啊传承下来的、延续下来的、保存下来的非常精美的一些啊建筑方面的一些这个算是表达吧。
1: 嗯，以上两个呢其实都是实质会多一些、啊哎、
0: 对。
1: 那么接下来这个双龙村的话呢，
0: 双河村、
1: 这个、双红村双河村，我天，双河村的话呢它其实会更木质一点。
0: 嗯，
1: 它呢就是像那种江南水乡一样，然后呢有石板桥、有小溪、有民居、
0: 嗯、
1: 这个地方的民居的话呢是那种吊脚楼。
0: 哎，
1: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更特别，因为它是木质的嘛、嗯、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木质 吊脚楼。
0: 嗯，
1: 所以呢也是仙气飘飘的一个地方。那以上呢就是关于民居的部分哈，也是能够代表利川的一些人文或者是市井烟火气、嗯、那当然了，市井烟火气不光得住在这儿、
0: 哎、
1: 你还得吃在这里。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呢这里呢其实是融合了湖北、重庆还有湖南甚至包括云南的特色，四省大会合呀。
1: 嗯，
0: 你所以想象这里得有多少好吃的呀。
1: 对，这个地方的美食的话呢、嗯、至少有上百种了
0: 啊，
1: 团补的山药、辣炖排骨等等的这些啊、嗯、因为其实在山里面这种辣就是辣质类的、
0: 嗯、
1: 对吧，辣肠了、
0: 嗯、
1: 辣排骨了、
0: 嗯、
1: 辣肉了会多一些，因为它更利于保存嘛。
0: 对对对，
1: 能放的时间更久一些、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当地的豆干，就是柏杨豆干、
0: 嗯、
1: 然后呢或者是博洋豆干哈，这个看当地人怎么去发音。它呢是用当地泉水来制作的，因为豆制品哈一定是水好的地方豆制品一定会很好吃。
0: 对
1: 啊，它也是属于当地的非遗工艺、
0: 嗯、
1: 就是豆干嘛，五香了、麻辣的、泡椒了，很多种的口味，
0: 都有都有，
1: 当零食了或者佐餐都是可以的。
0: 嗯，对，当然了还有像这个炸酱面呐、啊、包面呀、吊浆汤圆啊，有一个叫格格，
1: 嗯，
0: 是小号的粉，这个粉蒸肉。这个我觉得粉蒸肉大家很多地方吃过，是小小小小份的，但是得多小呀。
1: 其实这个就是蒸粉蒸粉蒸系列嘛。
0: 啊，
1: 你
0: 一小份儿，
1: 咱们这儿可能确实不常见啊，就是在南方的一些小镇子里面很常见了、这种粉蒸菜馆、
0: 对对对，
1: 就全都是粉蒸菜
0: 啊，
1: 一小份一小份的、你就自个儿选就行了。一个人、你一个人可能都得吃三四份那个小份的粉蒸菜
0: 啊。那有道理，
1: 对吧？因为它底下其实铺的都是一些配菜嘛、主要的肉都在上面。
0: 对，还有一个重点、土家烧饼是一定要吃的。
1: 他来了，所以在土家族村里面是真的能吃到土家烧饼，
0: 嗯，
1: 对吧？不像我们说其他有些东西你可能在当地是吃不到的，
0: 哎、对，
1: 比如重庆鸡公煲你就很难在重庆能吃到，还有那个安徽板面你只能在河北吃到，对吧？是不是？
0: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1: 但是你在土家族的村子里一定能吃到土家烧饼。
0: 嗯，非常的，看起来也很诱人，好像它上面还有一些什么什么配料啊。
1: 有土家烧饼，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式披萨，对吧？只不过不加那什么而已，不加那个芝士而已
0: 啊。对 对， 对， 对。
1: 但是我相信现在一定会有加芝士的土家烧饼，
0: 会有创新嘛？
1: 对，一定会有创新的。
0: 好吧，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嗨狗狗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啦，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吧。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

0: 比增长 15.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

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

0: 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

0: 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革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革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革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革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革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革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革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革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 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6: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3: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荣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1: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1: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 九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8: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7: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1: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0: 知否知否，我们继续呢带领大家了解一些可能你曾经有想过一些疑问问号，哎，这个是怎么演变来的，那个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但是可能也未曾有时间细细的去探究，那不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那我们说到周边是不是有很多人有戴眼镜哈，其实我是一个近视眼，只不过呢可能刚认识我的人不太能发现，因为我几乎都戴隐形眼镜。
1: 对，我就发现工作之后大家更喜欢戴隐形眼镜了。不过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周边戴眼镜的同学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大家学习非常辛苦嘛，不仅每天要穿着校服，很多人还要戴着眼镜，一会儿离开眼镜就看不清了。
0: 说到眼镜的发展哈，也是有着它的源头的。最早呢在词源当中哈有记载，眼镜只用矫正视力或者保护眼睛的简单光学器件，一般认为呢是明代中叶自海外传入我们国家的。其实它最早的名字并不叫眼镜啊，而叫奥黛，后来才叫做眼镜的。
1: 是的，这个名字呢也是特别的拗口，而且非常难写。它是一个云字旁加上一个爱情的爱，还有一个云字旁加上一个逮捕的逮，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名字是不是也会觉得很陌生而且很奇怪呢？
0: 而且可能大家未曾想到，其实最早的眼镜呢还和水晶石有关哦。早在原始传说阶段啊，祖先们就发现了一种晶莹透亮的石头，这就是眼镜的基础，水晶石。
1: 是的，不过呢后来也渐渐出现了单片镜。单片镜出现的也是特别的早，在公元一世纪东汉王室刘京的墓中就出土了金圈嵌水晶放大镜，这也是我们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镜片了。
0: 后来到了汉代，社会文化发展也是为了更好的辨别物体，放大镜也是应运而生了，一般都会用于放大呀或者是观赏点火等等。没看错，就是点火了。聚焦太阳能得到火种，就有点古老的那种取火的方式了。
1: 是的，我记得在有一年看奥运会的时候，看见他们取火种的时候好像也是用类似的方式，通过太阳的光把火苗聚集起来。其实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
0: 对，也是向我们的老祖宗来致敬了。
1: 是的。

0: 不过呢，接下来就要说到的就很厉害了，是中国最早在绘画当中见到的眼镜，是明代的一幅绘画，叫做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当中就出现了一家眼镜店，并且有古人就已经戴着非常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眼镜了，就是双片的眼镜，不过呢是没有腿的，
1: 就是没有眼镜架的哈。那么之前我们都讲到的是单片眼镜，类似于放大镜这样哈，那么现在就出现了能够放在鼻子上的双片眼镜了，到明代 才有明确的记载，这个时候呢大家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双片没有腿的眼镜，用什么来让它不掉下来呢，就是用线绳缠绕挂在耳朵上，其实现在有很多改良的眼镜哈，真的就是复古了，就改回去了，其实就要么像装饰的那种链条的那种样子的搭配，然后呢取代了镜架。是的，不过当时明代的眼镜已经跟我们现在的非常接近了，但是呢大家也意识到用线绳佩戴眼镜始终是既不方便又不美观，但是呢有需求就有市场，所以呢当时大家也发明了用青铜黄铜去做腿，让这个双片的直腿眼镜普遍的就流行起来了，所以呢大家以后看到 古装剧当中，如果在明代或者清代的时候出现了眼镜，大家也就不要惊讶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有眼镜了。是，而且我们刚刚说到了用线绳佩戴眼镜呢始终是不太方便的，并且呢有的时候那个年代嘛它基本上就是很粗粗的那种线绳，也不太有那种装饰的功效，所以也并不美观，所以有需求就有市场啊，随后呢大家就发明了青铜黄铜来做眼镜的镜腿， 让这个两个镜片的直腿可以牢牢地架在我们的耳朵上啊，其实那时候的直腿眼镜也普遍地流行起来了。 而且到了清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制作眼镜也是更加的熟练了，所以价格也是越来越低，也就非常普及了。而且呢由于双片的直腿眼镜容易滑落，后来大家就改制了，把这个腿变成有一点弯曲的弧度的，也是方便带取，由此呢眼镜就走向了成熟阶段了。如果大家 在影视剧当中可能还会看到过，在清朝的时候甚至已经出现了墨镜这样的眼镜了呢。
0: 后来到了近代哈，伴随着我们科技越来越强大，眼镜行业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很多近代的眼镜企业哈。另外呢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眼镜制作也是更为精良，样式也更加多元化。
1: 而且我记得我们江苏的其中有一个城市就是非常盛产眼镜，大家很多 要买眼镜都会知道。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说到眼镜，其实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在有的时候如果不那么忙碌的话，听广播的时候也可以去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给自己的眼睛放上一个架，这样周末的时候出去玩才能看得更清楚更鲜艳。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2: 继续今天的知否知否，进入到今天的国风冷知识哈。我们刚刚有说到了眼镜的发展史，这会儿呢又说到什么样的知识点呢？
3: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古代有价无市的奢侈品。因为我们经常说到古代，尤其是在影视剧当中会说，哎呀，什么东西如此的昂贵，但是呢其实大家还会很纳闷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就比如说家有乌木一方胜过黄金万两这样的一句话，也是流传已久的俗语，但是大家有的时候也会想不明白，哎，这个乌木它到底是什么？难道是黑漆漆的木头吗？为什么会这么珍贵？所以接下来带着大家来领略一下古代这些非常珍贵的东西，它们究竟都是什么。
2: 首先就来说说这个乌木吧。辞海当中呢有提到过，木材因为地层变动呢，并且它长久的埋在土里边，所以把它称为阴沉木，也叫做阴木沙，一般基本上是山木哈。它的这个品质呢是非常的坚韧的。那以前呢以为很多时候哈，就是制作一些盒子呀，或者是说很多人家制作这个棺木啊，都是会用它来制作的，因为它也被称为非常贵重的木料。
3: 是的，而在四川一带呢，阴沉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木了。乌木是2000年甚至是更早的以前呢，当时古代的地域发生了地震啊、洪水、泥石流等等的一系列，把金丝楠木深埋在淤泥里，而它在缺氧高压的状况下呢，还有细微的这些微生物细菌的共同作用下，经过了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碳化过程才形成的，所以呢也叫做碳化木。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本身这个木材就很珍贵，因为就比如说其中用到的金丝楠木，再加上我们地质和化学物理的一系列作用，才诞生了这样珍贵的乌木。
2: 是，另外呢，在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当中啊，乌木是非常神秘珍贵的宝物和神器了。那么民间有很多相关的这样的说法哈。那因为乌木呢，它的性是纯阴的，所以古籍当中还把它入药去广泛的使用哈。那么其实呢，很多海外的朋友都把它称为我们东方神木。在古代呢，很多达官显贵啊，都喜欢把乌木呢制作成家具，或者把乌木制作的艺术品呢视为传家之宝，非常的珍爱。
3: 是的，其实不仅是作为传家宝啊，即使是现在很多爱时尚的年轻人，他们其实也跟乌木打过交道。为什么呢？因为乌木它本身的香气也是特别迷人，所以我发现生活当中甚至是很多非常昂贵的品牌，他们也会选择用乌木作为原材料，作为香水。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闻到过呢？有没有感受到过呢？这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黄金万两不如乌木一方。
2: 如果大家对乌木相对来说有些陌生的话，接下来说到这个就非常熟悉了，就是景泰蓝。
3: 这些年来呢，清宫剧盛行啊，大家对景泰蓝这个名词一定是十分熟悉了。就比如说很多清宫剧，像是延禧攻略里，景泰蓝几乎是随处可见。而景泰蓝呢，也是我们中国特种的工艺品之一，它的官方名称叫做铜胎掐丝珐琅，俗称呢珐琅，也叫嵌珐琅，是一种在铜制的胎形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的花纹焊上，然后再把珐琅的这种制的色釉填充在花纹里面烧制而成的器物。而景泰蓝中的景泰呢，其实来自于明朝的第七位皇帝朱祁钰他的年号。
2: 就是因为景泰年间的这个蓝釉料啊，它的突破性的发明变成了很多的演变的颜色，像天蓝啊，包括钴蓝、宝蓝啊，并且呢基本上都是用蓝色作为底色的，显得非常的清雅高贵，又或者呢是沉着大方了。
3: 是的，所以呢虽然说景泰蓝它并不是景泰 这个年号当中产生的，但是呢因为景泰蓝在这时被注入了灵魂，也被广为流传，所以这种器具在之后就统一被称为景泰蓝了。而在明清两代，景泰蓝在宫廷皇族中兴盛了三四百年，也是当时宫廷里专享的御用工艺，被誉为是东方的奇葩。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制作太难了。
2: 制作的工序非常的复杂，比如说有制胚，还有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等等哈。那它的主体的工序呢就有七道，而小的流程呢总共是有108道，每一道小流程呢又分为很多很多个小细节，所以啊景泰蓝的制作真的是非常的耗时耗力的。
3: 是的，大家以后看到景泰蓝的时候就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了，这些制作工艺其实也是在细节当中能够看得出来的。而在古时呢也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的说法，也就是说呢单单是一件景泰蓝就可以换来十箱的官窑的瓷器，可见在当时是多么的珍贵。大家以后呢也可以留意一下这样的一款景泰蓝。
2: 今天啊我们也是共同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哦。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非常知名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呢，时隔150多年终于重见天日。长江口二号的古船就将被奋力轮带入杨浦上海船厂旧址的一号船坞，来开启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的新阶段。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古船，而这艘长江口二号古船在2015年就被发现了，陆续已经有600多件文物出水，其中呢主要就是瓷器，包括了同治年制的绿釉杯、粉彩的二甲船炉图，还有越南产的青釉水烟罐等等各种各样的瓷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船体构件和其他材质的船货。随着考古学家对这批出水文物的清理和初步的考证，一幅清代晚期商船这个船型和船上生活的生动图景也在我们面前被缓缓展开了，既见证了海港的历史悠久和繁华，也是我们近代上海作为东亚乃至世界贸易的航运中心珍贵历史的一份见证了。而长江口二号的打捞其实也是非常的复杂，这样的一艘古船打捞采用世界首创的技术方案，就是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听起来是不是非

常的复杂呢？因为巨大的弧形沉箱，它可以把古船还有附着的厚厚泥沙和海水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就把古船打捞迁移了。所以是不是听起来真的很复杂，但是呢也是特别的保险，能够把我们的整艘船身和海水泥沙全部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这样的话也不会有遗漏的文物。相信呢随着大家的整理和发掘，也会发现更多珍贵的瓷器和文物。根据了解，长江口二号古船上的船货数量非常的大，根据小范围的清理，就已经出水了600多件完整和可复原的瓷器。这些瓷器的种类也非常丰富，有青花、粉彩、单色釉、窑变釉等等，为青铜制时期的瓷器提供了断代和组合的标尺。其中呢也有很多非常珍贵的文物，就比如说里面有一只青铜制景德镇的这个景德镇窑的绿釉杯，被文保中心的专家命名为了001号，因为这件出水文物铜制年制的底款呢，为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年代判定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也被命名为001号。而在这艘船中呢，还会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了解。而这样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珍贵的瓷器，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是不是可以分得清它们的区别呢？我想应该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会对大家去详细的分享和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瓷器究竟是怎么制成的，它们的历史变迁又是什么，究竟为什么珍贵，它长得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大家对瓷器比较了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那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的爱上国风将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瓷器的那些事儿。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中华之美环节。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今天的中华之美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瓷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是瓷器之国，而瓷器是百姓的日常用品。当然了，王公贵胄他有他们的奢侈品，并且呢也都是瓷器，所以呢不管是普通人呢还是当时的贵族都在使用瓷器，并且呢还曾经是我们中国最为主要的贸易出口产品，一度被欧洲的贵族疯狂的追捧。在当时，拥有一件中国的瓷器是富有和高贵的象征。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我们每个人都了解瓷器嘛，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材料越来越多了，所以瓷器的比重也相对下降了很多。尤其呢，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崛起又沉寂的各种瓷器的窑口就更多了。我们现在去到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瓷器也是非常主要的藏品之一，在很多博物馆藏品数量上都占有着非常大的比重。而在拍卖场上，瓷器也是最主要的中国艺术拍卖品种类之一，并且价格都不便宜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读懂，了解中国不得不知道的那些中国瓷器的发展历史了。中国瓷器的发展史，往简单了说，就是从百家争鸣到一家独大的过程。瓷器是用陶器发展而来的，大约在商代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能够烧制原始瓷器了。而瓷器呢，真正的成功烧造也并非是很晚，出现在东汉的时期。烧成陶器、原始的瓷器、瓷器三者之间呢，有着很大的区别，那就是烧制它们的温度不同。当温度达成了，内在搞定就开始了外在的追求。怎么说呢？就是当你的瓷器真正成为瓷器之后，就开始在它的外表上做文章了。比如说啊，屈指可数的百家争鸣，为什么说屈指可数呢？因为瓷器的窑很多，但是在当时种类很少。在东汉时期，瓷器真正烧造而成时，这段时间只有青瓷和黑瓷两种，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单调。我们都知道啊，东汉末年分三国，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期呢，终于瓷器家族又迎来了一位新人，他就是白瓷。但是大家要注意啊，这里我们所说的青瓷、黑瓷、白瓷并非是完全单指的是一种颜色，就像青瓷里面包含了青绿、青黄、青褐、青灰等等，而黑瓷里面也包含了褐色、绛色等等，白瓷呢也可能有黄一些的或者青一些的，所以呢只是一个颜色的区间。它们之间的区别呢，主要在于釉料中铁的含量，这个相对也比较学术化了，所以也不跟大家去细细的介绍，大家只需要知道我们所说的白瓷、青瓷、黑瓷都并非只是指青色、黑色、白色，而是指一个颜色的区间。如果说这个釉里面的铁的含量低于1%，所以烧出来的就比较浅，就是白瓷。那在1%到3%之间呢，就是青瓷；超过4%就是黑瓷。古时候原料的比例和温度都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所以釉色也是特别不稳定的，有着非常强的随机性，就像我们现在要开盲盒一样了。而历史的车轮渐渐滚向了隋代，在这个时候呢，瓷器家族里面青瓷的话语权就越来越大了，它正在慢慢的去统治这个瓷器家族的地位。但是呢，刚来的白瓷也不甘示弱了，它正慢慢的积蓄能量，让自己越来越白，厚积而薄发。而真正跨入到瓷器时代的标志性产物呢，是唐代最著名的唐三彩。作为普遍在当时用来陪葬的器物，唐三彩的颜色其实是很朴素的，一般有黄色、绿色、青色三种颜色的釉面，并不是所有出土的唐三彩都有这三种颜色，更多的时候呢是采用三种颜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 而历史的车轮再往前面滚一下，就滚到了我们中国瓷器发展的高潮阶段，因为我们来到了宋代，而宋代呢也是瓷器真正百花齐放的朝代了。宋代的陶瓷制作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了，宋代的陶瓷也成了从古到今无法被超越的制高点。而宋代的瓷器呢，主要就分为四种和五种，其中就有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这五大名窑。后人不但难以超越啊，即使仿制也很难达到当时精湛的水平。而宋代出窑的这些瓷器非常的形制优美，釉面光滑，有的颜色艳丽多变，有的朴素淡雅。汝

像青瓷，但是它确实是属于青瓷系的。我们也说到了，因为釉的里面铁含量不同，所以呢颜色也不同。而这个钧窑呢，它在里面还加了一点铜，所以没想到竟然烧出了渐变的紫红色。所以啊，人们也评价钧窑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进去的时候就一种颜色，但出来的时候五彩缤纷。而在宋代呢，也发生了很多的精彩的瓷器，是不是大家可以想象到啊，在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烧白瓷的地方，叫做昌南镇。这个地方呢，后来叫做景德镇。不知道啊，这个当时在宋朝的时候，皇帝赐名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景德镇竟然成为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烧制瓷器的中心呢？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也是跟我们刚刚这首歌曲关系非常大的。从元代开始，瓷器的百家争鸣时代就终于结束了，变成了由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呢。元代最值得一说的就是他们烧制出了周杰伦所唱过的《青花瓷》，这是瓷器一次里程碑式的跳跃。从此呢，青花瓷成为了瓷器的主流，并且走入了千家万户，走向了全世界。而世界瓷器看中国，中国历代名瓷当中呢，又要数到元代的青花独领风骚了。要说啊，论清雅它比不过汝窑定窑，要比艳丽呢又比不过粉彩珐琅彩。元青花为什么能够称霸海内外，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呢？其实呢，也是跟它的制作工艺和它的美学有着一定的关系。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高岭土，这是我们中国瓷器的秘密王牌，也是元青花地位的关键。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使用瓷器了，但是在以前只有中国会烧制瓷器。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会去使用高岭土，其他的国家当时还不太会去使用这样的一种功能的成分和烧制的工艺。高岭土是我们中国瓷器的秘密王牌，也是元青花地位的关键。有了它的加持啊，其实我们将瓷器烧制的温度就从原来的1200摄氏度提高到了1300摄氏度，所以烧制出来的瓷器瓷胎就更加的细致和细密了，强度和稳定性也比以前更好了。而高岭土的使用和二元配方的发现，开启了制瓷业的全新时代，景德镇就一跃成为了傲视全国的瓷都，并且呢，作为划时代性产品的元青花也因此名扬海内外，在当时大家都以拥有着一款元青花而洋洋自得呢。所以呢，在元之后，像明朝的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呢，也是受到了海外贸易的影响，青料普遍采用进口的苏麻离青，多见铁锈斑痕。之后由于进口的青料有限，逐步开始使用我们国产的青料。在宣德时期呢，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生？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宁夏以更实举措推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增强防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1: 张宇普到包抓的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县和乡村振兴工作联系县、海原县等地，调研乡村振兴、减灾救灾等工作，强调要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一体推动兴业富民强县。
0: 全新制定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于9月1日起实施，标志着我区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入新阶段。
1: 宁夏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助力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以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贺兰山等为重点，全面实施区域性系统治理项目，加快沙化土地治理。宁夏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加快项目建设，以更实举措推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增强防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平罗县河东沙地，那这里呢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缘，是沙漠腹地。在2024年以前，我们目之所及的区域都是明沙区域。经过两年的光伏加生态治理，可以看到这里沙海变绿洲，成片的宁条和沙生植物呢长势喜人。这里呢已经基本完成了防沙治沙任务。
3: 平罗县河东沙地是黄河几字湾防沙固沙核心区域，全域总面积约71万亩，历史荒漠化面积达50余万亩。自2024年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启动以来，当地靶向治理14万亩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通过工程固沙、生物修复、造林提质治理7.8万亩，推行光伏加生态、草光互补模式治理6.2万亩。同时创新运用草方格加沙结皮、灌木高效水钻植苗等技术，植被覆盖度从不足10%提高到57.2%。平罗县林业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凯：
4: 通过这两年的治沙工作，我们的整体的植被覆盖度提升了30%到40%。未来我们会借助我们这个生态治理的这个基础，然后大力发展我们当地的绿色产业，加深做成它这个产业链。
3: 这段时间，位于盐池县高沙窝镇李记海子村的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抢抓时机，在绵延的沙丘上铺设沙柳方格，用双手为沙漠锁边，构筑防沙固沙的第一道防线。宁夏现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工程师何峰：
5: 我们创新采用地力式网格状沙帐等加桥灌草结合治理模式，按照乔木打底、灌木固沙、草本覆表的思路进行三层植被配置，让流沙两年内基本固定，三年形成稳定植被群落。
3: 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规划治理荒漠化土地6500亩，探索治沙加产业加碳汇路径。曾经饱受风沙侵袭的盐池县，通过北部防沙治沙、中部林草绿化、南部水土保持三大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20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8.51%，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8.56%。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盐池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关渊博：
6: 我们将持续聚焦三北防护林巩固成效，谋划实施三北工程6期等重点项目，计划完成治理修复45.6万亩，力争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9.1%，持续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3: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的75%，连续两年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连续三年获评全国林长制考核优秀等次。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宁夏将持之以恒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坚实生态支撑。
1: 六月八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包抓的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县和乡村振兴工作联系县海原县等地，调研乡村振兴、减灾救灾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推动兴业富民强县一体发展。请听报道。
7: 受六月五号冰雹灾害影响，海原县、同心县、彭阳县等地14万多亩玉米、枸杞、小麦等农作物受灾，预计经济损失超过1.2亿元。张宇普先后来到受灾最严重的海原县高崖乡和同心县王团镇，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农作物受损情况，现场了解技术指导、补种改种、保险理赔进展，要求相关部门快速准确核实灾情，积极解决受灾群众实际困难，抓紧组织生产自救，分区域、分作物、分情况，科学指导补种保苗，最大程度完损减损，保障农民收入和正常生活。设施农业是海原县连农带农的重点产业，预计今年实现总产值2.37亿元，比去年增长90%左右。在高崖乡草场村甜瓜种植园区，张宇普走进大棚查看甜瓜长势，强调要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完善连农带农赋农机制，着力推动产业提质、农民增收、乡村振兴。随后他随机入户走访监测户，要求相关部门强化常态化监测帮扶，精准落实各类扶持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并对其关心的子女教育等问题现场作出安排。在海原县建设社区危旧房改造项目现场，张宇普实地查看房屋损坏程度和居民安置情况，入户了解居民需求，强调要把城市更新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科学规划、分类施策，稳步推进，顺应群众期盼，抓好公共服务配套，守住危房不住人底线，让老百姓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海新开发区闽宁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今年1月揭牌成立，已引进福建等地牛肉精深加工、食用菌加工等13个项目入驻建设。张宇普强调要深化拓展闽宁协作，立足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谋实产业定位，引入更多契合度高、带动力强、就业容量大、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在强链、提质、增效上下功夫，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之后，宁夏废止原有旧条例，全新制定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我区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迈入新阶段。请听报道。
7: 在宁夏，丰富的基层治理实践为条例落地实施提供了鲜活土壤。在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老年人口占辖区人口总数1/3，为让各族群众安享晚年生活，社区组建了680志愿服务队，鼓励低龄老人结队帮扶高龄老人。
8: 老舅，
9: 哎，
8: 剪子不行了，再给我磨磨剪子。
9: 他剪子老了，
8: 老了嘛，
9: 哎，那个磨。
7: 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居民韩亚芬。
8: 我们还不分民族互相团结啊，都处成一家人的。
7: 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680志愿服务者焦斌。
9: 你给大伙干的时候，这个心里也高兴，大伙也高兴。
7: 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党委书记郭红梅。
10: 玫瑰园社区呢，也是一个由9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呢占了我们总人口的11.1%。我们也是紧紧的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主线呢，构建我们这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这种良好的氛围。
7: 玫瑰园社区的故事是宁夏着力打造一家亲互嵌式社区的缩影。 近年来，宁夏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月等活动，持续擦亮多民族社区亲如一家品牌。目前，全区664个城市社区已全部成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基层创造的鲜活经验正在上升为法律规范。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宁夏紧跟国家法治进程，制定出台全新条例，通过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6章56条内容，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提供有力抓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二处处长王瑞：
11: 这一次废旧立新并不是简单的条文修改或者是内容增补，而是对篇章架构、条款设置、制度要求、权责界定等各方面全方位的优化重构，既与国家法治建设同频同向，又与我区发展实际深度契合。
7: 在严格落实上位法的立法精神、原则和具体规定的基础上，条例充分总结提炼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的成熟经验，形成一系列彰显宁夏智慧的特色制度，包括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法定化，保障示范区创建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将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法条，引导各族群众持续提高文明素养，将一家亲互嵌式社区建设经验入法，支持打造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品牌等方面，确保全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民委政策法规与协调推进处处长田玲娟：
12: 条例的出台将为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做好条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完善政策法规，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 宁夏加快概念验证、中式验证等平台建设，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网络，助力更多研究成果走出实验室，从样品变成产品。请听报道。
7: 走进石嘴山高新区中小企业孵化园，宁夏聚晶源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研发人员正围绕金属铜的相关试验进行科研攻关。研发部负责人介绍，团队采用涡流法对单晶铜进行电导率检测的试验，从而完成相关技术的概念验证。宁夏聚晶源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梁帅杰：
13: 因为多晶铜和单晶铜相比，主要的差异就是多晶铜内部有许多的晶介，它的电导率没有那么好，想把它变成单晶来检验一下这个电导率是否有比多晶铜有很大的提升。
7: 经过验证，多晶铜的电导率在98%左右，而做成单晶铜之后，电导率达到了112%左右。正是基于这样实打实的试验数据，一项关键的早期评估流程，也就是概念验证随之落地。它通过技术验证、市场分析、产业适配三大维度进行综合评估，是判断一项科技成果能否走向商业化的早期试金石。记者常静林。
14: 简单概括一下，概念验证中心不搞生产，不做量产，只做一件事，先论证。
7: 自治区科技厅成果转化与科技金融处处长郭新富：
15: 建设概念验证中心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撑，目的是为了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难题。下一步，我们将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需求，通过政策协同、东西联动、金融赋能，加快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助力自治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概念验证被看作是科技成果的最初一公里，中式验证则是新产品从试制到生产过程的过渡性试验，被看作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

0: 后一公里。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区已确定六盘山实验室综合柔性制造中试平台、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平台等九家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和一家新型晶体材料制备概念验证中心。本台消息，6月9号，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与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联合召开的区直机关年轻干部学习教育座谈会在六盘山实验室举行。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年轻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年轻干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上，各单位年轻干部代表交流发言，分享为民服务真抓实干的实践做法。会议要求，要持续抓实年轻干部学习教育，以建党105周年为契机，强化思想引领，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引导广大年轻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坚守清廉底线，在建设美丽新宁夏、建功155的征程中挺膺担当，奋勇争先。
1: 中卫市近年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织密立体物流网络，畅通内外开放通道，不断凸显的物流枢纽优势，持续为产业发展赋能增效。请听报道。
0: 初夏时节，在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新滩村宁夏翼龙蔬菜种植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20多名工人精心采收着鲜嫩饱满的毛白菜。与此同时，基地配套的专业冷库外，刚采收完毕的新鲜毛白菜经过精细化分级筛选、标准化恒温储藏等多道工序，锁住鲜度与营养，即将远销马来西亚。宁夏翼龙蔬菜种植有限公司经理吕浩玉：
2: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西兰花、上海青、菜心、芥蓝等叶菜类，公路冷链运输到深圳的蛇口港或者赤湾港，然后坐船我们去马来西亚。每个月的平均产值在16万美元左右。
0: 依托公铁海联运网络，中卫市枸杞、彩椒、上海青、菜心等特色农产品远销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中卫市持续升级全链条冷链物流，建成18个标准化农产品集配中心，新增保鲜库容5700立方米。中宁县多式联运物流园区作为国家示范工程，日均装卸10列集装箱，货物吞吐量4万吨。来自加纳、南非的进口矿石经铁海联运直达中卫，金属锰产品则发往欧洲、日韩等地。宁夏远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铁辉：
3: 依托4条作业线、2条转线、一条翻车机线，日均可装卸10列，集装箱2列，厂车货物吞吐量日均能达到4万吨。
0: 凭借成熟的供应链运营体系和高效联运通道，中卫农特产品、工业产品双向出海，货通8方。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各类货运班列开行2035列，货运量709万吨，货值约145.5亿元。
4: 6月9号下午，随着最后一场考试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落幕。在宁夏各考点外，鲜花、拥抱、欢笑织成一幅温情画卷。这些温暖的瞬间将伴随考生奔赴美好的未来，书写属于他们的精彩人生。请听报道。
0: 铃声落，笔锋收。经过3天紧张考试，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褪去考前的紧绷状态。少年们步履轻快，笑容明媚。考生刘浩辰：
5: 我看你刚才出考场的时候是跑出来的，说明考得还可以。
6: 考得满足心理预期，达到心理预期了。
5: 那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6: 期待能够结交更好的朋友，然后在自己的学业之路上更进一步。
0: 考生刘博文：
7: 我想学金融专业，就是因为我又想从事商业吧。然后对于高考完之后，我想着出去旅游，然后看看这个没看过的地方。
0: 在银川二中、唐来中学等考点外，与以往紧张焦灼的状态不同，今年的陪考家长多了几分从容与淡然。在他们看来，比起追求高分和名校，孩子的身心健康、独立品格和长远发展更重要。考生家长：
8: 只要一切平安都好，后面填报志愿，然后看 行情呀，孩子的意愿吧。
9: 我觉得高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他努力了，以后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就够了。
10: 就是高考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吧，就是家长和孩子都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去面对，因为孩子人生的这个路才刚刚开始起步。
0: 本台消息，今年高考期间，宁夏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广大退役军人组建老兵爱心助考车队，免费为有需要的考生送考，在全区多个考点周边设立了老兵助考服务站，为学生提供矿泉水、文具等物资。退役军人志愿者协助交警现场维护考场秩序。多地服务站还专门配备心理咨询志愿者，为部分考生疏导紧张情绪，缓解压力。本台消息，六月九号，银川市在永宁县闽宁镇启动闽宁协作30年今昔对比看变化感恩教育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老一辈移民代表与新一代村书记深情讲述感恩奋进的心声，合唱、小品、歌舞等文艺演出展现闽宁协作30年的实践与变化。同时，全国道德模范工作室正式授牌，塞上湖城新风课堂在银川市的6个婚姻登记处同步挂牌。以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长廊为主轴的贺兰山东路新时代文明实践带也正式亮相，推动形成功能引领、区域联动、基层创新的文明实践品牌体系。银川市文明办专职副主任金小白：
11: 我们将会通过编撰口述史，拍摄一些专题影片，甚至组织我们干部群众啊，我们的小学生实地观摩等一系列的方式，让我们干部群众能够深刻的感恩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本台消息，由自治区党委农办、党委宣传部、农业农村厅组织的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宣讲比赛6月8号在银川市举行，来自22个县市区的3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讲述闽宁协作与乡村振兴故事。宣讲围绕移民安置、产业援建、科教惠民等内容，结合身边变迁、亲身实例，生动展现了30年来闽宁携手攻坚、塞上江南和美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效。自治区党委农办一处处长刘超：
12: 通过研学采风、故事征集、平台推送等方式，推动宣讲进村入户，依托农民丰收节、民族团结进步月等节日呢，开展文体志愿服务活动，传承闽宁协作精神，助力民族团结与乡村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6月9号，宁夏第4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专项行动在石嘴山高新区启动。专项行动为期1个月，围绕建专家智库、开维权专线、入企合规体检、解决中小企业不会保、不懂保等主线展开。通过搭建一站式商业秘密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宁夏日盛高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乔宇华：
13: 商业秘密保护对公司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公司的商业秘密外泄的话，会给公司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0: 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艳红：
14: 活动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合规意识不强、制度不健全、防范能力不足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推动形成规则完善、服务高效、协同有力的商业秘密保护新格局。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1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真侠一图下部。第50回，书接前文，单说楚雄和孔秀，眼看性命不保，老侠太平侠智亮就告诉张方，离这儿不远，有一座寺庙，这座寺庙那是相当的了得呀。哦，张方就问，难道说这寺庙里住着高僧，您的意思肯定就能救得了他俩的性命？哈哈，张少侠，您说对了，这寺庙离这儿不远，此人江湖人称妙手赛仲景，专治内外两科，我们不如套辆车把两个人送到车上，然后把他们送到光天寺前去医治。张方一想，有病乱投医，管他叫赛仲景还是赛点穴的，能把病给治好就行，点头答应，留下别人在这儿等着，他亲自护送两辆车赶。

住持僧在家吗？在呀，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病太岁张方前来求见，还有我太平侠智亮来求见于他，让你们家住持早早出来，时间不大。大和尚亲自迎到外面，一看是智亮，老朋友了，多年不见了，亲热的不得了。哟，张方一看面前这人八尺来高，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一对虎目，鼻直口方，但是满脸的瘦斑，可见这老和尚岁数很大了。老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到这儿就是自己家，你们都往里请，往里请。众人到了里边，有人把孔秀以及楚雄就抬进了光天寺，提鼻子一闻，一到寺里就觉着一股药味儿，这地方赶上医院了，两廊下摆着不少床铺啊，这地方看来这和尚经常就给人看病，这是个了不起的救死扶伤的好和尚啊。张方心里高兴，嗯，这回呀肯定有底了。就这么分宾主落座之后，抬到床上先喝了几口茶，由小和尚献茶，然后此时再看悟达禅师说话了。嗯，看来我先号号脉吧。过来号号脉，翻翻两个人的眼皮，号完脉之后就问张方，请问这位少侠，他们俩人得的是什么病啊？张方口打哀声，咱们一家人，圣僧，我也不隐瞒了，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说了。哦，原来如此。悟达禅师不敢怠慢，赶紧把衣服解开，瞅了瞅，看了看，大和尚摇摇头，又把了把脉，没有说话。张方心里没底了，我说圣僧，这病能不能有救？施主，您贵姓啊？在哪行发财啊？实不相瞒，我是奉钦差大人年大人年羹尧所差到这儿，我是手下的半差官，在他帐下听职。哦，你是他的手下，闹了半天您是差官老爷。什么差官老爷不老爷，我听说太平侠智亮老前辈跟您是好朋友，老前辈，圣僧，您究竟能不能治啊？哎，实话跟你说吧，张少侠，这二位受伤可不轻啊，治倒可以，一时半会儿恐怕治不好啊。那他们的性命怎样？性命可以保住，那就行啊，给多钱我都给，您快给帮帮忙吧。嗯，好吧好吧。大和尚说完话，点手把小和尚叫进来，低声嘱咐几句，小和尚出去时间不长，把药箱子拿来，等打开盖儿，张方仔细看，好啊，这里样样俱全呢，带尖儿的，带刃儿的，带钩的，带刺儿的，麻花的，拧劲儿的，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什么都有，应有尽有啊。就见这和尚命人生好了一堆火，先把这些家伙消消毒，开始给两个人动手术，先把伤口给破开，把淤血给挤净，然后把烂肉用刀子就给剔除，上好刀伤药，这个手术直接就做了能有6个小时，这才告以结束。大和尚累得满头是汗，等最后包扎完了给他们吃药，这和尚长出一口气，阿弥陀佛，张少侠，张施主，这二位的命算保住了呀，多谢您呐，您真是了不起的神医，圣僧，您积了德了，要多少钱呢？哈哈哈，出家。

人普度众生，分文不收，而且我和太平侠质量是过命的交情，干脆我一分钱都不拿。哎呀，张芳一看人家可真是了不起的人，跪地下给人磕个头，这圣僧赶紧把他搀扶起来。就这么的，张芳经过商议跟太平侠质量一琢磨，命夏九龄司马良在这儿护理，就这么的护理能有两个月，这两个人总算是好了，两个人就这样也回至公馆呐。尤其是这楚雄到了公馆，见着侠娘，夫妻二人又惊又喜，经过商议不能在楚家庄待着，那里一个亲人都没有，触景伤情，最后把房产和这地业全都变卖，夫妻两个就这样带着老家人又回到成都府，正式加入了公馆。从此之后他们就研究怎么攻打万龙苍风岛的事儿。很多人都提出来，想打万龙苍风岛必须了解岛内的一切情况，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怎么能了解岛内里边的情况呢？这时候楚雄一听站起来，年大人，童侠客，我倒有个主意，我听我父亲在世时跟他讲过，他有两个过命的好朋友，一个呢姓洪，叫洪海洋，一个叫洪海涛，这是亲哥俩，号称洪氏二老，住在此不远15里地有个二老庄，据说这两个人原来占据万龙苍风岛，开山立业，住了半辈子，后来14皇子胤禔领兵占领了万龙苍风岛，二老一赌气，这亲哥俩就离开了这座岛屿，回到家乡了。我看要想了解万龙苍风岛的奥妙所在，非要找到这二老不可。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把洪氏二老给请出来。好好好，年羹尧频频点头。这时候九尾宗仪司徒朗站起来，哈哈哈哈，年大人，海川少侠客一句话把我提醒了，不错，洪氏二老这俩老头脾气挺倔，我跟他们还确实有点交情，不如咱们就去一趟，去一趟自然就清楚了。佟林点头，就带着司徒朗、并太岁张芳以及老少英雄30人，携带着贵重的礼物，赶奔这洪氏二老住的地方。到这儿一叫门，这二老还真接出来。佟林一看，这俩老头个儿都不高，跟一对土星老差不多，都是大秃脑门子，一个黄脸的，一个红脸的，呀呵，就像一个模子刻出，除了脸色以外，别的你看不出来。哎呀，这俩老头真精神，精神也旺盛，故而，哎呀，佟林过来赶紧施礼，两位老人家，晚辈参见两位老人家，小可佟林有礼了，哈哈哈哈。洪氏二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呀，相视一笑，佟侠客，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你乃后起之秀，我们两个人没有什么名望，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就这么的，分宾主落座之后，仆人献茶，司徒郎也过来，两位老哥哥，你们还认识我是谁吗？哎呀，有点眼熟，突然想不起来了，哈哈哈哈，两位。

老哥哥，你们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九尾宗仪司徒朗，你们都忘了不成？哎呦哎呦，老伙计老伙计，你还活着你还活着，哎，对付活着吧，欢迎欢迎，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不成？里边请里边请，大家说说笑笑来到厅堂，又到里边有人给做饭。此时啊，吃完饭之后，众人就这么又坐下接着唠。童侠客，这一次您来究竟有事儿吗？二位老人家，我们实不相瞒，来求你们来了，有话你就讲吧，凡是我们知道的肯定告诉你。这时候童林拿出了贵重的礼物，买的大八件小八件佛手的这些好点心，又掏出200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这是钦差大人年羹尧年大人一份心意，请二老无论如何要收下。二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十分不悦。不行不行啊，这童侠客，有什么事儿你就说，我们两个人绝不能收东西，有事儿你就讲。嗨，童林闻听此言口打哀声，二位老人家，大概你们也有耳闻，前次钦差大人年大人三打剑山蓬莱岛，好不容易把剑山蓬莱岛给攻破，美中不足的是罪魁英王福昌福宝臣领着人又逃走了，逃到了万隆苍风岛，我们不把英王抓获没法回京交旨，但是对于万隆苍风岛的形势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听说二位老人家当年就占据着万隆苍风岛开山立业，而且30余载，想必了解岛内的所有形势。为这件事儿，我童林今天带领老少英雄特来请你们。张芳在旁边也做补充，二位老人家，这回你们明白了吧，送礼不白送，这叫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请二位老人家把万隆苍风岛的内幕全盘托出来，让我们也心里清楚清楚，但不知二位老人家以为如何。红十二老就一愣，红海洋看看红海涛，红海涛看看红海洋，面露难色。佟林也觉得有点抹不开，一瞅这俩老头怎么那么不痛快，看了一眼司徒朗，司徒朗是快人快语，用手一拍他们的肩头，两位老伙计怎么了，把你们难住了不成？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话你就照直崩，你们俩就说尽管讲，我们也不强人所难。哎，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后来说话，司徒朗，咱们有交情，既然你们来了，我们老哥俩就实说实说，我们当初确实占据万隆苍风岛一共是38年整，对山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的熟悉和清楚，可是后来啊，14皇子胤禔去了，一开始我们不了解他是怎么回事，认为他是当今天子的皇子，又是那么大的西安侯，到了岛上视察谁敢阻拦，后来才弄清楚，闹了半天他要占据此岛。为这件事儿，我们曾经发生过不睦，可是你们知道人家西安侯啊，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们两个人是老百姓，怎么对付得了人家，最后只好忍痛割爱把岛子给了他。可临分手的时候，西安侯14皇子给了我们
20万两，就算把岛子给买下来，我说什么也不要。我们老哥俩一合计，要银子干什么？就这么，我们老哥俩都不要，而且把话要说清楚。结果人家必须要给。后来14皇子大怒，说你不收也得收，收也得收，要不然我就学习你们洪氏2老庄。就这么的，我们实在没有办，我们死倒无所谓，周边还有不少老百姓呢，一旦牵连了，那我们就是作孽，故此我没办法。我们老哥俩一商议，让他给逼的万般无奈，最后我们就答应了。所以这事儿我们老哥俩也不能帮你们的忙，我们确有难处啊。哟，佟林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场的人也听明白，这是过去一段往事。司徒朗冷笑一声，嘿嘿，二位老伙计，没你们帮忙，我们照样也能破万龙苍风岛。既然你们不想帮忙，咱们后会有期。司徒朗这个人一般不求人，他的秉性在这儿。今天求人，人家没同意，自然司徒朗就不想再说什么。就这么没有办法，大家回到了成都，面见钦差大人年羹尧，把这事儿一说，年大人是紧锁双眉，唉声叹气。本来抱着特大特大的希望，结果是冷水泼头。在这个时候，孔秀在旁边一个劲儿冷笑，呜呀呜呀呜呀，嘿嘿嘿嘿。大伙儿也不知道孔秀孔春芳笑什么。此时孔秀趴到佟林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后来佟林此时也直晃头。孔秀又冲进了钦差大臣年羹尧，趴到他耳边又说了一阵。年羹尧的表情跟佟林相似，最后也点了点头。孔秀往旁边一站，就见年大人眼望病太岁张芳。张芳，我们都挺焦急，你看怎么办？这事儿遇上难题了，你小子颇有智慧，你给拿个主意吧。哪逢关键的时刻都有你，这事儿才能好办。洪氏弟兄是来不了了，如果你有办法把他请来，岂不又立了大功一件？你看怎么办吧。大伙都挺焦急的，等着你给出个好主意。哟，张芳明白了，哼，闹了半天孔秀孔春芳这小子，怪不得咬耳朵，一会儿咬耳朵于佟林，一会儿咬耳朵于年大人，看来他冒了坏水了。张芳气得直瞪孔秀，孔秀乐得直晃脑袋。张芳冲着年大人一摆手，大人，这可不是儿戏呀，您别听坏事包孔秀的，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想想，我蒙叔佟林那么高的身份，各位英雄那么大的面子，他们都不肯出头，何况我张芳又不是神仙，就算我再去也无济于事，这事儿办不到，我也不打算立这一功。年大人把脸一沉，面沉似水。张芳，你知道你现在跟谁在讲话吗？本帅乃是奉旨的钦差大人，我跟你说话就是命令，你要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我军法从事，必要你的脑袋。给你6天时间，无论如何把洪氏2老给我请来，即使请不来，起码也要把万龙苍风岛的地图如何摆布如何弄到手，否则张胖，
本钦差不跟你开玩笑，要你项上人头。

0: 张凡一听一咧嘴，心说这个年大人真是翻脸无情啊，官大一品压死人，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张方万般无奈，只好躬身领命。是，我遵命就是。年大人又把话拉回来，稳稳心神。哈哈，张方，你可别往心里去，有道是能者多劳，希望你多为朝廷出力，也为本钦差分分心。老少英雄也一个劲儿的鼓劲儿，张方你行，英雄出少年，都看你的，都认为你行，都给你挑大拇指，都赞成你。张方最怕捧，一捧就发晕。我这阵儿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好好好，既然老少英雄都相信我，大人你就放心，在几天之内我把这事儿一定办好，你们众位就听信儿吧。说着用手指了指孔秀，坏事报，咱俩这笔账先记着，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我张方也不是饶人的，早晚非要找你不可。孔秀吐了吐舌头，晃晃脑袋，手舞足蹈，把张方给气坏了。张方没办法，把东西规整规整，一溜烟儿跑至洪氏二老庄。到了庄口一想，我怎么办？把大话扔出去，我见二位老人家我说什么？要把话说绝了那也没用，人家也不管。最后一想，干脆我豁出去。张方厚着脸皮买了四包点心，再次来至门外，稳了稳心神，开始敲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有人吗？有人吗？家人开门一看呀，您不是张少侠客吗？哎，不错，是我。你又回来了，莫非又带了什么东西？是啊，我是带了东西来看二老，请家人你转告二老，就说病太岁有急事求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51回，书接前文。单说病太岁张方拎着点心再次来求二老，敲了半天门呢，人家家人把门开开，张少侠里边请。张方拎着点心进屋，把点心往桌上一放，二位老人家，礼物虽薄，略表寸心，你们老哥俩别打起来，一人两包，二一天做五，就算我张方孝敬您二位。俩老头一听气乐了，我们一个82，一个80岁，没吃过点心呐，能为这事儿打起来。二老一乐，命人献茶，茶罢隔盏，赶紧问张方：少侠客，去而复返，莫非有什么事儿吗？哎呀，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说二位老人家，方才我们来了一帮人，7嘴8舌，话都说透了，可是呢您二位拒绝我们，也不同意，结果呢我没办法，还得来一趟，求二位老人家助我们一臂之力。二老不等张方把话说完，把脸往下一沉：少侠客，免开尊口，你的话我们也听了，但是你的要求我们不能答应。我们觉得谈的够多的，该说的话都说了，我们不能帮忙就是不能帮忙，绝不能把几百口子人的命当玩笑，请少侠客回成都吧。啊！张王一看这俩老头挺倔呀，可有点挂不住了，把假扁头一晃：我说二位，咱们可把话说清楚了，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洪海洋和洪海超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非常的不满意。张少侠，张少侠，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莫非要威胁我们老哥俩不成吗？是不是呢？这可谈不到， 你们打听打听，我张芳不是好惹的。我要求别人办事儿，别人得办，要办不到我也没个完。哦，洪海洋看看洪海涛，洪海涛看看洪海洋。少侠客，少侠客，既然你没个完，你打算想把我们二位怎么样？要下毒手不成？嘿嘿，那倒不至于，不过非要叫你们帮忙可能也不可以。但是这事儿我就想打个赌，你们二老敢说三个不行吗？哎呀，老两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闻听此话鼻子都气歪。你小子简直是实在的狂妄，我们两个人别说说三个不可能，一百个不可能不可以都行。张芳一听人家说这话，再看此时没咒念了，站起身行。既然如此，两位老人家，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呀。张芳，你想怎么个不客气？你们不帮忙，那我也不是好惹的。不是好惹的，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跑这儿做个蘑菇头，我们赶紧把你打发走得了。张少侠，这地方我们哥俩根本不欢迎你，赶紧离开此地。你走吧，让家人把他撵出去了。就这么的，张芳没有办法，晃着假扁头，这才又出去了。刚走出去十步，结果呢，再一次又回来了。你究竟想干什么？两位老人家，古往今来呀，这事儿我就觉着有点你们做的不妥。可能你们对万隆苍风岛真就不了解，故此你们才不帮忙。哈哈哈哈，我说张少侠，张芳，我们在那儿都待了30多年了，什么事儿我们不了解？我们真不想帮你的忙。好吧，既然这样，罢了罢了，我也没办法了，我走了我走了。就这么的，张芳这才离开此地。单说呀，到了银夜晚间，

张芳再一次又回来了，从房顶上跳下来了。这俩老头十分不悦，洪海洋和洪海涛面沉似水。我说张少侠，你又回来跳下来干什么？我就敢打赌，你们二老根本就是不知道万隆苍风岛究竟岛内怎么回事儿。嘿嘿，不知道，一草一木我们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怎么能说不知道呢？那有什么证据说你们知道？嘿嘿，实不相瞒呢，张少侠，我们老哥俩精心地画了一幅岛图。什么？你们手里还有万隆苍风岛的岛图？对，请你上眼。洪海涛此时从抽屉里拿出个精致的小檀木盒，这盒是长方形的，把锁头打开，从里边取出一卷白绫子，把这白绫子轻轻地展开，哎呀，往桌上这么一铺，张芳往前一凑，再看俩老头用手这么一推，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哦，张芳瞪着小眼睛一看，上头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确实是一幅图，有几个大红字写得清清楚楚，万隆苍风岛岛图。这时候再看俩人摇头已不化，少侠客，少侠客，看见没，看见没，这张图非常的详细，把万隆苍风岛一切的事儿全都画在上面。要有了这张图，实不相瞒，破万隆苍风岛就不费吹灰之力；要没有这张图，想破万隆苍风岛势比登天。你看我们哥俩是吹牛吗？是不是国有此事啊？哎，张芳乐得手舞足蹈啊，没吹，没吹呀、啊！难怪二位老人家名声远震，今日一见真是细心人呐。好了，挺好挺好，把图给我吧。啊！二老急忙把图收起来，搁到小盒里，重新用锁又锁到抽屉里头。张芳，方才让你看的目的，无非是证实一下我们老哥俩没吹牛，没说谎。既然你看了就算了，这图万万不能给你。我说两位老人家，你们要真不给我可要偷了。你二位知道吗？我病太岁张芳有能耐啊，我有个绰号，这绰号啊是病太岁之后还有的绰号，叫妙手神偷赛方硕，气死金眼毛遂呀。这偷乃是我一大一大的特长，二位老人家，我要是把图偷到手，你们就没有话说了吧？哎，但是呢，我就不领二位的情了。如果你们交出来，我蒙叔同林同海川年大人老少英雄对二位不单领情，而且感恩，迟早朝廷还得嘉奖。可是这张图要叫我偷出来，就领不了情，还得恨你们。迟早破了万隆苍风岛，也许你们二位也受株连，打官司，此中的厉害，望你们二老详查呀。哼哼，哈哈哈哈！俩人一乐，相视看了看。张芳，你伶牙俐齿，别往下说了。是啊，别往下说了。你有千条妙计，我们有一定之规，不帮忙就是不帮忙，对，不帮忙就是不帮忙。这张图说什么，你把嘴皮子给磨破了也不能给你，有什么招你自己想去。再一次送客，过来几个家人，这一次终于把张芳又给推出去。张芳一回头，咣当，人家把大门关上。张芳病太岁气的咣咣直放臭屁，晃着脑袋没有办法离开此庄，往前走了20里，一片树林，大晚上也怪饿的，心说话，好家

这洪氏二老洪海洋、洪海涛，这死硬不开窍，软硬都不吃，叫我如何是好？又一想，我把大话也吹出去了，哎呀，我没法交代，见着年轻才年的人和各位，我怎么说呀？就几天的功夫，要这样非处分我不可也罢。既然话已说出口，我就得这么办。今天晚间还得去再次盗图。就这么，张芳打定主意，肚子虽然饿，这回也得咬牙。一看满天的星斗啊，四外一片漆黑，就这么把三愣吕祖透风锥背好了，检点百宝囊，看看麦门弩，收拾干净利落，张芳一踏腰又赶奔庄内。他施展的是陆地飞腾法十二字的跑字功，来至门首，飞身再次上房，侧耳一听，啊，周边没有犬吠，为了能够彻实的查一查到底有没有，故此把墨玉飞黄石问路之时，啪嗒投到院里了。再一听，也没有动静，没有狗叫，没有鸡鸣，这心放下，双腿一飘，轻轻落到地上，蹑足潜踪，再一次回来，这回不露面儿，直奔厅堂，到这屋得听听，到那屋得看看，四外是一片的寂静。那位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呢，这洪氏二老让他看图的时候，就是这张桌子，他眼睁睁看见这张图锁在抽屉里，他来到桌案前一看，嗯，抽屉还是锁着，用大拇指印崩簧，嘎嘣，微微较劲，把锁头给拧开，把这抽匣轻轻抽出来，一看里头果然有个檀木的小盒，不由心中大喜，伸手刚要拿这盒，就觉着脖子不得劲儿，让人给掐住了，急忙一撒手。就在这时，厅堂里这个时候灯火通明，这洪氏兄弟就站在他的背后。哎呀，人家老洪家人都提着灯笼，把门窗全都给堵上，抓张芳的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洪氏二老的二爷，就是洪海涛。二爷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张芳，你小子真敢偷啊，没想到又回来了，但是同时你也没想到我们撒下香饵钓金鳌，真把你给挡来了，你再次夜路民宅偷取我们家的东西，已经犯了罪了，我们一定把你扭送官府，按律治罪，绑家人往上闯，不容分说，把病太岁张芳给捆起来。张芳心说话，倒霉倒霉，真倒霉，人要倒霉啊，喝口凉水都塞牙缝。想到这儿，张芳高声喊喝，呀呆，等一等，且慢，听我说两句行不行？我说完了你们再送我走。洪氏弟兄稳稳心神，一摆手，家人退下。张芳，到了现在了，你还有何话要讲？二位老爷子，你们不通情也不打理呀，咱把话说清楚吧。今晚啊，我来看看动静，也没想偷什么东西，我再蠢也不能蠢到这种地步，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无非是个开个小小的玩笑，望两位老人家高抬贵手，把我放了就得了，没有那么便宜。那我说二位，我本身我张芳是干什么的？办事的差官呢，你们能把我送哪儿去？送到官府，我一句话，人家不也得把我放了吗？你们也得徒劳无功，这又何苦的呢？
如果把我送官府关押，那是不可能的。你想想，年大人能放过你们吗？老二位，干脆把我放了，我还感谢你们。你们看这事儿有多好吧？不行，张芳，要把你放了，可有个条件，你还来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一定不来了，一定不来了。你还敢不敢来偷图？不偷了，不偷了，这回我死了心了。哎呀，把所有的招都抖露出来了，也没咒念了。二位，这回我回到成都见的年大人和我盟叔佟林佟海川，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他们有什么能耐叫他们施展，他们想偷叫他们来偷，我不偷了。不相信你，你起个誓。好嘞，我要说话口不应心，将来不得善终，刀砍枪扎马踩车裂，天打五雷轰，吃东西都能给呛死。好了，别说了，张芳，下不为例，就这一回，如果你小子再敢来，休怪我二人对你不客气。把绳子给解开，家人过来把绳子解开，张芳活动活动筋骨，一看身上什么也没少，把吕祖透风锥重新给背好，拉把椅子不走还坐下了。哎呀，二位，嘿嘿，可把我吓得不轻啊，我可够饿的啊，我这肚子老肠老肚子打架，先给我做点饭，然后让我先喝点水。好吧，就这么的，两位老人家拿他也没办法。没办法怎么样呢？让这手底人给泡茶，张芳喝了五碗茶，紧接着给做点饭。做什么呢？俩馒头，一碗稀粥，一碟炒鸡蛋。张芳真饿了，饥不择食，一会儿吃了个干干净净，把嘴一抹，

但是我给你们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人生在世短不了求人帮忙。二位老人家，你们记住，将来有用我张方之处，尽管说话。我办不到，还有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呢。我老师办不到，三亲六故也能办到。迟早我要报答二位的恩德，咱们来个忘年交，再见再见。张方说了一大堆，说完了，一躬到地，出了此庄，奔成都府就下去了。嗨，这二老啊，这哥俩是口打唉声。回到房中，洪海洋看看洪海涛，洪海涛看看洪海洋，老哥俩是沉闷不语。为什么？这心里也不是滋味。说实在的，如今这个事情闹得也是骑虎难下，左右为难，帮着官府就得罪了万隆苍风岛，帮助岛上的人就得罪了官府。就拿眼前这事儿来说，把张方也难为够呛。别看他说好听的，这种人算给得罪下了。老哥俩一商议，赶紧把这张图就藏好，别让张方这小子再来给偷走了。其实啊，桌子上这盒子里边根本没有图。二老转身奔后院，到了内书房，开门进屋，把家人都给撵出去了。这屋里呀、啊，靠着东墙有一只大柜，乃是这硬木雕花的，盖着也锁着。他把锁啊给开开，揭起这盖子，然后呢，里边有盒，把这盒再看，在里头也搁着。那搁着是什么呢？这盒里头就是万隆苍风岛的岛图。这老哥俩重新检查完了，这才放心，又把柜锁好了，把这盖也盖上。那位说什么盖？哎呀，这顶上真就五个小盖，这盖做的也挺精致的，也是木的。哎，你说多此这么一举，但是只有这样办了。结果他们看着也没什么毛病，就把这东西重新锁好。他们俩刚走，房上黑影一晃，噌，又下来这人了。这人谁呀、啊？就是病太岁张方。张方根本没走，方才看他直奔成都方向下去了，其实没出去三里地又回来。张方心说，方才我使的那叫稳军计，迷惑洪氏二老，只要你们稍微一疏忽，我就能钻空子。刚才二老的一举一动都被张方看在眼里。那么洪氏二老刚走，张方就来到门外，不由得心中暗笑，心说话，你们百密一疏，这回我就能把这柜门给打开。就这么的，柜门打开之后，把这小盒也取出来，上面那盖也摘下去，是个木盖，咱也说了不必重叙。为了谨慎起见，张方把小盒打开做了检查，果然万隆苍风岛的岛图真就是这个。哎呦，这回张方可乐得够呛，好好好，把大柜又关上，从椅子上下来，转身行，离开了书房，抖身上房，心说二位啊，实在对不起，我可要走了。飞身行，跳到外边，一哈腰，回奔成都府。次日的中午，张方到了公馆，把门人一看，耶，少侠客，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快里边请，里边请，老少的英雄都等着您的喜信儿。先等等，我哪能这样进去啊？请你到里头通禀一声，让我的盟叔同林列队迎接。单说昆仑峡，同林同海川，世界妙手。

0: 有司徒朗，各位老侠都在这儿挡着。听说张方回来，让大家列队迎接。孔秀一听，把脑袋一拨弄，吴亚这个混账无比该死，不用问，他是事情办清了，端起了架子，不如派几个人出去把他拎进来就完了。牛儿小子一听出去了，师兄我出去吧，就这么的拽着他耳朵给拎进来了。张方真不容易，佟林让他放下，哎，疼死我了。张方一看佟林，心中高兴，蒙叔、年大人，各位老少英雄，我回来了。孩儿啊，你辛苦了，不知道见着二老没有？哎呀，一言难尽呐，有话咱们到里边详细的说吧。众人把张方让到厅堂里边，分宾主落座。张方把以往经过没有隐瞒全都说，老少英雄心中大喜。这时候张方解下包囊，取出万龙苍风岛的岛图，佟林把图展开一看，众人和佟林心中大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7: 相声，
6: 相说，
7: 相说，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
10: 对，
9: 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伙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今儿节目里咱们请上来马季和赵岩为您合说一段戏剧杂谈，这是侯宝林先生的这个代表作之一，作为弟子马季先生重新演绎，应该说是向恩师致敬，咱们来共同欣赏。
12: 22岁跟侯先生学艺，
13: 有日子了，
12: 到今天算算46天。
13: 是
12: 我呀，一晃70岁了，
13: 不小
12: 啊。老实讲啊，不敢再晃了。
13: 怎么呢？
12: 再一晃，也过去了。
13: 哎，
12: 啊，侯先生是一代宗师，
13: 是
12: 相声上，没得说。
13: 当然，
12: 人家说这个相声，人家使用的语言，那不愧，人家讲是语言学家，
13: 是吗？
12: 侯先生的唱，不愧是戏剧专家。
13: 说唱俱佳，
12: 这不是恭维话
13: 哦。
12: 侯先生年轻的时候就有学位，
13: 是吗？
12: 哎，
13: 什么学位？
12: 40岁出头，
13: 哦，
12: 人家在国外拿一个博士学位。
13: 什么博士？
12: 戏剧博士。
13: 戏剧博士。
12: 对对对，
13: 那拿博士得发表论文呢。
12: 有啊，
13: 有
12: 博士论文。
13: 是啊，
12: 4万多字，
13: 真不少。
12: 这篇论文发表之后
13: 啊，
12: 海内外的戏剧专家一看，一致评价。
13: 怎么？
12: 盖世奇文，
13: 了不起，
12: 了不起。
13: 那请问一下
12: 啊，
13: 他老人家这论文题目叫什么？
12: 题目是
13: 啊，
12: 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13: 嗨
12: 啊。

0: 台上搭个小房子，
1: 哎，
0: 三面是墙，
1: 是
0: 前台这地方是后墙，
1: 哦，
0: 不搭上留给观众看
1: 啊，
0: 演员
1: 嗯
0: 出来从前门这儿出来，前门在后台，
1: 什么样
0: 人物一出来请进来，
1: 嗯，
0: 一拉门人物出场，
1: 哎，
0: 可以大家见面，
1: 是这样，
0: 是不是？
2: 对，
0: 京剧里头没有门，
1: 没门，
0: 哎，只要这样一个台上就够了
1: 啊，
0: 甭管哪一个演员都由边幕那往出溜达，
1: 溜达出来，
0: 哎，因为京剧啊他这个各种角色他都有个亮相，
1: 是
0: 尤其是武生，
1: 常靠武生，
0: 哎，武生亮相好看，
1: 谁呀、啊、
0: 比如说赵云，
1: 赵云，
0: 赵云金蝉、嗯、啊，云云看看切不唱谁唱
1: 好漂亮，
0: 比如赵云你给他安个门，
1: 是
0: 让他出来开门再亮相，满耽误了，
1: 怎么呢？
0: 有这样的吗？赵云金蝉啊，云云看看切不唱谁
1: 啊，行了那就别亮了，
0: 哎哎，你看他没有门，不是？
1: 是，
0: 有时候这戏里他要描写门，
1: 那怎么办呢？
0: 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啊、就能抓出个门来。
1: 什么戏能抓出个门来？
0: 三江教子。
1: 哦。

0: 大开，门分左右，
1: 哎，
0: 标大袋，卖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头，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哎，这我什么也没有，
0: 就在承认门是个门，
1: 那就是门了，
0: 是吧？
1: 哎，
0: 在必要的时候
1: 啊，
0: 搬把椅子。往这一放，这也是门
1: 哦，椅子也能当门，
0: 那是啊。
1: 什么戏啊？
0: 乌龙院
1: 哦，
0: 阎婆惜搬把椅子往这一坐
1: 啊，
0: 这是个门。
1: 是，
0: 还有那个
1: 啊，
0: 武家坡，
1: 武家坡，
0: 王宝钏进窑
1: 哦，就是老坡那点
0: 这地方
1: 啊，
0: 清明。三匹马宝冠，后面跟平雪平安，金德在安。
1: 怎么了？
0: 进不去了。
1: 进不去了。
0: 请你把椅子搬上去，我就进来。
1: 搬着不行
0: 啊，
1: 那就是门。
0: 哎，这得承认它是个门。
1: 哦，
0: 是不是？
1: 啊，这是不一样。
0: 哎，这就是不一样
1: 啊。那么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很多不一样呢。
1: 您再给说说。
0: 吃喝也不一样。
1: 吃喝有什么不同啊？
0: 电影话剧都真吃真喝。
1: 是啊。
0: 您看电影，看吃饭呢。
1: 啊。
0: 那照电影的时候真吃。
1: 是吗？
0: 其实照的时候演员一点都不够，
1: 那干嘛吃啊？
0: 哎，为了照出来片子真实，必须真吃。
1: 是吗？
0: 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呢。
1: 啊，
0: 你比如照一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了，
1: 嗯，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哎，
0: 喊一声，预备，
1: 嗯，
0: 开始，这就赶紧吃吃吃吃吃，
1: 嗯。
0: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
1: 嗯，
0: 电饭从这儿，
1: 哎，这还得吃啊，
0: 哎，照几回就得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就吃的。
1: 嗨，不一定，这
0: 是吧？
1: 啊，
0: 喝也是真喝，
1: 喝哟，
0: 拿起酒杯来
1: 啊，
0: 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干一杯。
1: 哎，真是，
0: 京剧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怎么叫一表？
0: 说的挺客气
1: 啊！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嗯，
0: 一人一个木的酒盅，
1: 是
0: 拿那木的酒壶一斟就满了。
1: 是啊，
0: 这酒壶是宝壶。
1: 怎么？
0: 什么时候斟，什么时候有？
1: 哎、点到而已
0: 啊！喝的时候吹个牌子
1: 啊，
0: 请刚才开门隆咚，开门隆咚一隆咚，一个龙房龙前一来放，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吃什么就饱了？
0: 什么没吃就饱了？
1: 哦，那真是
0: 那会儿请客多省钱呢。
1: 对对，
0: 是不是？
1: 那京剧要真吃不行吗？
0: 不行啊，
1: 真是啊，
0: 真是
1: 啊，
0: 真来四个菜一汤。
1: 对，
0: 来个香酥鸡，
1: 多好
0: 啊！来个红烧海参，
1: 嘿，
0: 清蒸大闸蟹，
1: 嗯。
0: 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大闸蟹
1: 啊，
0: 吃完了嗓子也扎着，还唱不上了，
1: 这不行，这个
0: 是吧？
1: 哦，
0: 人家买票是来看戏的，
1: 是
0: 不是看你吃饭的
1: 啊？
0: 看吃饭就甭这儿看了，
1: 那上哪儿啊？
0: 上饭馆门口瞧瞧去。
1: 对
0: 是
1: 啊这是吃喝不同，
0: 吃喝不一样。
1: 还有什么不一样啊？
0: 还哭笑也不一样。
1: 哭笑有什么不同啊？
0: 京剧那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夸张了。
0: 哎，你老生一哭起来是这味儿。啊，娘啊啊啊！
1: 哎，
0: 对吧？
1: 是这样。
0: 青衣花旦，
1: 是这样。嗯，
0: 这就是在舞台上啊，
1: 是啊，
0: 马路上没这么哭的。
1: 是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够出殡的不得哭吗？
1: 哦，那
0: 他没这么哭的
1: 啊！
0: 你想孝子打着弯回头看见棺材难过了，
1: 啊、
0: 走在马路上，娘啊，耗子几个妇女，
1: 哎呀，这倒热闹，
0: 热闹，走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哎，这卖票
0: 啊，
1: 买票。出殡的呀，
0: 是不是？
1: 哦，
0: 你看电影和话剧
1: 啊，
0: 这个哭和他的手法完全相反，
1: 有什么区别？
0: 他不但没有把这个生活里面哭给他夸张了
1: 啊，
0: 而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叫缩小了？
0: 只要使观众感觉到在哭，那就够了。
1: 您能举个例子吗？
0: 电影《白毛女》
1: 啊，
0: 喜儿哭的时候
1: 啊，
0: 大家感觉到同情，
1: 是
0: 啊，难过，
1: 嗯，
0: 这戏就做得够了。
1: 哎，
0: 啊，不能让喜儿。

0: 是吗？
1: 他们表演非常生活化，非常自然，
0: 对，
1: 是不是
0: 啊？
1: 比过去的演员好。30年代的片子，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
0: 我看的不多，
1: 我看过，
0: 是吗？
1: 那种电影演员，那个表演起来是城市化的表演，
0: 城市化
1: 啊，说话带一种舞台腔，
0: 哟，
1: 哭起来是一点感情都没有。
0: 真的吗？
1: 啊，那哭的呀，让你听着都那么可笑。
0: 哎，这哭的可笑
1: 啊！
0: 您再给学，
1: 那时候哭都这样
0: 啊。
1: 妈，那个儿子刚有一粒颜色，你就死去，苦命的爸，哦，爸，完了。
0: 什么叫完了呢？
1: 这还是男的呢。
0: 那要是女的呢？
1: 你更受不了了。
0: 怎么呢？
1: 他嗷的没一下。
0: 怎么叫嗷的没一下？
1: 想不到你把我抛弃成这样，我这些零天难过了，我是这个啊。
0: 吓人不吓人？
1: 把狼招来，
0: 可不是
1: 吗？啊，还有他们那擦眼泪也不真
0: 是。擦眼泪怎么了？
1: 眼泪他们擦起来他都这样。
0: 嗯，
1: 拿着手绢
0: 啊。干嘛擦这儿？
1: 哎，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0: 是
1: 半道上等着他。
0: 他跟这眼泪啊拿约会。
1: 后来我一想有道理，
0: 怎么？
1: 因为他们化油彩妆
0: 啊，
1: 不能揉，
0: 哦，
1: 真这么抠，揉完了一看坏了，
0: 怎么
1: 成熊猫了？是不是？哎，哭笑，他都不一样。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很多不一样的。
0: 您再说说
1: 啊，那个，你想那个，笑，
0: 笑，
1: 京剧也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0: 是吧？
1: 啊，
0: 京剧
1: 小声，
0: 什么样？
1: 笑起来最有特点。
0: 好听，
1: 好听是好听，
0: 嗯，
1: 台下也没这么笑的。
0: 台下怎么了？
1: 我们这说相声，大家笑了
0: 啊，大家都这么笑，
1: 都这么笑，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0: 怎么的？
1: 那边在底下听的，说的还有意思
0: 啊。他是笑了，
1: 别人笑跑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太不真实，
1: 哭笑不一样。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很多不一样啊。
0: 您再说说，
1: 台步也不一样。
0: 台步怎么？
1: 台步。
0: 啊，
1: 这个电影话剧也演古装戏，也穿厚底靴子
0: 啊，
1: 但是呢他走起来走直步，
0: 走直步
1: 啊，就是这样，是吧？
0: 哎，跟生活里一样。
1: 哎，京剧不同了。
0: 京剧什么样？
1: 迈方步。
0: 哦，
1: 走八字儿。
0: 走八字儿。
1: 哎，走起来好看。
0: 您再给学
1: 学。老生，
0: 老生
1: 啊。
0: 嗯，
2: Hello，
0: 走八字，
2: 哎，你瞧，多稳，哎，这叫透袖，这水袖胆上来，正官，履然，掖水袖，迈步，
0: 啊，
2: 稳，
1: 稳是稳，
2: 哎，
1: 马路上这么走也不行，
0: 马路上，
1: 我们这散场，大家回家全这么走，
0: 是，
1: 警察怎么指挥你
0: 啊？
1: 警察喊着，行人走边道。不行，变道摆不开了，
0: 是不是？这不行。
1: 哎，
0: 啊，这是老生，
1: 老生。
0: 哎，那要小生呢？
1: 小生还要美。
0: 小生不也是迈方步走八字吗？
1: 哎，他步子迈得大。
0: 哦，
1: 迈步亮靴底儿。
0: 什么叫亮靴底儿啊？
1: 我给您学学。
0: 再来了。
1: 小生走
0: 步。哎，
1: 啊。
0: 啊。哦。亮靴底儿，这步子可就大。哦，小生这透袖是一只一只的来，那水袖赶上来，正官，吕然，您这个小生可没胡子，哎，掖水袖，迈步，
1: 里边有相机，大家照一照，
0: 干嘛？
1: 照一回少一回了啊！
0: 这是走步。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很多不一样的。
0: 来说说
1: 啊
0: 啊！
1: 你比如说
0: 啊，
1: 吃喝不一样，走步不一样，哭笑不一样。
0: 嗯
1: 啊，还有各种功呢。你说生旦净丑啊？
0: 啊，
1: 京剧的舞蹈动作是非常好的。
0: 是吗？
1: 哎，哪种功都有一件非常漂亮的动作。
0: 哦，
1: 哎，我认为京剧里头啊
0: 啊，
1: 最不好唱的
0: 是什么？
1: 花旦。
0: 花旦，
1: 花旦，
0: 花旦怎么了？
1: 花旦过去
0: 啊，
1: 讲男旦，
0: 男旦
1: 啊，梅上成群，啊，张。

0: 运秋，这都是男的。
1: 男
0: 大老爷们扮一个小姑娘，
1: 嗯、
0: 那得具备那条件，
1: 是不是？
0: 啊，首先说你线条得好啊，
1: 线条得好。
0: 大线条，
1: 您看我这线条怎么样？
0: 您这皮缸似的，
1: 你看线条呢？
0: 线条
1: 一大，粗线条的。
0: 哎，唱花旦、
1: 啊，
0: 那脸庞也得漂亮。
1: 脸庞，
0: 您让我唱花旦、
1: 啊，
0: 这脸庞够标准。
1: 哦，
0: 啊，
1: 怎么？
0: 小笑脸儿，
1: 嘿，
0: 啊，
1: 嗯，
0: 俩酒窝，
1: 你瞧，
0: 高鼻梁，
1: 大眼睛。
0: 我就眼睛小点
1: 看点
0: 这没办法，您错我看见了
1: 啊，
0: 唱花旦眼睛非常重要，
1: 对，
0: 花旦一出台俩眼滴溜乱转，二目含情，
1: 是
0: 选的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
1: 哦，
0: 比如花旦在台上还来个飞眼，
1: 飞眼
0: 飞眼
1: 啊，
0: 文字形容
1: 那叫
0: 秋波流慧，
1: 秋波流慧。
0: 哎，您像他这迎风流泪，
1: 嗨，我这惨点
0: 是不是？
1: 嗯，
0: 唱花旦、
1: 啊、
0: 眼睛非常重要，
1: 眼神得好。
0: 我给您学一学，
1: 您来来，
0: 学这个红鸾喜，
1: 哦，
0: 金玉浓，
1: 行，
0: 出来，
1: 哎，
0: 念四句白，一扔手绢
1: 啊，
0: 拿手这么一抄，你看出他眼睛漂亮了，
1: 瞧瞧他眼神、
0: 啊、都是这样来啊。
2: 哈哈，
0: 抬抬，
2: 定定
0: 抬。
2: 正二八生长在品鉴，落川川寂静，功夫貌如
0: 黄
1: 莺。啊，是这意思。你刚看出这眼睛都漂亮了。
0: 是是，眼睛有毛病人唱不了花旦。
1: 什么毛病？
0: 什么毛病都不行
1: 啊，
0: 连近视眼都不行。
1: 近视眼怎么了？
0: 近视眼这俩镜子一摘，俩眼这模样。
1: 哇，
0: 这还在台上还来个飞眼儿。
1: 飞呀、啊、
0: 飞
1: 飞
0: 飞出去就回不来了，
1: 哎，飞丢了。
0: 你不信，我给你学学。
1: 来来来，
0: 近视眼唱花旦，
1: 近视眼
0: 困难就大了啊。
1: 对，
0: 来了这个啊，
1: 近视，哎，嗯，我这眼神惨点儿。
2: 哈哈，
0: 抬抬
2: 令抬令，
1: 我说你都往前走啊，
0: 他掉底下去，
1: 这么要命
2: 啊。金春正二大，身长在品鉴，路创春寂静，红富
3: 一起收听过了马季和赵岩合作的相声戏剧杂谈，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咱们再一次请上来马季、赵岩，给您带来一个小段子，算是返场。这个小段的名字叫做《没文化》。
4: 大家喜欢听相声啊，
5: 哎，
4: 就说认为我们这相声演员呢，到台上随便一说，大家就笑。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大本事。
5: 当然，
4: 这个先要创作出来，
5: 哎，
4: 写出这个本子来，经过反复的实践，这样才最后，演给观众。
5: 经过磨练。
4: 哎，是是是，
5: 哎，
4: 所以我们这个演员呢，还担任着创作任务。
5: 是这样。
4: 演员也是个作家，
5: 来，
4: 啊，作家。
5: 要写嘛，
4: 啊，是吧？
5: 嗯，
4: 经常的得写，所以你有文化，
5: 哎，
4: 没有文化不行，是吧？没文化的事情，过去闹出多少笑话来？
5: 是
4: 吗？啊，我知道有一老张，
5: 啊，
4: 老张老李是俩好朋友，
5: 哦，
4: 这两位好朋友呢，经常来往，
5: 是，
4: 俩人都没文化啊，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5: 文盲。
4: 那天老张突然高兴了，
5: 哦，
4: 想请这老李啊，吃顿饭。
5: 真好事儿
4: 啊，哎，
5: 嗯，
4: 过午，午后啊，请他吃一顿饭，
5: 怎么个意思？
4: 想写封信通知他，
5: 你写得了吗？
4: 写不了，
5: 嗯，
4: 不会写啊，
5: 那怎么办？
4: 怎么办？
5: 嗯，
4: 在信皮上
5: 啊，
4: 画那个地图似的，让别人送去，
5: 画信，
4: 信瓤里面呢也画画，
5: 画画。
4: 不打算午后请他吃饭吗？
5: 是啊，
4: 他画了一个小人儿。
5: 哦，
4: 这个人呢、
5: 嗯、
4: 这手捂着后头
5: 啊，
4: 眼前呢
5: 啊
4: 有一个饭碗，一双筷子
5: 啊，
4: 张着嘴，画、完了
5: 就画这么
4: 着。来来来
5: 啊，
4: 你把这封信给老李送去。这什么意思？你问问什么意思，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5: 能明白吗？
4: 哎，老李打个信呢，你一看，哎呦
5: 啊，
4: 午后请我吃饭呢。
5: 哎，他怎么明白
4: 的？哎，那张着嘴，这儿有饭，这不是吃饭吗？
5: 哦，那这午后呢？
4: 他不捂着后头呢吗？
2: 黑的。
4: 午后请我吃饭。
5: 哦，这么个意思。
4: 这一想我去不了啊。
5: 是啊。
4: 这怎么办呢？
5: 嗯，
4: 干脆吧，我给他回封信。
5: 哦，他也回封信。
4: 他也不会写字。
5: 你瞧，
4: 他也画张画，
5: 赶一块儿了。
4: 他画了一个鸟笼子。
5: 嗯，
4: 里面呢有一乌龟。
5: 哦，
4: 乌龟的脖子已经伸出来了
5: 啊，
4: 那个盖子在里面呢。
5: 是啊，
4: 写好了。哎，你给他送回信去。
5: 嗯，
4: 这什么意思你甭管了，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5: 能明白吗？
4: 送到那儿之后
5: 啊，
4: 老张打开一看，哎呦，那就改日吧，他大概出不来呀。啊，
5: 哎，怎么大概出不来呀？
4: 脖子伸出来，大盖子出不来了。
3: 听过了马季、赵岩二位这个返场小段，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

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致贺电。6月9号，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6月5号至9号，王沪宁在新疆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6月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
1: 王毅表示，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底色。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当前，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空前挑战，分裂对抗不断加剧，动荡冲突此起彼伏，国际法治遭受侵蚀，信任赤字日益加深。我们要以对话增进理解，培植互信，以交流促进团结，谋求共识，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李鸿忠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教育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委员会作为中俄民间交往主渠道，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与中俄教育年为契机，以语言文化为纽带，为进一步深化中俄友好、丰富中俄关系内涵贡献力量。季托夫表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一道，为促进俄中在教育、语言、地方、经贸、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现场推进会6月9号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自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全力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的总动员令以来，各有关地区和部门推动西部片区阻击战取得明显成效，下一步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出实招、求实效、重实际，全力打好阻击战，推动东中西部三大标志性战役如期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应保加利亚政府邀请，6月6号至8号，国务委员慎宜琴率团访保，同保总统约托娃、总理拉德夫分别会见。慎宜琴介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15五”规划民生领域重点工作，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保关系发展，愿同保方密切政治、经济、民生、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保方领导人表示，两国各领域合作潜力很大，愿同中方携手持续丰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两国互利合作结出更多硕果。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我国主动对接国际市场，积极扩大进口，进口连续三个月同比增长超20%。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国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挖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这些船舶就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4: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船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
6: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5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
0: 今天，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千帆 DTC-01型和中国移动02型。在这次任务中，该型火箭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并实现了技术定型，未来年发射目标6到10发。
1: 火箭升空后飞到指定高度，就得把舰体上下两部分分开。过去火箭分家全靠类似炸药的火工品炸开连接部位，这种方式有明显短板。火工品是一次性用品，装好没法提前测试，用完就彻底报废。而这一次朱雀二号使用了气动推杆代替火工品，靠高压气体推动活塞顶开二级舰体，轻轻松松完成分离。这项新技术还有更大的潜力，助力火箭重复使用。发动机机架是连接发动机和舰体的核心承重部件，传统制作方式需要一块块拼接，光是螺丝铆钉就有2000多个，工序繁琐还容易出问题。这次朱雀二号二级发动机的机架直接采用 3D 打印一次成型，省去拼接步骤。
7: 在重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刚度和承载能力都有所提升，对于制造周期啊还有生产周期啊都是有提升的。
1: 除此之外，研发团队还自研了推力调节装置，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给卫星营造平稳的运行环境。朱雀系列火箭分工清晰，朱雀二号主打中型运载，定位高可靠的主力一次性火箭，可重复使用的任务则交由体型更大的朱雀三号承担。目前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已经完全定型，正式开启批量生产模式。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晚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
3: 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开幕盛典上，主办方用人们耳熟能详动画电影音乐致敬《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经典名作，并展现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新发展的绚丽画卷。开幕式上，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同步启动。此外，本届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入围参评，评选结果将于6月12号晚闭幕式上揭晓。活动期间还将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主题市集、免费露天展映等全民活动，并举办学术研讨及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等专业活动，为全球动画产业搭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
0: 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8号下午，在距离伊以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0: 联合国8号发布的第3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因素正使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告敦促各方将最新的科学评估转化为切实行动，通过加强合作等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1: 报告显示，全球海洋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仍在加速，大西洋、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变暖程度最显著，海平面每年上升幅度由2015年前的不足2毫米增至2023年的4.3毫米，热带海域因海水热膨胀而上升速度更快。 报告说，塑料污染影响着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据估计，每年有约5210万吨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全球海洋上层中存在约24.4万亿个微塑料颗粒，受塑料影响的海洋物种超过4000种。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由全球约600名专家合作完成，从环境、经济、社会等维度探究海洋，是海洋环境现状的全球性集成评估。前两次世界海洋评估分别于2016年和2021年发布。
0: 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统计，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479人受伤。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已记录到上千次余震。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儿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来自北京大豆相声社的两位青年演员，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对，董建春和李丁合说的一段《达芬奇往事》。很明显，这是一段新相声。另外还要特别提醒一下，这二位确实是与众不同，这台风是非常的火爆。尤其是这位捧哏演员李丁，一改我们传统印象当中一般捧哏演员话比较少比较沉稳的这个形象，在台上那是寸步不让，咄咄逼人。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共同收听这段达芬奇往事。
10: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1: 感谢大家到现场。
10: 你知道人这一生哪两件事必须得谨慎吗？
11: 陈柱，你这也太突然了吧，你这个
10: 什么吓你一跳啊？知道不知道？
11: 让我喘口气再说。
10: 知道不知道？
11: 不知道什么？
10: 你看，问题都没听明白。我总结过，人这一生啊，有两件事必须得谨慎。
11: 哪两件事？
10: 第一件事。
11: 什么事？
10: 说话。
11: 说话
10: 必须得谨慎。
11: 是吗？
10: 有一首诗形容的好吗？
11: 还有诗呢。
10: 言出如剑，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这首诗啊，他就行
11: 太过了，简直这太过了。
10: 怎么了？
11: 他们言出如剑还不可乱发。
10: 对呀、
11: 咱们跟这儿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说一晚上，唰唰唰唰唰唰唰，台底下死多少人呢？那
10: 我说说你听。
11: 饿，没有，简直没有。老板，我还真爱配合你。
10: 我的意思是
11: 言出如剑呀，
10: 你那意思这话太夸张了。
11: 就是啊，
10: 言语是武器。
11: 是吗？
10: 有的话啊，说出来别人听了可能没什么，但是有人听了他就受不了。
11: 是吗？
10: 比如说，当着大伙面，我说李丁，
11: 说我，
10: 他长着一张放荡不羁的脸，不服就打的牙，一脸旧社会，满脸双眼皮，水汪汪的大眼袋，大伙儿听了很正常啊。
11: 怎么就很正常了？
10: 不是没什么反应？
11: 怎么就没反应了？好像你在台上你骂我，这怎么叫没反应呢？怎么？
10: 我说什么了？
11: 我还长放荡不羁的脸，我还长一放荡不羁的脸，
10: 怎么了？
11: 我长怎么那么多彩呢？我，什么叫放荡不羁的脸？
10: 不是我这话有点说重了。
11: 是啊，
10: 没关系，我改一下还不行吗？我重新说啊，各位，李丁他长着一张放荡的鸡脸。哎，他长着一张放荡的鸡脸。
11: 你长了一猥琐的狗腚，你。

0: 就死了。这就是心窄的表现。
1: 我这心也太窄了吧，我哈，我有毛病啊，我直接找电杆子咣咣咣，我撞死好不好啊？
0: 不是，
1: 我找上面电话，我打一电话给我治死。
0: 我说
1: 我找电杆子电话，喂，大夫您好，哎，一针灵是吧？一针死有吗？我疯了我。
0: 我的意思是你就是被我嘴里的箭给射死的。
1: 我这让贱人给逼死的，这。
0: 就是举例子说明，对不对？就是说明说话必须得慎重。哦，这是第一件。
1: 第一件。
0: 第二件。
1: 第二件什么？
0: 爱好得谨慎。
1: 哦，爱好也得谨慎。
0: 当然了，
1: 这怎么回事？
0: 有一首诗形容的好吗？
1: 这也有诗。
0: 爱好如箭，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这首诗啊，他就
1: 是。建筑，建筑，就是你要是真没有诗的话，不一定非得凑一首出来。
0: 怎么了？
1: 爱好如箭。

0: 等会
1: 儿，是吧？
0: 不是那意思。
1: 没有，
0: 你看还演起来了。
1: 废话呢，
0: 你吃一麻辣小龙虾，你从这耳朵怎么还从那耳朵掏出来了？
1: 对，从这耳掏出来不一定是麻辣小龙虾了。
0: 行，别舔了，别舔了，越来越恶心。你别捣乱，我这说举例说明，说明爱好啊，对一个人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吧？
1: 啊，这对，这
0: 你看啊，
1: 没错啊。
0: 还举一个例子，那你说
1: 什么？
0: 李丁这个人，小时候，
1: 你说怎么着？
0: 拿你举一个例子，
1: 我怎么又举例子啊？
0: 你听好了，他这个人呢，小时候这个身体特别的不好，
1: 我身体不好。
0: 哎，这个大夫呢给你诊断，说你啊活不过80岁。后来这个诊断一下来呢，
1: 那还可以啊，那个。80岁不小了，
0: 不是
1: 80岁，我在台上我饿的我来不了这个了已经。
0: 我说错了，18岁，
1: 差的也太多了。
0: 大夫说你活不过18岁，
1: 哦，
0: 但是李丁啊，不信这个邪，
1: 我不信。
0: 培养爱好
1: 怎么着？
0: 参加体育锻炼，
1: 锻炼身体。
0: 哎，最后啊，他活得比大夫岁数都大，
1: 证明我自己。
0: 当然大夫19也是英年早逝了，这个没有办法，
1: 我把大夫给连累了，是吧？
0: 很遗憾啊，当然了，
1: 很遗憾。
0: 那么还有的人呢，就是因为爱好广泛，在各个领域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哎，成为了世界著名的人物。我觉得吧，我觉得
1: 我死的有点轻如鸿毛了吧？
0: 啊，
1: 我死两回了，这情节不带停的，继续往后发展，是不是？
0: 不是，
1: 你哪怕带着大家伙，你给我默哀2分钟也可以。
0: 默什么哀呀？
1: 不是
0: 我的，我不拿你举例，
1: 你别拿我举例子了，行不行？
0: 那行，这回不说你了，
1: 你别说我，
0: 说一别人，给大伙介绍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这位呢就是
1: 达芬奇。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咱这名字叫达芬奇。我死两回了，我没死，达芬奇都急死了都。
0: 你不
1: 还没到我？什么时候到我出场？
0: 行，别老捣乱，不介绍你了，介绍达芬奇。
1: 达芬奇，
0: 这怎么行吧？达芬奇特别有名，家喻户晓，
1: 是吧？
0: 而且现在有的电影还有这达芬奇主题的。
1: 哦，对，有，
0: 对吧？咱们介绍呢，不介绍这电影，
1: 怎么着？
0: 介绍历史人物达芬奇。
1: 历史人物，
0: 哎，达芬奇，意大利人。
1: 真知道。
0: 1452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芬奇镇。
1: 真讲理啊，这地儿。达芬奇就生在芬奇镇。
0: 达芬奇啊，在这个生物学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1: 是吗？
0: 发表过《物种起源》这本书。哎，这本书发表之后啊，整个生物学都疯了。
1: 我都疯了，这事儿我都疯了。
0: 怎么了？
1: 你说那是达尔文，咱们要说达芬奇。
0: 啊，对，达芬奇我知道，他在2001年宣布北京申奥成功，当时多少？
1: 你说这是萨马兰奇，咱们要说达芬奇，
0: 我知道，就算他退役之后法国足球一直没拿冠军，你也不用。
1: 你说这人是齐达内，咱们要说达芬奇，
0: 那他在橘子和柚子杂交上做那贡献我还没说呢。
1: 你说这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咱俩得说达芬奇。
0: 是说达芬奇，
1: 你说一齐达内，说一萨姆兰奇，最可气的还橘子柚子杂交，你告诉这孙子谁呀？不是，怎么那么闲的慌？达芬奇没事研究杂交玩是吗？跟家里
0: 不是丁，你听我解释啊，不是我这个节目啊，他在准备的时候，他这个有点仓促，没怎么准备，所以这个内容上他有点匮乏。
1: 你匮乏的话，你别瞎说呀，你匮乏你就说你知道的就完了。你匮乏的大家都能理解，
0: 不知道就不说。
1: 对，别说不知道的。
0: 那咱们植入主题，
1: 植入不怕匮乏是不是啊？
0: 各位
1: 知道的。
0: 要说达芬奇的死，对于全人
1: 也太匮乏了吧？你直接给说死了，怎么给啊？
0: 我跟你说，我没准备，没准备。
1: 你没准备，你也别，你这不能给直接给说死了呀？
0: 不是我那什么，
1: 你要真说你没准备，建春我就不指着你了，是吧？啊，我昨天晚上回家，我自己百度，我搜索，是吧？我把资料打印出来，我照纸念，行不行啊？我
0: 达芬奇，
1: 你干嘛呢？你真念呢，建春？
0: 那比没词儿强啊！
1: 这是我最丢脸的一回了。
0: 达芬奇，
1: 建筑，我是你的脸，你不要我了是吗？
0: 达芬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绘画家、自然科学家，
1: 这不止的
0: 工程师，
1: 大伙自己上手机都能找着。
0: 他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达芬镇，
1: 不是芬奇镇吗？怎么又改达芬镇了？怎么？
0: 芬奇镇，达芬奇的父亲是镇上有名的公证人。
1: 做公证的
0: 达芬奇小的时候就非常的活泼好动，好奇心强，
1: 是吗？
0: 总爱问吃了吗？
1: 问什么？
0: 吃了吗？
1: 老北京是吗？
0: 什么老北京啊？
1: 达芬奇。

0: 是一老北京啊，见面问吃了吗？
1: 不是，他好问问题，
0: 好问问题，问为什么也不能问吃了吗呀？
1: 都得问呢。
0: 问什么问吃吗？老师老师，你看一到冬天，大雁就都往南飞了，吃了吗？
1: 不是，
0: 大雁没吃呢，
1: 还聊上了。
0: 没吃，回家吃去吧。
1: 行行行行行，
0: 滚！
1: 你别老自己瞎演行吗？还没念完。
0: 我这你瞎编呢，这是。
1: 不是，这反正都问。
0: 哎，问为什么？
1: 为什么啊？后来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了学校，系统的学习。
0: 系统学习。
1: 达芬奇到学校学起习来，就好像是脱缰的野狗，拉也拉不住。所以
0: 不行不行不行，换一词，这不是夸人的词儿。
1: 不是吗？
0: 不是不是。
1: 野驴。
0: 野驴也不行啊。
1: 那是。
0: 野马。
1: 野泥马。
0: 怎么老有泥马呢？怎么？
1: 到底是什么呀？
0: 就是野马。
1: 野马。
0: 野马。
1: 就像是脱。脱缰的野马拉也拉不住，
0: 拉不住了。
1: 他经常在课上提出一些问题，让老师都感到很棘手。
0: 是吗？
1: 有一次，他在课上问数学老师：“
0: 问什么呢？”
1: 春节期间，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的播出时间受
0: 这什么问不出来？
1: 主持人月月的手机号是多少？
0: 没有什么问题呀，这都是。打完钱问月月手机号，月月手机号这你要知道，你告诉我先。
1: 不是，老师他觉得棘手。
0: 废话，都棘手，都棘手，问不出这问题。
1: 反正好问问题，而且达芬奇这个人，喜欢体育，爱好运动，
0: 是吗？
1: 属于文体不分家。
0: 我头回听说拿文体不分家形容达芬奇的。
1: 达芬奇他在武术领域有三个师弟，
0: 是啊，
1: 多纳泰罗、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他师父是个耗子，他们在下水道
0: 串了串，打晕串，打晕串了。
1: 怎么了？
0: 打到影讯上了？你这个你妈忍者神龟吗？这不是？
1: 不是，我这么介绍是为了表达我对达芬奇他老人家的敬意。
0: 你都拿王八比他老人家了，有什么敬意啊？这
1: 我这是住的长寿
0: 啊啊！这我隐约看到了你的壳啊。我祝你长寿，不是你一辈子当暖男。
1: 你别老捣乱，
0: 谁捣乱？
1: 还没念完呢。
0: 念，
1: 往后听啊。达芬奇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绘画。哦，在地板上、木门上、墙壁上，竟然无师自通的画出了栩栩如生的蛇、蝙蝠、螳螂、蟑螂、臭虫、蚊子、苍蝇、蛆，邻居都亲切的称他为小画家。
0: 这邻居也没见过什么。邻居知道什么叫壁扑吗？
1: 什么叫壁扑啊？
0: 这达芬奇是不是盘丝洞出来的？
1: 什么意思
0: 啊？快看，一位唐朝的长老，姐姐们快快施法。是吗？达芬奇是不是？
1: 你别老捣乱行吗？我这还没念完呢，你别老，你好好听着。
0: 还没念完呢，怎么？
1: 达芬奇的父亲起初不希望他学习绘画。
0: 哥，我也不让他学。画都什么玩意儿？都是
1: 达芬奇的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当一名宇航员。
0: 不是公证人吗？怎么又改上天了？怎么样？
1: 达芬奇14岁的时候开始正式的学习绘画。他的绘画老师名叫弗罗基俄。哎呦，
0: 弗罗基俄，一听就是一外国人。
1: 老师教授学生的方法很特别。达芬奇来到画室第一天就是学画。王八蛋。
0: 画什么蛋？
1: 王八蛋。
0: 画王八蛋干嘛啊？画鸡蛋
1: 啊。对对对，画鸡蛋。这鸡蛋达芬奇一画就画了三年，画了一堆鸡蛋。终于达芬奇的胆固醇高了。
0: 没有。达芬奇胆固醇高不高我不知道啊。您这智商是低了反正。
1: 不是，我
0: 画鸡蛋还能画高了。
1: 我的意思是画完鸡蛋之后达芬奇终于出师了。
0: 出师了，
1: 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画家。
0: 没错。
1: 好，接下来我要说一说达芬奇在科学上的成就。他这个成就啊，
0: 稿都是开始真正胡说了是吗？建川，
1: 什么叫胡说？
0: 这稿都不要了是吧？你这脱缰野狗这要出来了是不是？我还拉得住你吗？
1: 谁是野狗啊？该说科学的成就了。
0: 对，你赶紧说说科学吧，刚才太不科学了。
1: 对不对？达芬奇在科学上有很多的成就，
0: 是吧？
1: 这都是大伙耳熟能详的。首先，他是第一个提出那个日心说的。
0: 日心说
1: 就是太阳为中心。
0: 对对对，
1: 这个早于后来提出日心说的那位科学家叫伊哥布尼。
0: 谁？
1: 这个人呢？他在达芬奇之后才。
0: 什么叫伊哥布尼？哥白尼。
1: 对对对，
0: 伊哥布尼的。
1: 这哥白尼，反正达芬奇比较早，这个有贡献。还有啊，物理学上，首先提出了连通器的原理。
0: 哦，连通器，
1: 这咱们高中物理课本都学过，
0: 有印象。
1: 说的在同一个连通器内，这个液体啊，这个液面的高度始终是相同的。
0: 相同的，
1: 这咱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所体现呀。
0: 有体现吗？
1: 有应用啊。
0: 什么应用呢？
1: 酒桌上。
0: 酒桌上，
1: 对不对？酒桌上一堆人跟那儿喝酒啊，谁这酒下得慢了，就得提出来。
0: 怎么着？
1: 哎，

0: 你那酒下太慢了啊，你这不符合连通器原理啊。哎，我们这酒都在这儿呢，你的这儿，你跟这儿呢，你锅子连通器原理一边齐，喝一大口，喝一闷了，赶紧下锅子，喝锅子，锅子。
1: 建州，你都经历了什么样的饭局啊？都是
0: 怎么了？
1: 一帮物理老师喝多了是吗？跟这儿
0: 别激动，你别激动。
1: 连通器原理
0: 这个有所应用，对不对？这是科学的成就，
1: 达芬奇提出来的。
0: 咱们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了，咱们说别的吧。再说下去啊，是这达芬奇他老人的侮辱，
1: 还侮辱。
0: 所以
1: 你就侮辱你自己了，就
0: 是说科学上的成就非常的多。
1: 是，
0: 还有呢，大伙儿最了解的
1: 怎么着？
0: 达芬奇绘画上的成就。
1: 哎，对对，
0: 杰出贡献
1: 还是应该是一位画家。
0: 哎，他最著名的一个作品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这个作品啊，世界名画。
1: 还蒙娜丽莎，还
0: 怎么了？
1: 什么叫蒙娜丽莎？蒙娜丽莎，
0: 意大利人发音，他就是这么发音的，知道吗？蒙娜丽莎、达芬奇、佛罗伦斯都这么说话。
1: 怎么意大利人怎么跟吃顶着了似的呢？怎么
0: 发音习惯？那翻译成普通。
1: 蒙娜丽莎，
0: 蒙娜丽莎的微笑。
1: 对对对，
0: 这幅画啊，存在着很多谜团。
1: 是吗？
0: 蒙娜丽莎的微笑，千古之谜。哦，很多的谜团啊，都有待破解。
1: 有吗？
0: 咱们逐一说吧。
1: 都有什么？
0: 第一个谜团，这个微笑就有谜团啊。这个微笑
1: 怎么着？
0: 要是近距离盯着它看，
1: 近着看，
0: 蒙娜丽莎这个微笑啊，就清晰。
1: 清晰。
0: 要是远一点看呢，
1: 远一点看
0: 就模糊一点了，
1: 就模糊。
0: 要是再远呢，就更模糊了。要是再远呢，就更模糊了。要是再远，
1: 建州，你是不是没戴眼镜啊？你
0: 好，这个谜团解开了。
1: 什么就解开了？
0: 下一个谜团呀，是
1: 哪儿有谜团呀？这里头，各位您不知道啊，建春不戴眼镜，隔着五米人畜不分。
0: 不是我，
1: 爸，别怕了，快
0: 停！不像话，我看的也太不清楚了。这谜团不神秘，
1: 这不是谜团，
0: 不说了，
1: 哎，说
0: 下一个
1: 什么谜团？
0: 第二谜团，
1: 第二个
0: 也是这个微笑，
1: 微笑的
0: 欣赏这个角度不一样，
1: 笑笑
0: 这个微笑啊，带来的一个视觉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是吗？
0: 哎，比如说啊，要是90度夹角，
1: 90度
0: 盯着他看呢，
1: 怎么着？
0: 这个蒙娜丽莎啊，笑得温柔，
1: 温柔。
0: 要是60度夹角盯着他看呢，他就哭得梨花带雨的，这就是啊，
1: 你不
0: 是
1: 建筑，你什么呀？就是啊。差点太多了，这个
0: 怎么了？
1: 你看的是蒙娜丽莎微笑吗？
0: 是啊，
1: 你看3D 画吧。
0: 什么叫3D 画啊？
1: 就是你搁这边看
0: 啊，
1: 是蒙娜丽莎
0: 啊。
1: 哎，你跟这边看是赵四儿，对吧？这边蒙娜丽莎，这边
0: 赵四儿倒出来，
1: 两幅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0: 不是不一样，
1: 你看仔细了，建庄。
0: 是，
1: 你看齐白石那瞎吧，你是。
0: 不是，那差也太多了吧？
1: 瞎看瞎看，说的不就是你吗？
0: 谁瞎看啊？我这他角度不一样啊，
1: 角度不一样，没差那么多呀。
0: 不是哭的，
1: 哎，
0: 还得是笑。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他笑的呀就比较奔放。
1: 哎，
0: 要是30度角呢，他笑的含蓄。
1: 含蓄。
0: 要是0度角盯着看呢，这个微笑就没有了。
1: 多新鲜呢！
0: 嗯，
1: 0度角看画都没有，蒙娜丽莎都没有了。
0: 啊，
1: 0度角看你看什么呢？看那画框是吗？你
0: 看什么画框？
1: 怎么看呀？0度角
0: 啊，
1: 贴墙上看什么？
0: 看呀，得。不是你能不能什么？别，什么都演出来？你这
1: 没有零度角看的。
0: 反正这也不很神秘，咱不说了。
1: 对，不说。
0: 说下一个，
1: 下一个。
0: 这幅画里头，很隐藏着很多密码和字符。但是呢，用这肉眼啊看不清楚，
1: 看不清楚，
0: 得用这放大镜提高分辨率。比如说啊，蒙娜丽莎的左眼瞳孔，
1: 左眼
0: 提高分辨率的话，可以清晰的看到两个英文字母，
1: 什么
0: LV。哎 ，LV， 这说明什么呀？
1: 这谜团也解开了，就
0: 是吗
1: ？LV， 蒙娜丽莎看见包乐了，
0: 不是你，不是我不明白，
1: 真漂亮，这得多少钱？
0: 别想，别乐。不是没听明白，怎么包都出来了
1: ？LV 不是包吗？
0: 哎呀，不是这意思！哎呀，没文化真可怕！
1: 这时候都把你猝死在台上头。
0: 我对你的无知感到很羞愧。
1: 那你别拿我的无知惩罚你自己呀、啊！
0: LV 这会儿不是包，
1: 是什么呀？
0: 你看啊，刚才我介绍了，达芬奇的全名叫做里奥纳多·达芬奇。
1: 哦，
0: 哎，这是他的姓名首字母的缩写，说明这幅画是达芬奇画的。
1: 哦，
0: 这是 LV，
1: 哦，这 LV，
0: 还有啊，后头有一座拱桥，
1: 后边
0: 可以清晰的看到两个数字，
1: 什么
0: 72，
1: 七十二。
0: 再看这边，清晰的写着
1: 什么
0: 东四十条，
1: 什么
0: 什刹海，宋庆龄故居。
1: 不是，这不是蒙娜丽莎跟哪儿画的这个
0: 啊？
1: 蒙娜丽莎到北京参加那胡同一日游，找蹬三轮的给她画的，是不是？
0: 不是，你不知道能不瞎说吗？
1: 听您这口音，你是佛罗伦萨来的吧？你哥们儿咱老乡呢。
0: 行，
1: 你看你干嘛？我买
0: 二手包。别演了，你怎么这么侮辱老科学家呢？
1: 谁侮辱老科学家？
0: 你别看。

0: 起达芬奇老师行不行啊？
1: 我没看不起达芬奇，我。
0: 你跟达芬奇老师怎么比啊？
1: 我跟达芬奇怎么比？我跟李伟健老师能比得了就不易了，跟达芬奇比干嘛？
0: 你跟达芬奇比不了，就这么说 啊。达芬奇要好比是一个太阳，
1: 我呢？
0: 那你就好比是一袜子，
1: 这不是一套的吧？这个、
0: 那达芬奇要是大海，你就是一袜子。达芬奇要是森林，你就是一袜子；达芬奇要是航母，你就是一袜子。
1: 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纯粹了吧！达芬奇那边千变万化，我这一袜子活到死，是不是？
0: 不是，
1: 我顶天算一袜子成精了。
0: 你别老瞎演，不是我说这么多达芬奇的知识，你听完之后高兴不高兴？
1: 我高兴，我高兴。
0: 激动不激动？
1: 激动激动。
0: 是不是整宿睡不着觉？
1: 没有，我怎么还失眠了呢？
0: 那你想不想想当达芬奇？
1: 我就不想当袜子。
0: 我问你想不想当达芬奇？
1: 想当达芬奇。
0: 那这些知识你都记住了吗？
1: 我就一点不明白。
0: 什么问题？
1: 就那橘子柚子杂交这孙子谁呀？
0: 还想着呢。
2: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董建春和李丁合说的《达芬奇往事》，怎么样？感觉是不是与众不同？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请出郭德纲和于谦，这两位将给您带来一段满汉全席。
10: 刚才是何云伟、李菁，
11: 哎，
10: 百兽图
11: 是
10: 啊，
11: 说动物，
10: 这都是老节目，
11: 哎，
10: 多少年没人演，
11: 嗯
10: 啊，挺晚的，大伙儿还跟这儿坐着，
11: 嗯，
10: 说明了相声是有生命力的，
11: 大伙儿爱听，
10: 所以说咱们这个演员来说啊，
11: 嗯，
10: 责任重大，
11: 对了，
10: 你得下功夫，
11: 得用功
10: 啊，
11: 嗯，
10: 好些个节目得看。
11: 嗯，
10: 得挖掘整理
11: 传统的东西，
10: 得下功夫，
11: 嗯，
10: 把自个儿的修养得调理好了。
11: 是，
10: 这方面我觉着我还行。
11: 哦，您觉得做得不错？
10: 哎，什么叫诗词歌赋？
11: 嚯，
10: 琴棋书画，
11: 瞧您都研究，
10: 都喜欢。
11: 琴棋书画，嗯
10: 啊，对，
11: 嗯，怎么那么虚呀、啊？您说。哎不是，
10: 是
11: 真的吗？琴棋书画，
10: 对，琴棋书画，
11: 不是您
10: 递我那手去，
11: 这就见汗了是吗？
10: 我都喜欢这类东西，真的，
11: 真的吗？
10: 都喜欢
11: 琴，
10: 哎呀，
11: 嗯，
10: 这古筝见过吗？
11: 我当然见过了
10: 啊！
11: 您这干嘛？洗衣服呢？这是
10: 弹古筝吗？
11: 真弹、啊？
10: 我那个经纪人王海
11: 啊。
10: 他的女朋友会弹古筝，
11: 哦，
10: 我坐那我一看能看一天。
11: 您是看人弹古筝啊，还是看人呢？
10: 人怎么了？
11: 不是你看什么看一天？
10: 就看他弹古筝啊，
11: 还是看人呢？您这个
10: 不是这好呀，这身材呵
11: 啊，还是人吗？
10: 这白净长的啊？
11: 什么白净啊？
10: 多款式，
11: 嗯，您看人弹琴，
10: 我看看人不行吗？
11: 啊、
10: 怎么了？
11: 可以呀，您这，
10: 哎，完了，
11: 看人这个技法，
10: 你这管那个去了、啊？
11: 什么呀？这
10: 好看啊！
11: 啊，
10: 交朋友嘛，
11: 交朋友哪有这么交朋友？
10: 怎么了？
11: 兔子不吃窝边草，您都忘了？
10: 我是流氓兔。
11: 哎，这好嘛！哎，你这窝边上都没什么了。
10: 我懒兔子，我
11: 对，就吃窝边。
10: 说这意思，弹琴嘛，看人弹，
11: 真弹。
10: 高山流水啊，学习雷锋好榜样啊，弹。
11: 还有这曲子，
10: 当当当当滴当当，多好的、
11: 嗯、哦，这指法倒简单。
10: 哎，琴棋书画嘛，
11: 啊、
10: 哦，下棋，
11: 下棋怎么？
10: 嘿，我最爱下棋，没事找一知己坐在屋里边
11: 啊，
10: 焚上一炉香，
11: 哦，
10: 放着音乐，
11: 嗯，
10: 高山流水，
11: 哦，
1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1: 你这也放那个。
10: 就音乐嘛，
11: 啊，
10: 我们俩坐在这儿，净手焚香，
11: 哦，
10: 酌一酌棋，
11: 对弈一下，
10: 工兵，
11: 对，
10: 军棋呀、啊，
11: 什么呀？
10: 下棋嘛，
11: 下棋，您得下围棋呀、
10: 啊，啊，
11: 您下不下棋呀、啊？
10: 哎，琴棋书画嘛，没事看书，
11: 哦，读书，
10: 哎，现在那个什么小说不看，
11: 您看
10: 古典文学，
11: 哦，看古书，
10: 哎，那个是。书都拿笔写的，纸都发黄了，
11: 不怎么样。
10: 琴棋书画嘛，
11: 画呢，
10: 没事画画。
11: 好、哦，
10: 研得了墨，添薄了笔，我一画一个弹古筝的妇女。
11: 哎，这个，
10: 就说以后这艺术，咱们得多探讨。
11: 哦，真的，
10: 与高人岂可交臂而视之？
11: 哎，多交流。
10: 您就算是高人，
11: 不敢当。
10: 今天演出结束，
11: 嗯，
10: 我决定请你吃饭。
11: 您瞧，您太客气了。
10: 你赏我个脸？
11: 哎，不敢当。
10: 那我赏你一个脸？
11: 哎。您转得太快了吧？这个
10: 可以赏你个脸，你说吧。
11: 不是，咱们怎么？您不是请我吃饭吗？
10: 那你先请我，表明一下你的诚心。 好吗？
11: 我告诉
10: 你，我替你起个誓，好不好？
11: 你别替我起什么誓，我用你不用你？
10: 我替你起个誓。
11: 不是您请我吃饭，还是我请您吃饭？
10: 那就你请我呗。
11: 我可没提这事儿，咱俩别客气。
10: 我都替你起完誓了，
11: 怎么就起完誓了？
10: 去不去吧？
11: 去呀，你请我我就去呀。
10: 完了
11: 啊，
10: 真吃啊？
11: 当然啊。
10: 好，有你一个，好，咱仨一块儿。
11: 哎，没听说
10: 啊？
11: 点头算一位，
10: 那可有你一位，有你一位。啊，
11: 得了，
10: 咱们俩吃饭去，
11: 可以，
10: 可以吗？
11: 嗯，
10: 上你们家吃去，
11: 好吧？咱俩谁请谁呀？
10: 那不意思都一样吗？
11: 不一样，您上我们家吃去，那是我请您了。
10: 上我家吃去，
11: 对，去您家，
10: 好不好？
11: 可以。
10: 交朋好友哪在乎一顿饭呢？
11: 这就不对，
10: 是不是？
11: 哎，
10: 你说你爱吃什么吧？
11: 我呀，什么都成，
10: 是你点，是我安排，
11: 您安排吧。
10: 好极了，
11: 嗯，
10: 我安排啊。
11: 啊，
10: 能喝点酒吗？
11: 你瞧，喝酒聊天是最好的呀。
10: 行嘞，
11: 啊，
10: 行嘞，
11: 咱们，
10: 哎呀，
11: 啊，
10: 请你可不能跟别人似的。
11: 你瞧，
10: 你吃过见过，
11: 特意安排了，啊，
10: 花生米怎么样？
11: 我吃过见过才给花生米呀，啊。
10: 呵，一个是一个的，
11: 多新鲜呀，啊！
10: 咱们是蒸啊，是煮，是炸呀，啊？
11: 那随您吧。
10: 哎，咱炸花生米
11: 啊，
10: 你背来好吧。你背40斤花生米来，
11: 嗯，您炸一盘单吃，
10: 哎，
11: 剩下的你出去一卖，
10: 你讨厌着
11: 你。废话，你请我吃，我背花生米去。
10: 你带来显着你心虔诚，
11: 您到底请不请啊？
10: 请，
11: 啊，
10: 炸花生米，啊
11: 啊，炸花生米
10: 够了吧？
11: 一个菜就够了，
10: 就为聊天嘛，是吧？
11: 这光干聊也不成啊。
10: 还有呢，
11: 您再说，
10: 拌一黄瓜丝儿。
11: 这都是清口的，
10: 嗯，刚掐下来的小黄瓜，
11: 哦，
10: 顶花带刺儿，
11: 哦
10: 啊，小切成丝儿，哎呀，活活没死。
11: 不是，你是请我，你过什么瘾呢？跟这
10: 替你美的，
11: 你黄瓜我美什么呀？
10: 拌一黄瓜丝儿
11: 啊，
10: 咱们再拌一香菜，香菜入药，学名叫盐水。
11: 对，
10: 拌一黄瓜，拌一香菜，
11: 拌一香菜，
10: 再拌一个辣椒丝儿，我再给你来个老虎菜。
11: 您这四个是一个菜，知道吗？黄瓜丝儿、辣椒丝儿，再拌一香菜，最后弄一老虎菜，这一块儿就是一个菜。
10: 分开吃嘛，显得热情。
11: 没听说过
10: 啊？
11: 都一样啊？
10: 啊，你说算吧，这就多少菜了吧，是吧？
11: 什么呀？
10: 我家里还有一个茅台的瓶子，
11: 拿瓶子
10: 倒点热水，一晃悠，哎，喷儿香。
11: 那不是也就是闻闻吗？那喝得了吗？
10: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11: 是废话，还没喝呢，这儿
10: 还有啤酒呢。
11: 哦，喝啤酒。
10: 啤酒，咱们来他个六，来一瓶啤酒。
11: 那，嗯，我还没说呢，自个儿就落成一瓶了。
10: 来，你记你喝，
11: 我喝，
10: 你喝，你喝剩我喝，不喝
11: 一瓶您还打算剩下？
10: 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11: 哎，就这句熟，
10: 吃饱了喝足，咱们还得聊琴棋书画呢。
11: 我不跟您聊这个
10: 啊，
11: 嗯，
10: 然后再给您准备点好的猪食啊，
11: 猪食，
10: 怎么了？
11: 主食啊，
10: 主食，
11: 对呀，啊，
10: 米饭汆丸子，
11: 哎，这好，
10: 好稻米，天津小站的稻米，
11: 好吃，
10: 接得了锅，一开盖，一层油亮，
11: 多好，
10: 不就菜都能吃，好稻米，
11: 那到底有菜没菜呀，啊？不是，您把这说清楚了，行吗？
10: 你希望有不希望有吧？
11: 多新鲜呢，
10: 对吗？
11: 吃饭没菜哪成啊？
10: 那你央给我，
11: 嗯，啊，凭什么？
10: 你求我，
11: 不是你请不请？到底
10: 你这请，你净搅和我，思路断了，知道吗？
11: 您说这，
10: 我这思路直到花生米那儿了，现在。
11: 哎，对，那你们就没打算吃？
10: 你知道哪儿卖好的小栈道吗？
11: 我奔那儿
10: 给你忙活弄那个丸子汤啊，
11: 真有丸子汤，
10: 羊肉丸汤正经。哎呀，羊好羊，正经羊身上下来的肉，
11: 这不是废话吗？
10: 嗯。咱们是七分瘦三分肥，
11: 哦，
10: 搁上葱，搁上姜，搁点香油，搁点盐，搁点酱油，把它打好了，窜出来这么大个，比马粪都大。
11: 哎，哎呀，有这么比的吗？您这
10: 吃去吧，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都不心疼。
11: 我呀，不至于这么馋，
10: 喜欢吗？
11: 这酸丸子可以，
10: 可以吗？
11: 可以，
10: 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的贴切。
11: 怎么呢？
10: 汤泡饭水花花。当时呼噜呼噜哭啥哭啥噼里扑噜，你弄一盆吃饱了，
11: 我怎么弄一盆呢？我
10: 当时吃挺饱，待会儿去趟厕所，嚯，站在厕所你就得喊饿，
11: 我至于这么直肠子吗？
0: 咱们来点好的吧，
5: 来点瓷实的。
0: 嘿，川菜能吃吗？
5: 哎，川菜是最

0: 香的。
1: 可以，
0: 好，
1: 嗯，
0: 好，咱们
1: 川菜，
0: 川菜，
1: 我给你做。
0: 您会做川菜，
1: 在家里边做。
0: 我会做川菜
1: 啊，
0: 我那个川菜你是没吃过呀？
1: 是啊，
0: 调料好，
1: 哎，讲究的是这个
0: 辣椒、花椒都是从四川寄过来的，
1: 是吗？
0: 我认识一个小厨子，
1: 还小厨子，
0: 哎，他给我寄过来的，
1: 是啊，
0: 我给你弄，好不好？
1: 川菜，
0: 嘿，香辣蟹，
1: 哎呀，太好！
0: 这一大锅四十来斤调料啊，得炒出味儿来，咔咔
1: 啊，
0: 炒熟了，来一个寄居蟹。着吧，
1: 多新鲜呀！那找不着了，
0: 一锅四十多斤调料来寄居蟹，这吃个智力。
1: 哎，对，那不要智力，那个
0: 这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这算是个玩意儿，这就喝酒的玩意儿，
1: 这就是玩意儿。
0: 哎，我给你还炒菜呢，
1: 川菜吗？
0: 鱼香肉丝，
1: 这典型的川菜，
0: 最简单的川菜，最见功夫了。
1: 是
0: 胡萝卜丝儿，
1: 哦，
0: 青椒丝儿，
1: 嗯。
0: 要不是咱就老虎菜吧？
1: 哎，对，您离不开这个了，是吧？
0: 那个瓷实
1: 不行，鱼香肉丝。
0: 尝尝我的川菜，
1: 可以啊。
0: 吃完我的川菜，
1: 嗯，
0: 你窜去吧。
1: 啊，不是，是川菜，是川菜呀、啊！您这个，
0: 窜去吧。
1: 哎，你说川菜
0: 好不好？
1: 可以啊，
0: 但是咱们得下次。这次请不了。
1: 不是，您说这么热闹，怎么下次
0: 吃别的呀？
1: 我换一个。
0: 哎，吃别海鲜喜欢吗？
1: 啊，那更好了，
0: 我都替你美得很。
1: 你怎么老替我美啊？
0: 哎呀，海鲜，我有一朋友
1: 哦，
0: 在塘沽，就算厨子吧。
1: 哎，对，还是什么叫就算厨子？
0: 拿快递给我送来
1: 海鲜，
0: 海鲜啊，什么叫鲍鱼？哪叫皮皮虾？啊，龙虾吃吧。
1: 哎，那真是
0: 鲍鱼这不容易，在家做，
1: 自己做鲍鱼，
0: 鲍鱼关键是那个汁儿得好，
1: 哎，得勾汁儿，
0: 勾得了汁儿，鲍鱼切块下锅，
1: 嗯，
0: 再下炸豆腐，下火烧，知道吗？要不要火烧？这算菜底儿，
1: 卤煮啊，
0: 卤煮鲍鱼，这多得味这个，
1: 哎，你多糟践东西呀、啊，这玩意儿，
0: 哎，龙虾爱吃吗？
1: 爱吃啊，
0: 大个龙虾
1: 啊，
0: 杵碎了做成虾酱，抹馒头吃，
1: 哎呀。
0: 嗯，
1: 按虾米皮那么做，
0: 或者龙虾垮炖，垮炖也好吃。
1: 您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知道吗？
1: 卤煮鲍鱼垮炖龙虾，
0: 活皮皮虾
1: 啊，
0: 活皮皮虾
1: 鲜呐，
0: 活的包盒子，盒子菜盒子，这是酒的盒子
1: 啊，包
0: 皮皮虾馅的，皮皮虾不包出来，活的整个搁面里边，来四个，你看馅饼端上来，啪嗒啪嗒啪嗒啪嗒，
1: 哎呀！
0: 是
1: 吧？那小皮球似的还蹦，
0: 去吃吧。
1: 是，弄一嘴血，我在。
0: 你知道吗？
1: 这多扎得慌啊！
0: 多痛快啊！
1: 啊，
0: 可以吗？
1: 不可以，这怎么吃法？这是
0: 你讨厌了啊？要不说请这人吃饭事儿多呢？
1: 不是，您这没法吃。
0: 烤鸭喜欢吗？
1: 哎，
0: 哎，乐了，乐了。
1: 老北
0: 一沾这碗，你看乐来。哎哎，你看就这个玩意儿，知道吗？
1: 什么玩意儿啊？
0: 那
1: 不是您是
0: 烤鸭？
1: 可以呀、
0: 啊。好。请烤鸭，吃烤鸭。
1: 您就说吃烤鸭就行。
0: 这上了岁数，这个嘴不行了。
1: 哎，您这时候显岁数了。
0: 嗯，烤鸭啊
1: 啊，
0: 吃烤鸭。
1: 哎、往哪儿比划这个？
0: 在家里做，甭上外头去，家里边。
1: 肯定。
0: 我书房里边有一烤炉。
1: 哎呦，书房里搁一烤炉。
0: 哎，火不够，炖两本书扔里边就。
1: 好嘛、嗯。
0: 但是烤鸭有一个问题。
1: 嗯。
0: 人家鸭子都是。人家是鸭场填的，
1: 哎，那是特做的，
0: 不是说你上街随便偷几只就行，不是那个，
1: 偷几只，
0: 不是随便买几只就行
1: 啊。
0: 但是咱们这鸭子，我得给你想辙，我得
1: 没有，
0: 我得给你偷去，嗯，我楼上，
1: 楼上有养，
0: 楼上有一家专门是养那个鸭子的，
1: 是吗？
0: 每天打开笼子，扑啦啦啦一飞
1: 啊，那是鸭子呀，
0: 什么东西？
1: 那是鸽子，那是，
0: 也很像鸭子，
1: 没，那有什么可像的？
0: 没长好，小尖嘴儿。
1: 啊，那什么没长好，就那样。
0: 我给你偷去，技术是一样的，
1: 哦，做法、哎、
0: 烤得了，呵，大烤鸭，
1: 嗯，大烤鸭才这么大，
0: 这不够吃的吧？
1: 多新鲜呢！
0: 没事，
1: 啊，
0: 拿饼着吧，
1: 光吃饼，
0: 三斤一张的饼，
1: 嚯、哦，
0: 当间来俩烤鸭，
1: 鸽子，
0: 哎，来捆葱，
1: 哦，
0: 来点白菜丝儿，
1: 啊，
0: 搁一筐黄瓜，来俩青萝卜，
1: 哎呀，
0: 倒一桶甜面酱。
1: 哦，
0: 卷好了，拿绳子捆上，咬一口咽不下去，拿擀面棍往下捅。
1: 好嘛，我这受罪呢，是吃饭的。
0: 这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又不吃了。
1: 废话，你这是要叫吃是吗？
0: 是。

0: 是非人呐，
1: 没是非、
0: 哎。面条爱吃吗？
1: 人家还不如吃面呢。
0: 乐了，
1: 我这乐什么了？
0: 就这个玩意儿，
1: 废话，打烤鸭都改面条了，我还乐呢。
0: 哎，乐了，面条行吗？
1: 行，
0: 好极了，上家去，上家去打卤，打卤炸酱，你就看这色儿，呵，菜码弄好了，我上天津买点红粉皮儿。拌得了一大碗，搁好卤，搁好酱，卤酱两吃，
1: 好极了
0: 啊！拌得了，端到厨房一过凉水，
1: 哎，后过水啊！你们这儿
0: 怎么了？
1: 拌好了才过水呢，
0: 吃去吧，好吃吗？
1: 先过水。
0: 哎，你老吃这中国的面了
1: 啊？
0: 外国的面条吃过吗？
1: 我、哦、还真少，
0: 少吧？
1: 吃的少。
0: 意大利面吃过吗？
1: 偶尔吃过几回
0: 啊，但意大利面不好消化。
1: 哦，
0: 它是分这么宽条的和细条的。
1: 是吗？
0: 一般都现抻，嗯，现抻。
1: 意大利也抻面
0: 啊，搁香菜，搁什么辣椒面什么的。
1: 哦，
0: 但那个不好弄。他们说面料蓬灰，
1: 嗯，
0: 不要那个。
1: 您说那是牛肉拉面，那是。
0: 嗯，这个泰国面吃过吗？
1: 啊，这还真没吃。
0: 哎，好嘞，罢了。泰国面行吗？
1: 可以啊，咱们尝尝。
0: 在家里弄。
1: 啊，
0: 面和了得硬，
1: 硬面。
0: 拿泰国刀啊，把它都切成柳叶状。
1: 哦，
0: 煮得了之后端过来，我还得说句泰国话。
1: 怎么说呀？
0: 啊，你是要笑炖肉的吗？
1: 哎，好啊，您这不是刀削面吗？这个山西就有
0: 太原面，泰国面，
1: 太原面呢，还是削面呢？
0: 哎呀，你都烦死我了，你这人。
1: 什么叫烦死？您说点正经的。
0: 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
1: 废话，您请什么我吃什么。
0: 真吃吗？
1: 当然了，
0: 真吃，咱们外边吃去吧。
1: 哦，上外头了，
0: 在家里不合适。
1: 怎么呢？
0: 我在厨房忙活，你这儿坐着。待会儿我出来短样东西，我问你不问你？
1: 在，你请我干嘛？你怕我偷东西？
0: 说这个意思，咱外边吃，咱上饭店。
1: 哦，
0: 饭店行吗？
1: 可以呀、啊。
0: 饭店你拿什么碟子碗是人家的事
1: 儿。哎，我没有这毛病。
0: 我请你吃吧，好不好？
1: 行，
0: 我请你上北京饭店。你看看，
1: 哎，这
0: 你怎么了？
1: 这说着我都不信。您这一样一样变，到最后您吃北京饭店去？您真请假？
0: 你回家问问去。我请你父亲吃过。
1: 啊，
0: 当初他们老爷子一块请吃饭，
1: 嗯，
0: 老头多高兴，我请北京饭店，
1: 请他
0: 老爷子多喝两杯
1: 啊，
0: 向您道歉。
1: 怎么呢？
0: 今天是给您接风
1: 啊，
0: 另外我替我父亲道歉，当初不该举报啊，你看
1: 给弄进去了，
0: 就放出来是吃的，
1: 没听说过。
0: 嗯，
1: 真请过假请过呀？
0: 真请过呀。
1: 那这么着，您说请的是什么？
0: 好
1: 啊，
0: 满汉全席南北榨菜。
1: 哎，榨菜呀、啊，
0: 什么都
1: 请吃咸菜，
0: 什么东西？
1: 南北大菜，
0: 南北大菜，
1: 您说说吧。
0: 哎，有献上一堆鸭桌碟儿。
1: 怎么叫鸭桌碟儿呢？
0: 就是上菜之前上的小吃食品。
1: 哦，
0: 愿意吃吃，不乐吃不乐开了就得。
1: 呵，
0: 有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1: 您说，
0: 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儿。四鲜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三甜碗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1: 真不少。
0: 爱吃吃，不爱吃扑了边儿，后边的大菜披着扑吃就来了。
1: 都有什么呀？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烩青白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鱼卷，卤煮寒尖，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千金鹅，炒明鱼，炒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尔，炒田鸡，桂花赤子，清蒸赤子，清蒸江肉，糖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地儿，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蒸蘑菇，炒丝，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溜肉，鸭羹，蟹肉羹是三鲜木须汤，
1: 真不少。
0: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酥肉扣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炊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汆三样、爆三样、混银丝、烩散蛋、油焖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1: 太好了！
0: 啊、你爸爸吃完姨妈的胸脯，
1: 吃饱了，
0: 撑死了！
1: 去你的吧！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满汉全席》。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事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她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她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应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5-6岁开始头晕和头痛，10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她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1年365天，她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她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她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零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

下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得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但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他
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了，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地把它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它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它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久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地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它有没有睡，如果它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地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六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但
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舅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舅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舅希望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1: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2: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哥会说话。
3: 在各位的印象当中啊，相信摇滚歌手们都是啊像钢铁一样的男人啊，是那个舞台上是吧挥洒汗水散发男性荷尔蒙的这样的硬汉角色。但是呢，如果说摇滚歌手要是温柔起来，那么这种反差感呢往往也能够击中很多人的心，尤其是少女的心。试想看哈，那个对整个世界都不屑一顾，哼，谁呀是吧，偏偏呢对着你唱情歌，那是不是想想都会觉得心动呢？那么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呢，要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摇滚歌手也温柔。说到崔健，那这肯定是咱们摇滚乐的前辈了哈。甭管是做音乐呢还是做人，他呢一直都是心直口快，敢于去批判很多自己看不惯的现象。但是呢他也唱过很多温柔的歌曲，比如说非常经典的花房姑娘。那么这首歌呢是崔健1989年演唱的一首歌曲，作词作曲都是他自己，收录在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么几乎在崔健所有的歌曲当中，这首歌花房姑娘算得上是最抒情的一首了。那比起他那种标志性的嘶吼式的演唱，这首歌呢多了一丝柔情。但是呢这一丝丝柔情也是透露出了20世纪80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华房姑娘来自崔健的《夜莺》。其实呢，很多摇滚歌手都唱过关于姑娘的歌，比如说郑钧呢就有一首很特别的很出名的叫做《灰姑娘》，但是呢这首歌的火呢完全是出于郑钧意料之外的。歌曲呢收录在专辑《赤裸裸》当中，并不是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甚至呢唱片公司也并不太看好这首歌，但是呢真诚的歌词反倒让它成为了专辑里最受欢迎的歌曲。

这首歌呢是郑钧写给他大学时期的恋人的，可惜呢后来这个恋人就变成了前任哈。其实呢在歌坛当中给喜欢的人写歌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小杨哥呢却没能走到最后的也有很多很多，比如说 Beyond 乐队有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喜欢你》哈，那么这些年呢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那么这首歌呢就是黄家驹写给自己的当时的女友的。那么当初做音乐的时候呢，黄家驹比较专注啊，就把时间精力呢都投入在了音乐之上，结果呢就疏远了当时深爱的女友，最终俩人就分开了。于是呢黄家驹就觉得很内疚，就写出了这首《喜欢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很经典的来自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

歌坛上呢，几乎很少有歌手会讨厌唱自己的歌，但是呢，歌手张楚呢，就特别不喜欢自己早期的作品，比如说那一首《姐姐》。这首歌呢，跟张楚其他的作品不太一样，名儿呢叫《姐姐》，但曲子相对来说呢很温柔，歌词呢更是真情流露，以至于呢很多人都真的以为这是张楚写给他姐姐的歌，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读。张楚呢曾在一次采访当中就说了，这首歌是90年创作的，歌词写的并不是自己的故事。当时呢很多年轻人充满了理想，但是呢父母始终希望孩子们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去选择人生，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新老两代人的矛盾。那么这样的矛盾呢，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啊，可能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按照父母的想法去生活，成为他们觉得正确的人。那么张楚写这首歌呢，只是想把这个部分呢给反映出来，而且呢自己也没姐姐，但是呢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外界的误读呢就让张楚觉得特别无语，没法跟别人去交流这个事情了，从而呢这个自然而然的哈，他就对这首歌产生了一个抵触的心理。但是呢不能否认，这首歌依然是音乐史上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来自张楚的《姐姐》。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说到最近啊，其实文飞的工作量还是蛮饱和的。当然除了工作之外呢，生活啊也是要好好的去充实的。在最近的生活当中呢，占比例最重的哈，除了跟家人之间的互动之外，那就是运动了。比如说呢，文飞最近有骑了这个室内的单车，然后有甩绳，就是一种运动的称呼哈，叫战绳，绳子的绳哈，战斗的战。另外呢，还有像这个燃脂搏击呀，包括这个塑身杠铃等等哈，就是有氧兼顾无氧吧，都是结合起来了，所以就觉得运动之后整个人都更加的精力满满哈。那么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呢？又有什么样的缘由呢？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观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集。

0: 天，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耳听八方国风资讯，紧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情报员文飞。首先呢，要说到这样一个讯息哈，就是最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也是公布了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优选项目，其中呢，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也是入选了非遗旅游景区，江苏省南京小西湖历史风貌区呢，入选了非遗旅游街区。那今天呢，我们也要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带着小伙伴，不管是你去过没去过，我们都在游玩一番。首先说到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啊，这里的每一处建筑呢都是古色古香，当我们踏入之时，仿佛跨越古今，不禁就要想了解蕴含其中的一些故事了。比如说，很多朋友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古代学子怎么样参加高考的，在江南贡院原址上改建成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来到这里啊最佳的选择。博物馆呢，通过丰富的科举文物、沉浸式的光影展区、一比一还原的逼真的场景，带我们穿梭时空，身临其境。另外还要去到国风宝藏的打卡点，就是秦淮戏院，通过山水观景，还有灯彩，包括雾僧等等装置，完美的呈现出了明代鳌山灯会的盛况。骑士登山、幻戏都是这里的主题，搭配各种符合主题的灯光，也是让我们瞬间穿越至一场热闹的古风集市当中。另外，我们还要去到位于庙库街21号的江苏省示范小剧院秦淮非遗馆。这不仅是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也是秦淮区非遗保护中心。在这馆里面啊，设有非遗美食手作的体验区、曲艺体验区、传统非遗技艺手作区、雨花茶体验区、非遗音乐展演区、中医药体验区、非遗传承小课堂等等区域啊。展陈项目呢，囊括秦淮，辐射华夏，特别是喜欢非遗的小伙伴，千千万万不要错过这里啦。我们一定要夜泊秦淮敬酒家，去秦淮河游玩呢，就一定要坐船，这样才能够领略到江南风景的震撼和美丽。华灯初上，夜幕下的秦淮河和夫子庙灯火璀璨，乘船在河面之上，岸边古色古香的回廊、青瓦白墙的秦淮人家，河水里倒映着水榭，丝竹伴着清风，月光如水倾泻而下，仿佛在画中游历一番啊。当然我们玩一天也少不了要吃啊。在秦淮河畔的夫子庙，不仅有灯火阑珊、繁华依旧的美景，当然还少不了丰富的美食啦。鸭油酥烧饼、麻油酥千丝、赤豆元宵、小笼包，各式糕点都是值得一一品尝的。怎么样，这番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游历你还满意吗？如果你也曾经去过的话呢，不妨也说说你对其中的哪些点非常非常的喜欢喽。待会儿我们再去到小西湖。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观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春花秋月何时聊，

继续今天的国风情报站。如果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秦淮风景区呢，我们是散步的话，这会儿就稍微加快点脚步吧。如今的小西湖呢，烟火气仍在，新潮范儿也已出，在相对完整的保留传统的老城空间格局啊和建筑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也融入了文化艺术的元素，在这里随手一拍啊，文艺气息真的是超满哎。这其中呢，还能看到有花季的虫文馆，你可以看到各类昆虫的模型、影像，还有关于虫子们语言的诗歌，享受自然的乐趣。另外，这里还融合了24小时主题的书店，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虫类。另外呢，这里还有非常森系装修风格的鸽子书店，鸽就是诗歌的鸽了，从内到外的复古感引来很多游客打卡拍照，咖啡、书籍、美食各类内容在这里都能一一呈现。另外，小西湖呢，在这个秦淮灯彩的博物馆哈，也是在其中的，各式花灯让人目不暇接哈。那如果你是棋牌类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者，就可以去到这里的一个叫欢乐茶馆，这里呢是以腾讯的棋牌 IP 为主题的，结合了建筑本身的古朴特色哈，把手游当中的场景呢还原到了现实之中，店铺里还有各种衍生的手办，包括金光闪闪的扑克牌的造型呢也可以进行打卡拍照，另外还可以在店里啊线上体验小游戏的电子屏，体验感非常的足。那对南京文创礼品感兴趣的小朋友呢啊，不妨去到小马有礼，这里真的不要错过了，伴手礼包括茶点呢非常的多，也可以留作纪念，也可以呢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其实小西湖的精致优雅还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和内容啊，就等着大家一一发现了。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松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说到世界杯呢，是全球最知名的足球比赛，也是四年一度的球迷狂欢了。足球也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今天也好好的来说一说啊。说到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决赛期间呢，真的超过10亿人收看电视直播啊，这就意味着全世界有1/7的人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在那一刻把注意力放在了小小的皮球上。其实说是皮球呢也不完全准确哈。那为什么说到这个小小的球有这么大的关注呢？那说到今天足球盛行于208个国家和地区，世界杯赛场上飘扬的旗帜数量不亚于联合国的国旗数量。这件事情呢，有学者哈，从人类学的角度给了一个解释，因为足球是最最接近于狩猎的一项运动，它也激活了人类部落的本能，并且用部落的形式啊，把大家给链接在一起。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足球就是当代的部落了。别看我们早就走进了文明社会，甚至造出了原子弹，登上过月球，可是一旦和足球沾上边，部落本性就会被激活，我们的行为模式呢，和几万年前部落里的原始人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你看，一颗小小的皮球就足以把我们打回原型啊。那刚才也解释了大家为什么喜欢踢球了。

也当成是生存所迫，可就小看它的作用了。站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来看啊，当狩猎行为持续上百上万年之后，它可就不光是生存的手段了，而是成了我们人类身体和心智的塑形器。人类为了生存而发明了狩猎，而狩猎又反过头来塑造了我们人类。怎么讲呢？就要回顾到狩猎时代了。狩猎时代一直持续了上百万年，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人类的身体、心智和整个社会结构。你说猎杀就跟吃饭、睡觉、繁殖一样啊，在当时成了人类最底层的生理本能。一直到一万年前，一个重大的转变出现，那就是人类啊进入到了农耕时代，才把抓来的猎物给圈养起来，并且呢播种特定的谷物，来以这样的方式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无可厚非，农耕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从进化的时间尺度上看，农耕时代来得太突然了，我们体内的这个猎人基因啊还很不适应农民这个新身份。那狩猎当中的紧张刺激，包括风险，还有那一瞬间的收获感，都使得狩猎本能不断的膨胀，最终呢也是没有办法抑制了。那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呀，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狩猎。所以呢，人类也就发明出了一系列的竞技项目。换一句话说呢，狩猎就是现代竞技体育的根源之一啦。那么这么多的运动当中，哪一个最接近狩猎呢？答案就是足球了。它同时满足狩猎的四大条件啊，对抗、协作、击杀和释放。首先呢，狩猎必须是要有激烈的对抗的。你看在球场上，每一个球员呢，他们既是打双引号的猎人，也是打双引号的猎物，他们要想办法击败对手，也要防止自己被对手击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始终伴随着被对手冲撞，包括容易摔倒受伤的风险。按照这个标准呢，射箭、标枪、铅球之类的投掷项目，虽然看起来更像是狩猎，有那样一个动作的行径，但是明显缺少了正面的对抗。那其次呢，足球和狩猎一样啊，需要队员之间的协作。即使技术再精湛的球员，他也不可能独自完成比赛呀。所以不管他们平时私交如何，在球场上都必须要亲密的像一个人一样。他们有一个集体的目标，就是要把足球当作武器去猎杀对方的球门。他们也有一个集体的恐惧，就是被对手猎杀，是不是？球员之间必须绝对信赖，每一个人都要勇往直前，把后背交给队友。其实呢，就有点像在外狩猎一样。那按照这个标准啊，那些不能够大规模团体作战的体育项目，比如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即使对抗性再强，也没有办法像足球一样还原狩猎的场景啊。那再次，也就是最后要说到的足球，它还有个关键的仪式性动作，就是射门。这就相当于狩猎过程中关键的击杀的动作。球员呢，要先瞄准球门，就像猎人瞄准猎物一样，然后发出雷霆一击哈。这个击杀不能来得太容易，必须要先克制重重的阻力，也就是依赖于前两条，对抗和协作。否则呢，最后的击杀就变成了打靶了。按照这个标准啊，那些没有这个关键性击杀动作的运动，比如说跑步、跳高、举重等等啊，也都是不能够满足狩猎的需求的。啊，听到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恍然大悟，感同身受了呢？那么今天晚上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要看球赛的哈，不如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理解再去看一看，再去找找那样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只是观看，并不能够自己去体验。如果有爱好踢足球的朋友呢，在这个周末也可以叫上你的伙伴一起去感受一下足球的魅力。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我们讲了很多哈，跟运动有关的内容。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跟足球有关的话题哈，也讲到了足球呢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当然说到足球呢，其实最早哈就是发源于我们中国的，而最早它的名字呢就叫蹴鞠了。那关于蹴鞠的起源和发展呢，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道说道。
2: 其实呢，运动项目还有很多，在现代我们的奥运会、世锦赛还有世界性的大型体育比赛层出不穷。古人如果开运动会的话呢，他们究竟又会有哪些内容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蹴鞠，那另外一项呢可能就相对会比较陌生了。也许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试过，也我相信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呢是从来没有试过的。这项运动就叫做马术。马术在中国古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体育运动，同时呢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因为君子六艺当中的玉指的就是马术。玉在当时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和修养，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一定会去学开车一样。对于古人来说，虽然没有汽车啊，但是他们的马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技能了。

玉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和修养，同样的，马术的本质也是生存和战争，同样用来军事培训，可以训练将士们的骑马技巧、团队协作能力，还可以让骑兵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而马术在中国出现的也是非常早，最早出现骑术的应该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呢，他们从小生活在马背上，通晓马的习性，可以在马上做出各种高难度的运动，并且随着中原和其他民族的沟通加深，逐渐传入了中原地区，并且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和喜爱。而马术运动呢，其中也包括了赛马、马戏、马球等等。马球呢，也被称为击鞠，就是骑在马上用球杆击打皮球的一种竞技运动。这是一项集骑术和球技于一体的体育项目，也是非常的有趣，也深受古人的喜欢。我记得在之前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知否》当中，就经常有蹴鞠，并且和马球这样一项的体育运动融合在一起的活动，也是当时大家社交的一项非常热爱的体育项目了。射箭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古老的运动，除了有娱乐性之外，它的本质也是生存和战争。在石器时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发明了弓箭了，不过那个时候呢，是用石头做的箭头，用来对付野兽或者是保护自己。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弓箭就已经是不可或缺的攻击武器了。到了夏朝，国家开始有了专门教习射箭的机构。到了商周时期呢，教习射箭的机构就得到了延续。而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指的就是射箭，可以见到啊，当时对于射箭是十分重视的。到了周朝的时候呢，还发明了射礼，使得射箭有了一些文化气息。也是从此啊，射箭除了竞技性之外，还有了一些娱乐性。当然了，射箭最重要的还是用在当时的战场上。弓箭从远古到清朝，一直都是战场上非常重要的武器，并且射箭还形成了很多的理论和流派，就比如说李氏射法、魏氏射法等等，也有很多射箭高手的名字流传至今。比如说啊，传说当中的后羿射日，虽然说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是历史当中其实也是有后羿这个人物的。可以想象啊，他的射箭技术应该也不赖，要不然怎么会选中后羿来射日呢？再比如说啊，我们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三国时期的吕布，历史记载吕布统兵前去袭击董卓，接连三箭射落悬挂在营外的三盏灯火，导致营中士兵士气大乱。可见啊，吕布真的是射箭技术一流。那这个骑术、射术都是我们君子六艺当中的一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体育项目。就比如说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有一个我觉得跟射箭有点类似的，叫做投壶。在现代，我们有各种的标枪、铅球、铁饼等等的投掷运动深受大家的喜爱，而在古代的投掷运动就显得高雅很多了。古代的投掷运动就指的是投壶，是很多士大夫宴饮的时候常玩的一种游戏。它呢，就不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带有征战或者是这样的生存的属性了，而是更多的是一种风雅的游戏。投壶在战国时期是非常盛行的一个运动项目，到了唐朝，投壶已经不再局限于士大夫之间，而是成了全民运动，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而投壶呢，就是在宴会上用一杯酒作为赌注，把箭向壶里投，投中多的人呢就是胜利，输的人要把杯中的酒喝掉。在《醉翁亭记》当中的射指的就是投壶这个游戏，而不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六艺当中的射，并不是射箭，而是说的是投壶。投壶运动也作为我国很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在很长时间里啊，都深受大家的喜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

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

0: 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六月八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

0: 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 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

0: 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 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1: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宁夏以更实举措推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增强防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1: 张宇普到包抓的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县和乡村振兴工作联系县、海原县等地，调研乡村振兴、减灾救灾等工作，强调要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一体推动兴业富民强县。
0: 全新制定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于9月1日起实施，标志着我区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入新阶段。
1: 宁夏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助力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以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贺兰山等为重点，全面实施区域性系统治理项目，加快沙化土地治理。宁夏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加快项目建设，以更实举措推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增强防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平罗县河东沙地，那这里呢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缘，是沙漠腹地。在2024年以前，我们目之所及的区域都是明沙区域。经过两年的光伏加生态治理，可以看到这里沙海变绿洲，成片的宁条和沙生植物呢长势喜人。这里呢已经基本完成了防沙治沙任务。
3: 平罗县河东沙地是黄河几字湾防沙固沙核心区域，全域总面积约71万亩，历史荒漠化面积达50余万亩。自2024年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启动以来，当地靶向治理14万亩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通过工程固沙、生物修复、造林提质治理7.8万亩，推行光伏加生态、草光互补模式治理6.2万亩。同时创新运用草方格加沙结皮、灌木高效水钻植苗等技术，植被覆盖度从不足10%提高到57.2%。平罗县林业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凯：
4: 通过这两年的治沙工作，我们的整体的植被覆盖度提升了30%到40%。未来我们会借助我们这个生态治理的这个基础，然后大力发展我们当地的绿色产业，加深做成它这个产业链。
3: 这段时间，位于盐池县高沙窝镇李记海子村的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抢抓时机，在绵延的沙丘上铺设沙柳方格，用双手为沙漠锁边，构筑防沙固沙的第一道防线。宁夏现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工程师何峰：
5: 我们创新采用地力式网格状沙帐等加桥灌草结合治理模式，按照乔木打底、灌木固沙、草本覆表的思路进行3层植被配置，让流沙2年内基本固定，3年形成稳定植被群落。
3: 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规划治理荒漠化土地6500亩，探索治沙加产业加碳汇路径。曾经饱受风沙侵袭的盐池县，通过北部防沙治沙、中部林草绿化、南部水土保持3大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20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8.51%，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8.56%。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盐池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关渊博：
6: 我们将持续聚焦三北防护林巩固成效，谋划实施三北工程6期等重点项目，计划完成治理修复45.6万亩，力争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9.1%，持续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3: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的75%，连续2年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连续3年获评全国林长制考核优秀等次。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宁夏将持之以恒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坚实生态支撑。
1: 六月八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包抓的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县和乡村振兴工作联系县海原县等地，调研乡村振兴、减灾救灾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推动兴业富民强县一体发展。请听报道。
7: 受六月五号冰雹灾害影响，海原县、同心县、彭阳县等地14万多亩玉米、枸杞、小麦等农作物受灾，预计经济损失超过1.2亿元。张宇普先后来到受灾最严重的海原县高崖乡和同心县王团镇，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农作物受损情况，现场了解技术指导、补种改种、保险理赔进展，要求相关部门快速准确核实灾情，积极解决受灾群众实际困难，抓紧组织生产自救，分区域、分作物、分情况科学指导补种保苗，最大程度完损减损，保障农民收入和正常生活。设施农业是海原县连农带农的重点产业，预计今年实现总产值2.37亿元，比去年增长90%左右。在高崖乡草场村甜瓜种植园区，张宇普走进大棚查看甜瓜长势，强调要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完善连农带农富农机制，着力推动产业提质、农民增收、乡村振兴。随后他随机入户走访监测户，要求相关部门强化常态化监测帮扶，精准落实各类扶持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并对其关心的子女教育等问题现场作出安排。在海原县建设社区危旧房改造项目现场，张宇普实地查看房屋损坏程度和居民安置情况，入户了解居民需求，强调要把城市更新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科学规划、分类施策，稳步推进，顺应群众期盼，抓好公共服务配套，守住危房不住人底线，让老百姓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海兴开发区闽宁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今年一月揭牌成立，已引进福建等地牛肉精深加工、食用菌加工等13个项目入驻建设。张宇普强调要深化拓展闽宁协作，立足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谋实产业定位，引入更多契合度高、带动力强、就业容量大、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在强链、提质、增效上下功夫，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之后，宁夏废止原有旧条例，全新制定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我区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迈入新阶段。请听报道。
7: 在宁夏，丰富的基层治理实践为条例落地实施提供了鲜活土壤。在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老年人口占辖区人口总数1/3，为让各族群众安享晚年生活，社区组建了680志愿服务队，鼓励低龄老人结队帮扶高龄老人。
8: 老舅，
9: 哎，
8: 剪子不行了，你再给我磨磨剪子。
9: 他剪子老了，
8: 老了嘛，
9: 哎，那给磨。
7: 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居民韩亚芬。
8: 我们还不分民族互相团结啊，都处成一家人的。
7: 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680志愿服务者焦斌。
9: 你给大伙干的时候，这个心里也高兴，大伙也高兴。
7: 银川市西夏区玫瑰园社区党委书记郭红梅。
10: 玫瑰园社区呢，也是一个由9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呢占了我们总人口的11.1%。我们也是紧紧地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主线呢，构建我们这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这种良好的氛围。
7: 玫瑰园社区的故事是宁夏着力打造一家亲互嵌式社区的缩影。 近年来，宁夏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月等活动，持续擦亮多民族社区亲如一家品牌。目前，全区664个城市社区已全部成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基层创造的鲜活经验正在上升为法律规范。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宁夏紧跟国家法治进程，制定出台全新条例，通过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6章56条内容，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提供有力抓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二处处长王瑞：
11: 这一次废旧立新并不是简单的条文修改或者是内容增补，而是对篇章架构、条款设置、制度要求、权责界定等各方面全方位的优化重构，既与国家法治建设同频同向，又与我区发展实际深度契合。
7: 在严格落实上位法的立法精神、原则和具体规定的基础上，条例充分总结提炼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的成熟经验，形成一系列彰显宁夏智慧的特色制度，包括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法定化，保障示范区创建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将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法条，引导各族群众持续提高文明素养，将一家亲互嵌式社区建设经验入法，支持打造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品牌等方面，确保全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民委政策法规与协调推进处处长田玲娟：
12: 条例的出台将为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做好条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完善政策法规，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 宁夏加快概念验证、中试验证等平台建设，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网络，助力更多研究成果走出实验室，从样品变成产品。请听报道。
7: 走进石嘴山高新区中小企业孵化园，宁夏聚晶园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研发人员正围绕金属铜的相关试验进行科研攻关。研发部负责人介绍，团队采用涡流法对单晶铜进行电导率检测的试验，从而完成相关技术的概念验证。宁夏聚晶园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梁帅杰：
13: 因为多晶铜和单晶铜相比，主要的差异就是多晶铜内部有许多的晶介，它的电导率没有那么好，想把它变成单晶来检验一下这个电导率是否有比多晶铜有很大的提升。
7: 经过验证，多晶铜的电导率在98%左右，而做成单晶铜之后，电导率达到了112%左右。正是基于这样实打实的试验数据，一项关键的早期评估流程，也就是概念验证随之落地。它通过技术验证、市场分析、产业适配三大维度进行综合评估，是判断一项科技成果能否走向商业化的早期试金石。记者常静林。
14: 简单概括一下，概念验证中心不搞生产，不做量产，只做一件事，先论证。
7: 自治区科技厅成果转化与科技金融处处长郭新富：
15: 建设概念验证中心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撑，目的是为了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难题。下一步，我们将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需求，通过政策协同、东西联动、金融赋能，加快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助力自治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概念验证被看作是科技成果的最初一公里，中试验证则是新产品从试制到生产过程的过渡性试验，被看作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区已确定六盘山实验室综合柔性制造中试平台、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平台等9家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和1家新型晶体材料制备概念验证中心。本台消息，6月9号， 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与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联合召开的区直机关年轻干部学习教育座谈会在六盘山实验室举行。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年轻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年轻干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上，各单位年轻干部代表交流发言，分享为民服务真抓实干的实践做法。会议要求，要持续抓实年轻干部学习教育，以建党105周年为契机，强化思想引领，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引导广大年轻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坚守清廉底线，在建设美丽新宁夏、建功155的征程中挺膺担当，奋勇争先。
0: 中卫市近年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织密立体物流网络，畅通内外开放通道，不断凸显的物流枢纽优势，持续为产业发展赋能增效。请听报道。
7: 初夏时节，在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新滩村宁夏翼龙蔬菜种植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20多名工人精心采收着鲜嫩饱满的毛白菜。与此同时，基地配套的专业冷库外，刚采收完毕的新鲜毛白菜经过精细化分级筛选、标准化恒温储藏等多道工序，锁住鲜度与营养，即将远销马来西亚。宁夏翼龙蔬菜种植有限公司经理吕浩玉：
16: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西兰花、上海青、菜心、芥蓝等叶菜类，公路冷链运输到深圳的蛇口港或者赤湾港，然后坐船我们去马来西亚。每个月的平均产值在16万美元左右。
7: 依托公铁海联运网络，中卫市枸杞、彩椒、上海青、菜心等特色农产品远销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中卫市持续升级全链条冷链物流，建成18个标准化农产品集配中心，新增保鲜库容5700立方米。中宁县多式联运物流园区作为国家示范工程，日均装卸10列集装箱，货物吞吐量4万吨。来自加纳、南非的进口矿石经铁海联运直达中卫，金属锰产品则发往欧洲、日韩等地。宁夏远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铁辉：
17: 依托4条作业线、2条转线、1条翻车机线，日均可装卸10列

0: 集装箱两列厂车，货物通途量日均能达到40,000吨。
1: 凭借成熟的供应链运营体系和高效联运通道，中卫农特产品、工业产品双向出海，货通八方。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各类货运班列开行2035列，货运量709万吨，货值约145.5亿元。
2: 6月9号下午，随着最后一场考试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落幕。在宁夏各考点外，鲜花、拥抱、欢笑织成一幅温情画卷。这些温暖的瞬间将伴随考生奔赴美好的未来，书写属于他们的精彩人生。请听报道。
1: 铃声落，笔锋收。经过3天紧张考试，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褪去考前的紧绷状态。少年们步履轻快，笑容明媚。考生刘浩辰：
3: 我看你刚才出考场的时候是跑出来的，说明考得还可以。
4: 考得满足心理预期，达到心理预期了。
3: 那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4: 期待能够结交更好的朋友，然后在自己的学业之路上更进一步。
1: 考生刘博文：
5: 我想学金融专业，就是因为我想从事商业吧。然后对于高考完之后，我想着出去旅游，然后看看这个没看过的地方。
1: 在银川二中、唐来中学等考点外，与以往紧张焦灼的状态不同，今年的陪考家长多了几分从容与淡然。在他们看来，比起追求高分和名校，孩子的身心健康、独立品格和长远发展更重要。考生家长：
6: 只要一切平安都好，后面填报志愿然后看行情呀，孩子的意愿吧。
7: 我觉得高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他努力了，以后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就够了。
8: 就是高考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吧，就是家长和孩子都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去面对，因为孩子人生的这个路才刚刚开始起步。
1: 本台消息：今年高考期间，宁夏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广大退役军人组建老兵爱心助考车队，免费为有需要的考生送考。在全区多个考点周边设立了老兵助考服务站，为学生提供矿泉水、文具等物资。退役军人志愿者协助交警现场维护考场秩序。多地服务站还专门配备心理咨询志愿者，为部分考生疏导紧张情绪，缓解压力。本台消息：6月9号，银川市在永宁县闽宁镇启动闽宁协作30年今昔对比看变化感恩教育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老一辈移民代表与新一代村书记深情讲述感恩奋进的心声，合唱、小品、歌舞等文艺演出展现闽宁协作30年的实践与变化。同时，全国道德模范工作室正式授牌，塞上湖城新风课堂在银川市的6个婚姻登记处同步挂牌。以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长廊为主轴的贺兰山东路新时代文明实践带也正式亮相，推动形成功能引领、区域联动、基层创新的文明实践品牌体系。银川市文明办专职副主任金小白：
9: 我们将会通过编撰口述史，拍摄一些专题影片，甚至组织我们干部群众啊，我们的小学生实地观摩等一系列的方式，让我们干部群众能够深刻的感恩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本台消息：由自治区党委农办、党委宣传部、农业农村厅组织的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宣讲比赛6月8号在银川市举行，来自22个县市区的3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讲述闽宁协作与乡村振兴故事。宣讲围绕移民安置、产业援建、科教惠民等内容，结合身边变迁、亲身实例，生动展现了30年来闽宁携手攻坚、塞上江南和美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效。自治区党委农办一处处长刘超：
10: 通过研学采风、故事征集、平台推送等方式，推动宣讲进村入户，依托农民丰收节、民族团结进步月等节日呢，开展文体志愿服务活动，传承闽宁协作精神，助力民族团结与乡村全面振兴。
1: 本台消息：6月9号，宁夏第4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专项行动在石嘴山高新区启动。专项行动为期1个月，围绕建专家智库、开维权专线、入企合规体检、解决中小企业不会保、不懂保等主线展开。 通过搭建一站式商业秘密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宁夏日盛高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乔宇华：
11: 商业秘密保护对公司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公司的商业秘密外泄的话，会给公司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1: 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艳红：
12: 活动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合规意识不强、制度不健全、防范能力不足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推动形成规则完善、服务高效、协同有力的商业秘密保护新格局。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朱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5: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1: 思想田野播出，赛出精气神，竞出新作为。理论热评，劳动竞赛过时了，宁夏这样作答。实践回想，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通过劳动竞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技能人才。
16: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眼下在宁夏多个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场场劳动竞赛正把要我干变成我要干，把合格万岁逼成毫米级较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泛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创造潜能。宁夏紧扣产业发展与重大项目建设，在能源、化工、铁路、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常态化开展劳动竞赛，让这项传统活动焕发新活力，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记者马静。
17: 我现在是在宁夏电投石嘴山2×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的施工现场，在这里，一场实打实的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在火热开展，比拼的不只是速度，更是安全、质量、创新和担当。这一个项目的攻坚热潮，正是以劳动竞赛赋能项目建设，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6: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热电项目更是宁夏优化能源结构的重点工程。施工现场，白丽佳和同事们正一丝不苟地核验钢结构安装精度。宁国运石嘴山能源公司生产管理部锅炉主管白丽佳：
18: 然后对角线的话，我们要求的也是我们最大不能超过我们的15毫米，但我们一定要控制到10毫米以内。
16: 5毫米不过2枚1元硬币的厚度，对大型钢结构工程而言，这已是绣花功夫。过去施工只求及格，如今劳动竞赛搭起了比舞台，各标段你追我赶，谁都不想输。宁国运石嘴山能源公司生产管理部锅炉主管白丽佳：
18: 工人的积极性是特别高的，也就都想在我们这个竞赛过程中取得好的成果，所以大家对自己的现在这个要求就是更上了一个层次，要超过我们的国标。
16: 这股较真的火苗很快烧成了一场无声的军备竞赛。宁国运石嘴山能源公司生产管理部锅炉主管白丽佳：
18: 都在比拼啊，就是看谁先把这个钢架先装起来啊，所以说你装到4层的时候他装5层啊，不行 他们也在说，白宫你什么时候把货给我，钢架的货什么时候给我供过来，我也赶快，我也要装。
16: 从推着走到抢着跑，从合格万岁到追求极致，团队以毫米级的严苛诠释着新时代劳动竞赛的内涵。如果说一线人员是竞赛的主角，那么项目党支部就是竞赛的总导演。宁国运狮嘴山能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白杨，
17: 站在甲方的角度，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劳动竞赛的举办和推进过程和我们以往在项目的进展过程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19: 从要我干变成了我要干。以前我们在这种施工的过程中，那么大家是各干各的，有好的方法它未必能够分享出来推广出来，但是通过这种竞赛，我们甲方有意的让大家，你看人家这个好的工法，好的人达到什么效果，形成一个互相竞争，同时又互相借鉴学习。
16: 参赛的施工队，场上是对手，场下是伙伴。中电建湖北工程有限公司从湖北远道而来，是参与宁夏建设的外来军，压力不小，但有独门绝技。
20: 我这都没有做准备。
16: 中电建湖北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方洪涛，
21: 我们也会刀刃向内学习这个更先进的施工管理的这个经验和施工工艺，采用首件样板制的形式，就是我首件做出来的每一个工序都是作为样板，然后我后续的每一个作业都以这个样板作为我的参照，保证我的这个所有的作业工序能够达到一致的这个优质标准。
16: 本土企业中电建宁夏工程有限公司更是憋着一股劲儿全员冲锋。中电建宁夏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罗中辉，
22: 我不想说啊，氛围呢就是已经传递到每一个工人身上，他们也鼓起很大的劲儿要把这项目要做成我们最好的项目。我们要保证安全，不仅仅就是说不能有人身伤亡事故，而且还要让工人在这来干的要舒心。
16: 施工方普遍反映，劳动竞赛让工程质量和安全水平双双提升，更重要的是工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以前反复强调的安全问题，现在大家主动去抓，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这一转变千金难买。2026年，宁夏共确定了6项自治区示范性劳动竞赛，覆盖能源、化工、铁路、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国能宁夏电力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煤机新材料高端项目、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建功立业劳动竞赛、保中铁路安国镇至中卫段扩能改造工程等劳动竞赛、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牢记嘱托实干争先练实发展建功立业劳动竞赛、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150万千瓦风电项目劳动竞赛、宁夏电投狮嘴山2660兆瓦超临界热电项目劳动竞赛。自治区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赵连瑞，
23: 在全区开展北外职工劳动竞赛，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劳动竞赛，通过不同企业之间、企业班组之间、职工之间的这种相互竞赛，形成比学赶帮超这种氛围，进一步推动我们各项重大项目的这个顺利实施。
16: 记者马静。
17: 新时代的劳动竞赛比拼的从来不是速度，而是精细度、安全度、创新度和担当度。千千万万劳动者立足岗位，拼搏攻坚，用实干书写担当，用奋斗助力发展，让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成为新时代宁夏最动人的底色。时代在变，产业在变，职业也在变。有人就问了，现在都智能化、数字化了，咱们的老传统劳动竞赛还有用吗？别着急着打问号，来看看宁夏交出的答卷，那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劳动竞赛可不是简单的比谁快，它是激发职工潜能、提升生产效率的加速器。宁夏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把竞赛现场变成了技术创新的练兵场。风电光伏基地上，现代农业园区里，一大批技术能手在比拼中磨出硬本领，在攻坚中啃下硬骨头，真正做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
16: 而且今天的劳动竞赛早就不拼蛮力了，宁夏把竞赛和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安全生产绑在一起，鼓励搞小革新、小建议，

0: 小设计、小发明、小公关，还推动师带徒，让绝活一代代传。这一变不仅提升了职工的整体素质，更在全社会竖起了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好风气。新时代劳动竞赛比拼的是技能，坚守的是匠心，传递的是担当。千千万万劳动者立足岗位，争先创优，就汇聚起了推动宁夏不断向前的磅礴力量。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宁夏如何通过劳动竞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技能人才呢？三个现场带您去看看。
1: 永宁县米宁镇2026年银川市工匠杯示范性劳动和技能竞赛火热开赛，聚焦纺织服装、蔬菜采摘、产品包装、养殖四大特色产业，近500名行业技能骨干同台竞技。灵武市梧桐树乡8支村级代表队150余名农户及务工人员比拼采摘、分拣、包装，以赛促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吴中红四堡区500余名项目建设者参与光伏项目劳动竞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节约施工成本，一批新能源技能人才脱颖而出，为宁夏绿色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添力。
0: 宁夏的实践充分证明，劳动竞赛既是提升职工技能素质的有效手段，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新征程上，我们要让更多劳动者在竞赛中增长才干，实现价值，为宁夏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澎湃的动能。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0: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黄河几子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的75%，连续2年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连续3年获评全国林长制考核优秀等次。6月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包抓的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县和乡村振兴工作联系县海原县等地，调研乡村振兴、减灾救灾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推动兴业富民强县一体发展。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之后，宁夏废止原有旧条例，全新制定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4: 中卫市近年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致密立体物流网络，畅通内外开放通道，不断凸显的物流枢纽优势，持续为产业发展赋能增效。请听报道。
5: 初夏时节，在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新滩村宁夏一龙蔬菜种植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20多名工人精心采收着鲜嫩饱满的毛白菜。与此同时，基地配套的专业冷库外，刚采收完毕的新鲜毛白菜经过精细化分级筛选、标准化恒温储藏等多道工序，锁住鲜度与营养，即将远销马来西亚。
3: 宁夏一龙蔬菜种植有限公司经理吕浩玉：
6: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西兰花、上海青、菜心、芥蓝等叶菜类，公路冷链运输到深圳的蛇口港或者赤湾港，然后坐船我们去马来西亚。每个月的平均产值在16万美元左右。
5: 依托公铁海联运网络，中卫市枸杞、彩椒、上海青、菜心等特色农产品远销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中卫市持续升级全链条冷链物流，建成18个标准化农产品集配中心，新增保鲜库容5700立方米。中宁县多市联运物流园区作为国家示范工程，日均装卸10列集装箱。

0: 中卫农特产品、工业产品双向出海，货通八方。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各类货运班列开行2035列，货运量709万吨，货值约145.5亿元。
1: 近年来，吴中市不断完善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旅居养老多元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康养升级，持续擦亮康养吴中品牌。请听报道。
2: 利通区文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构建起15分钟养老服务圈，除打造营养健康的社区食堂，还设置休闲娱乐区、康复角、阅读区等，供老人们餐后进行休闲活动。吴中市悦享养老中心配备专业医护团队和完善的康复设施，全方位为入住老人提供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应急救助等一站式服务。该中心还依托全国康养旅居示范基地的平台优势，深度整合本地特色资源，打造黄河明珠康养吴中旅居养老精品线路。
3: 吴中市悦享养老中心院长李晶晶：
4: 截至2025年底，我们已累计接待康养需求1763人次。来旅居的老人多来自北京、上海、河北等地，他们普遍认可吴中的康养环境，尤其偏爱这里的饮食文化与旅居体验。
3: 近年来，泾源县盘活闲置林地存量资产，大力发展生态林下木耳特色种植产业，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0: 初夏时节，金河源镇白面村林下产业融合基地林地间整齐悬挂着一排排木耳菌棒，村民们有序开展挂棒、调锯等作业，当地产出的木耳品质上乘，市场认可度极高。2025年，村内50亩林下木耳种植基地喜获丰收，实现净利润17.2万元。亮眼的产业成效带动周边村落纷纷跟进效仿，主动扩大林下木耳种植规模。
1: 泾源县泾河源镇白面村村党支部书记马宝宝
5: 带动了本村20到25人的这个弱劳动的，就在这儿的务工，他就是人均务工收入就是在4500到5000。现在已经销路已经打开了，主要发往成都、西安、河南这三个地方。按今年这个行情的话，我预计就是我这15万磅木耳，我就是净利润在30万。
3: 本台消息。
2: 近日，在青铜峡市曲靖镇玉南村的水产养殖基地，首批40万尾来自海南的南美白对虾虾苗正式入住他们位于西北的新家。据了解，整个养殖系统实现了围水闭环循环净化、零外排，不仅绿化环保，更能节水90%以上。
3: 6月9日下午，随着最后一场考试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落幕。在宁夏各考点外，鲜花、拥抱、欢笑织成一幅温情画卷。这些温暖的瞬间将伴随考生奔赴美好未来，书写属于他们的精彩人生。请听报道。
6: 铃声落，笔锋收。经过3天紧张考试，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褪去考前的紧绷状态。少年们步履轻快，笑容明媚。记者王佳琪：
7: 我看你刚才出考场的时候是考出来的，说明考得还可以。
6: 考生刘浩辰：
8: 考得满足心理预期，达到心理预期了。
7: 那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8: 期待能够结交更好的朋友，然后在自己的学业之路上更进一步。
6: 考生刘博文：
9: 我想学金融专业，就是因为我又想从事商业吧。然后对于高考完之后，我想着出去旅游，然后看看这个没看过的地方。
6: 在银川二中、唐来中学等考点外，与以往紧张焦灼的状态不同，今年的陪考家长多了几分从容与淡然。在他们看来，比起追求高分和名校，孩子的身心健康、独立品格和长远发展更重要。考生家长：
10: 只要一切平安都好，后面填报志愿，然后看行情呀，孩子的意愿吧。
6: 考生家长：
11: 我觉得高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他努力了，以后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就够了。
6: 考生家长：
12: 高考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吧，就是家长和孩子都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去面对，因为孩子人生的这个路才刚刚开始起步。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今年以来，宁夏系统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共排查黄河干流及重要支流排污口1129个，整治率达百。

0: 96.7% 完成国家考核任务。排查范围已延伸至6条支流、6个重点湖泊及22条主要排水沟，实现流域全覆盖，严把审批关口，杜绝违规排污。近日，宁夏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企业申报的案例成功入选2026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成为宁夏唯一跻身全国50强的院校。案例呈现了校企近20年产教融合的三次跃迁，从松散联盟到实体化协同再到生态化价值共创，为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了实践范本。贺兰县创新构建一家四家 N 立体化就业服务保障体系，以县级零工市场为中枢，四个标准化加门口就业服务站为支撑，多个便民零工驿站为补充，截至目前已释放就业岗位 2.5 万余个，完成转移就业7020人次。同心县各派出所联合乡镇村社力量，对水库、深沟等易发溺水事故水域开展拉网式排查，修复警示标志和救生设备，并组织水上应急救援演练，出警车辆配齐救生圈、救援绳等工具，提升快速救援能力。银川市西夏区共享社区幸福助餐食堂于今年5月运营，面向60岁以上老年人推出特惠套餐，针对独居高龄及行动不便老人提供免费送餐上门服务，并建立每日菜单微信群，方便老人按需选择，守护老年人幸福时光。近日，第二届百川杯景起同行业余足球联赛在银川鸣哨开战，赛事在首届基础上扩容升级，参赛队伍覆盖面进一步拓宽，实现跨区域联动参赛新突破。吴中公安队首次参赛，赛事以足球为纽带，弘扬体育精神，深化景起互动，营造全民健身浓厚氛围。青铜峡市一家环保企业投资 1.1 亿元，自主研发太阳能加空气源热泵耦格烘干技术，将污水处理厂污泥干化制成生物质燃料，含水率从 85% 降至 10% 以内，处理一吨污泥收费280元至340元，已签约合同金额约1100万元，实现点泥成金。在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会上，宁夏零五市选送的宁京63号从全国126个优质稻品种中脱颖而出，荣登京稻全国好味道榜单，这是宁夏大米品种再次获得国家级品质殊荣。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累计投入1600余万元建设瓜菜产业园，培育形成简泉甜瓜、李岗西甜瓜、熊十三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其中熊十三西红柿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李岗西甜瓜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特色农产品已对接全国商超销售。在2026年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锦标赛预赛第二站中，宁夏运动员袁传明以两轮零罚分斩获青年 A 组 1.30 米级别个人冠军，宁夏马术队同时获得青年 B 组 1.20 米团体亚军，实现历史性突破。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八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五级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直达重庆。国家数据局八号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 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夏天宵夜顶流小龙虾，很多人一边狂炫一边担心不健康。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重新认识这位被误解已久的夜宵王者。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炫小龙虾的季节了，小龙虾美味深受人们喜欢。一只普通小龙虾可食用部分大约是9克，100克的话相当于吃10来只小龙虾。那么这10来只小龙虾都有哪些营养呢？第一，高蛋白低脂肪，小龙虾含有19%的蛋白质，还是容易被消化吸收的优质蛋白质，脂肪含量仅为1.1%，100克小龉虾的热量仅有90千卡，比吃一个大苹果热量都低。第二，富含锌，小龉虾锌含量为每100克含2.79毫克，吃100克小龉虾就能分别满足一般男性和女性每日锌需求量的22%和37%。第三，富含硒，小龉虾硒含量为每100克含39.36毫克，是中国对虾的2倍。更是我们常吃的猪里脊的近5倍，吃100克小龙虾就能满足一般人群每日硒需求量的66%。硒可以保护心血管和心肌健康。第四，富含视黄酮，小龙虾视黄酮含量为每100克含77.6毫克，这种成分可以帮我们缓解视疲劳，维持正常的视觉功能，保护眼睛。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25。我们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全区晴到多云，其中今天和12号的午后，西吉县、龙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贺兰山、岩山、石嘴山、吴中、中卫三市及沅州区有4级左右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
1: 今天全区大部晴间多云，银川偏南风2级，气温14到29度；石嘴山西转东风2级，气温14到30度；吴中东南风2到3级，气温14到29度；中卫偏东风2到3级，气温13到30度；固原东南风2级，气温11到25度；宁东西南风2级，气温13到29度。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所绿黄沙，守护安澜；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11篇；巫山秦巴镇新路；
2: 全新制定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9月1号起实施；
1: 宁夏发布流动儿童关爱服务清单，制定54项关爱服务措施，为3至6岁经济困难在园流动儿童每年减免1500元保教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先来关注区内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力打好黄河几次湾攻坚战，以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贺兰山等为重点，全面实施区域性系统治理项目，加快沙化土地治理。宁夏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加快项目建设，以更实举措推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增强防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平罗县河东沙地，那这里呢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缘，是沙漠腹地。在2024年以前，我们目之所及的区域都是明沙区域。经过2年的光伏加生态治理，可以看到这里沙海变绿洲，成片的宁条和沙生植物呢长势喜人。这里呢已经基本完成了防沙治沙任务。
2: 平罗县河东沙地是黄河几次湾防沙固沙核心区域，全域总面积约71万亩，历史荒漠化面积达50余万亩。自2024年黄河几次湾攻坚战启动以来，当地靶向治理14万亩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通过工程固沙、生物修复、造林提质治理7.8万亩，推行光伏加生态、草光互补模式治理6.2万亩。同时创新运用草方格加沙结皮、灌木高效水钻植苗等技术，植被覆盖度从不足10%提高到57.2%。平罗县林业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凯：
4: 通过这2年的治沙工作，我们的整体的植被覆盖度提升了30%到40%，